0: 我们不想这么干。
1: 你应该答应他。
0: 你好，你不要再折磨我了。
1: 这是命令，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

0: 进来，
1: 你不用着急，已经有重大的突破。好的，好的，是，好，你放心，是。
2: 下班以后，我想找时间跟你谈谈。
1: 哎呦，今天恐怕我下不了班，特别忙。
0: 士官于签字的事儿。
3: 刘处长，
1: 进来。
0: 刘处长，破译了，你来看看这个，跟进我手中的密码本，还有这个图书馆案件中的重要物证。
1: 林静，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找你。
2: 好吧。
1: 啊，说吧。
0: 之前我怎么都没想到，只有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才是破解之道啊。
2: 这些数字对应的什么意思？时间和地点吗？对，完全正确。跟刘可豪子婚事筹办的怎么样？我没有答应他。
4: 没答应也好。什么意思？金管会太可恶。 我得让他吃点苦头。
2: 你要直接攻击军管会，这样风险太大了吧？
4: 记着，明天一点以后，不要去军管会。

0: 喂，你好。是。行吧。好，马上到。喂，有事儿。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刚刚通知有个会。
1: 开什么会啊？
0: 这你不该问。你脸色不太好，上次的药吃了吗？
1: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你能陪我一会儿吗？
0: 哎呀，我时间实在来不及了，要不让肖楠陪你去医院吧？我给肖楠打个电话让他。
1: 我自己去就行了。
0: 那走吧。啊。
2: 最近一个时期，大家的工作都挺辛苦，这个我心里知道，组织上也都清楚，但是要把那些私心杂念

喂喂，喂。

0: 敌人太猖狂了，
1: 徐云初干的。
0: 高同志，爆炸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呢？
1: 我在打电话。
0: 这件事情一定要彻查。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

0: 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

0: 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海底小纵队与甲虫入侵。
1: 兔兔兔，早啊！你在做什么？
2: 我在给飞鱼艇的性能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看，就是这个，我把它称为舰艇固定器。现在飞鱼艇可以把舰艇带到任何地方。
1: 舰艇固定器，真是太棒了！
2: 谢谢你，呱唧。
1: 我的老天爷呀，是章鱼警报！
0: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你好啊，呱唧！
4: 启动章鱼警报！啊！启动章鱼警报！啊！
3: 已经发出警报了。皮特非常喜欢这个新型的章鱼手表，所以他听到章鱼警报响起的时候会非常兴奋。
0: 咔嚓

0: 船长，你那有什么紧急状况吗？是的，我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小岛上美美的小睡了一会儿，然后。天
1: 丑啊！就像这样鸟。
2: 这群树蛙正在追击甲虫，而甲虫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奋起反击。
3: 我需要紧急支援，事态已经超出我能够应付的程度了。
4: 要我说，加上你一定可以摆平，是吗，呱唧？
5: 当然了，队长。
6: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把呱唧送到小岛上，刚好可以帮我测试一下舰艇固定器的性能。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拉西西，开启飞鱼模式。我的着陆还不错吧，爷爷？
1: 非常完美，呱唧。
0: 一会儿见，达西西。
2: 大家寻找掩护。
1: 上退后，
3: 呱唧，快躲开！
1: 真难闻呐、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酸液是从哪儿来的？
3: 我们是射炮步甲，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会像这样对敌人喷出滚烫的酸液。
1: 它的尾巴就像装上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勇士加农炮，而且气味还特别难闻。
0: 没错，但我们并不是敌人啊。
3: 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他刚刚吃掉了我们的同伴。
4: 是的，但现在我的肚子很疼。
5: 我警告你，就算你吃了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也照样能在你的胃里喷射酸液。
2: 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甲虫，伙伴们，我们还是去找其他食物吧。
4: 走吧。
0: 所以真的不该把你们吃掉，伙计。
1: 你们这些小家伙是刚来到这座岛上？
3: 是的，我们是被海水意外地冲上了岸。原本我们住在附近一个小小的岛上，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水位慢慢上涨，使得我们居住的岛屿越来越小，直到一股巨浪把我们卷走，我们乘着这根木头四处逃亡，然后木头顺着海水飘到了这座岛上。事实上，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并不快乐，树蛙一直在打我们的主意。更糟的是，这座岛上还爬着很多很多的蜘蛛。
0: 蜘蛛吗？哪一种蜘蛛啊？
1: 当然是传说中的蜘蛛，所以勇士们都会把这座岛称为蜘蛛岛。
0: 这传说中的蜘蛛，为什么偏偏是蜘蛛啊？
1: 别担心，呱唧，我来这座蜘蛛岛已经有些年头了，只要你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0: 我会帮助你们的，这座岛不是甲虫或者猫咪的容身之所，你们需要找一座新的小岛。我觉得谢灵通能帮助我们。成功了吗？
6: 还在搜索。有了，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岛，而且岛上住着一大群射炮步甲，甲虫们很适合在那儿安家。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0: 谢谢你，伙计，问题解决了，快到木头上集合吧，我们把你们拉过去。
7: 都是太好了。
3: 等等，我们不能把贝利丢下。
0: 贝利是谁呀？
3: 我们的侦察兵，他去上游了，为了寻找安全的住宿。
1: 皮特，你待在这里，确保大家没有危险。
8: 没有危险。
1: 呱唧，我们出发去找贝利。
0: 但是如果遇到蜘蛛，我们该怎么办？
1: 啊，别担心，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
0: 爷爷，等等我。
1: 那只小甲虫侦察兵走的是哪条路呢？
0: 爷爷，他在那儿。
1: 喂，伙计，先停下。
0: 停下？不可能，我正在执行侦察任务。哎，
9: 等等，你听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你。

0: 装饰吗？我可没时间跟你们闲聊。
1: 小心点儿！
2: 蜘蛛王，帮我拿下来，拿下来！
1: 冷静点，呱唧，不过是一张空空的旧蜘蛛啊！
2: 你确定吗，爷爷？我的后背上没有蜘蛛吗？
1: 什么都没有，孩子，你身上并没有什么蜘蛛。现在，那只甲虫去哪儿了？
2: 它在那儿。
1: 快停下！你的小伙伴拜托我们来找你。
0: 你认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1: 保持平衡，
2: 爷爷。
1: 看来我们今天的运气不太好，贝利已经走远了。
2: 没错，那个小家伙不信任我们真的很棘手啊。
1: 有了，呱唧。
2: 什么？
1: 你还记得甲虫的酸液有多难闻吗？
2: 我怎么会忘记呢？
1: 酸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现在我们只需要用鼻子闻就行了。是这边。
0: 我应该把他们甩开了，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小可爱，你能掉进来真是太好了，现在刚好是我的晚餐时间，你就是今晚的主菜了。
2: 停下，相信我，你不会想吃这个小家伙的。
3: 为什么不会呢？
1: 吃了射跑步甲，你的肚子会感觉非常的疼，
2: 而且它还很臭。
3: 这只可爱小巧的甲虫吗？它闻起来可一点都不臭啊，而且也很适合当做主菜被我吃掉。
2: 真的吗？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好了，贝利，看家本领。
0: 什么本领？
2: 你知道的，就是喷酸液。
0: 哦，是的，我差点把它忘了。
3: 我的天哪，这位甲虫先生，我觉得你不能成为我今天晚上的主菜了。
2: 给你，吃一块香喷喷的鱼饼干吧。
3: 谢谢你，先生。
1: 呱唧，你真是太棒了，你沉着冷静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勇士。
2: 这一点也不难，爷爷，因为有你支持我。
0: 看来我刚才误会你们了，你们真是自己人呐。
1: 准备上岸。
0: 我们终于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了。
2: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蜘蛛。
4: 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请问你们愿意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吗？就是去检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岛屿，
5: 看看哪些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4: 并沿途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物寻找新的家园。
6: 没问题，队长。
2: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乘坐奇遇艇出海执行任务，爷爷。
1: 我一点也不介意，呱唧。另外，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们称它为奇遇尖叫艇。
2: 奇遇尖叫艇。
4: 海底小纵队与温泉蛇。早上好，海底小纵队，新舰艇进展如何了？
7: 兔兔兔正在做一些小调整。
8: 请给我螺丝刀。谢谢你，小萝卜。完成了，队长。走吧，大西西，我们去试试吧。这艘舰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它有一些与甲虫相似的部位，比如腕能甲虫腿。大西西，试试扩腿器吧。
9: 去吧。
4: 这个真不错。
7: 兔兔兔，赶紧关闭电源。看来新舰艇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完善，等到舰艇完工，就可以驾驶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去哪儿，就像甲虫一样。
1: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
2: 我吗？我很好。
1: 帕尼，
2: 我现在在喜马拉雅山脉，
3: 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融化的雪夹杂泥沙，变成了大量的泥浆。泥浆顺着山坡倾泻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2: 天哪，我要走了，希望你们快点来，我先挂断了。
1: 如果要去帮助帕尼，需要选一艘合适的舰艇。
4: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峰群，要注意的是那里的风也特别大。
1: 是的，看来蜻蜓直升机无法在这种强风里飞行，恐怕飞鱼艇也不能胜任这次救援任务了。
0: 队长，我觉得新造的甲壳虫艇很适合这次任务。
1: 但是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0: 只有两三个特别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绝对能够平安地降落在山上。队长，我已经准备好驾驶新舰艇了。
5: 是吧？
1: 就这么定了。西西、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

0: 启动降落模式。
1: 谢谢你，队长。
2: 注意安全，队员们。
0: 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3: Birthday cake, cake the burger。
1: 准备就绪。
0: 好，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甲壳虫艇的功能。

0: 到处都没有帕尼的影子。
1: 这太奇怪了，章鱼手表追踪器显示帕尼应该就
0: 在那儿。
2: 海底小纵队，新舰艇不错，能搭个便车吗？
0: 我已经修好了甲壳虫艇的扩腿器，快点启动扩腿模式吧。
1: 好的。

0: 我们到达的很及时。
1: 你刚刚差点被泥石流卷走了。
2: 不只是我，还有查理。
0: 哦，看来是个新朋友。
1: 哇，哦，
3: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我们也很高兴。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小萝卜，那位是达西西。
1: 这里的气温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低了？
3: 我是一条温泉蛇，是唯一一种可以在雪山上生存的蛇。
0: 那么你如何保暖呢？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蜷缩在舒适温和的温泉里维持体温。
4: 温泉是一种从地底下自然涌出来的温热的泉水，地下的岩石在为泉水加热，所以即使在雪中也依然温暖。但不幸的是，这场泥石流把查理生活的温泉埋在了厚厚的冰泥下。
3: 是的，泥浆把我卷到了山下，我太冷了，所以无法快速移动。
4: 如果查理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温泉的话，他会被冻僵的。
1: 热量指示器显示，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温泉，离我们不算太远，但唯一去那里的路不太好走。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甲壳虫艇保持正常运转。
4: 你怎么看，皮医生？
5: 查理的体温远远低于正常的体温指数，他需要变暖和。如果有一个加热垫或者保温灯，就再好不过了。
4: 哦，没有加热垫。
3: 感觉好多了，舒适又温暖。
4: 你真聪明，小萝卜。

0: 糟了，前方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1: 达西西，试试那个绿色的按钮。
0: 哇，
1: 现在看看它能做什么。你可以试着推动操纵杆，
0: 迫不及待了。障碍清除，
1: 因为甲壳虫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我给它安装了一个独角仙的尖角。
2: 真是太棒了。
0: 超级加持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2: 这个大家伙简直就像甲虫一样坚硬。
0: 就要到达温泉了，它在那边。哦，
2: 什么情况？
0: 你们看，温泉就在这条大裂缝的另一边。
3: 哦不，温泉近在眼前，但要怎样才能到对面去？
0: 别担心，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想办法，对吗，兔兔兔？
2: 有一股泥石流正朝这儿冲过来，
0: 传感器显示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它会把甲壳虫艇推到裂缝边缘，可能会掉下去。
3: 我们该怎么办？
1: 看来我需要马上完善舰艇的最后一项特别功能了。我会马上搞定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没时间说了。达西西，
4: 启动后退模式。
0: 你说后退，可后面就是泥石流了呀。
4: 是的。
1: 只要连接最后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哦不，我忘带钳子了。哦，谢谢小萝卜。终于搞定了，希望这个可以奏效。好了，大西西，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全力加速往裂缝前进吧。
0: 好的。
3: 我都不敢看了，
2: 可是这太壮观了。
0: 我们该怎么？
1: 快按红色的按钮。甲虫翅膀。
0: 我们正在飞。
1: 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甲虫。
0: 我想说，甲壳虫艇的展翅模式成功通过了这次测试。
1: 谢谢小萝卜，在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之前，你就帮了我好大的忙。
5: 我又复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顺便一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喜马拉雅温泉的话，我推荐你们体验一下。
2: 哦，刚好我需要好好洗个热水澡。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泡在温泉里了，查理。
5: 是啊，谢谢我的新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新家。
2: 是巴克队长，你好啊。
6: 巴尼，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2: 我们正在泡温泉，队长，而且说实话真是太舒服了。
6: 任务完成了。
2: 完成了，没有比在寒冷的日子里泡温泉更舒服的事情了。
1: 我给甲壳虫艇进行了一些微调之后，
0: 大家成功的逃离了泥石流。
6: 听起来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我马上就开飞鱼艇来接你们。
1: 不用这么着急，队长，不用这么急。
6: 好的，一会儿见。
7: 海底小纵队与寒流。
5: 美丽的大沼泽地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好强的寒流！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低温天气。我得去看看小动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应对严寒。这是什么东西？天啊，你还好吗，小家伙？
8: 太冷了，动不了了。
5: 看来得想办法帮你暖暖身子。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下了一场烈西雨似的。我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9: 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是搬到北极去了吗？
5: 我还在大沼泽地呢，因为现在

0: 温度比以往低了很多，所以大沼泽地到处都结冰了。
1: 有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动物都适应不了这么低的温度。
0: 比如这一只鬣蜥。
2: 哦不，它受伤了吗？
0: 没有，只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它变得很僵硬。
3: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有一些动物身体会产生热量，让自己变得暖和，这就是恒温动物。但是鬣蜥属于变温动物，变温动物没有办法调节自身的体温，如果外界温度降低，它们的体温也会降低的。
0: 啊，一旦气温回升，小家伙就会再次动起来。现在我会把它留在营地里确保安全，但是这里还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4: 别担心老爸，我会驾驶短吻鳄艇赶回大沼泽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我会用蜻蜓直升机扫描这片区域，它在近地面的机动性比飞鱼艇更好。
6: 好主意，大西西，我觉得那里有一些小动物可能需要医疗救助。西灵通和皮医生，你们也加入这次救援任务吧。
7: 遵命，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抵达我老爸所在的营地，准备好浮出水面。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冰吗？
0: 没错，就算水面结冰，也阻挡不了短吻鳄艇。
2: 你还在看着那个老古董吗，兔兔兔？
0: 是的，老爸，它可是大沼泽地的绝佳交通工具。不过大沼泽地现在看起来却不太好啊。
3: 现在我们得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营救小动物了，比如我们的智慧。
0: 还和以前一样啊，不借助什么花哨的小工具或者小发明。
3: 当然，不过我不会拒绝海底小纵队著名的热巧克力。
0: 老爸，你知道短吻鳄艇并不适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没有给它配备热巧克力机。
4: 我用保温瓶装了一些。
3: 非常感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喝一口了。
0: 等等，从那块石头上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呼噜声。
4: 我的臭乖乖呀，那不是石头，是鼻子，
5: 看起来像是短吻鳄的鼻子，它被冻在冰里了，
4: 只有把冰融化它才能获救。
5: 我有个好主意，能借我用一下吗？
3: 我觉得没必要浪费热巧克力啊。
4: 泼洒热巧克力时要小心，谢灵通，千万别烫伤了这只短吻鳄。
0: 在短吻鳄冻僵之前，我们可以用牵引绞盘把它吊起来。
6: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4: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只要你从水里出来的话，就会平安无事了。
6: 可是我现在并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啊，我只是把我的鼻子露出了水面，因为这么做我才能在四周结冰之后继续呼吸。
3: 刚才我就想告诉你们，短吻鳄在结冰的时候会这么做，虽然这不常发生，但我以前见过。
6: 说的没错，我们在水里静止不动，呼吸的频率也变得很低，是在静静等待气温回升。
5: 我早该想到了，这是短吻鳄抵御严寒的方法，跟冬眠很相似，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其实并没有。外界温度变低，让它的身体机能运作也变慢了。
6: 这时候的我甚至不需要吃东西。
3: 但是如果它离开水的话，会非常危险，因为现在水里的温度比水面上高。
0: 哦，我的天哪，我们差点让短吻鳄真的冻僵了。
7: 呼叫兔兔兔，我在海边发现了情况，有一头海牛被冲到了海滩上，它看起来不太舒服。
3: 现在我们得去营救搁浅的小动物，行动吧。
4: 你好，我叫皮医生，这位是谢灵通，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了。
8: 我刚好需要一些帮助，因为海水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沿着海岸想游去温暖的内陆水域，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0: 而且我觉得很不舒服。
1: 海牛是不能在寒冷的水域生存的，它们会生病，皮肤病的症状就是其中之一。
2: 等一等，涂一些药膏，能让你感觉舒服一些。
0: 这些药膏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3: 好了，既然你感觉好多了，我们马上送你去温暖的水域。
4: 等等，老爸，让我来。
3: 兔兔兔，难道你要用牵引绞盘把海牛从这儿直接拖走吗？
4: 当然不是了，老爸，我觉得加上这个东西会更好。
0: 天哪，这个顺风车实在太舒服了。
4: 我们该带它去哪儿，达西西？
5: 根据屏幕地图显示，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温暖的水域，
4: 向那里前进。
0: 这里的水真是太舒服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5: 呼叫兔兔兔，
6: 我这里又发现了新的情况。有一只鹿被困在了结冰的湖中央，它在冰面上无法正常行走。
4: 我们来喽，达西西。
3: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走着过去吧。端木鳄艇一直打滑，我有些头晕。
4: 那我放你下去吧，老爸。
2: 天哪！
6: 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2: 你好，陆小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1: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回到岸上的。
3: 你们别再往前走了，湖面的冰特别的薄，踩上去的话有可能就会裂开。陆小姐，你最好乖乖地趴在那儿，不要乱动。
6: 好吧，但是我趴在这儿，冰就不会裂开了吗？
3: 兔兔兔，你的救生艇还在吧？
4: 当然在了，老爸，但是牵引绞盘的绳子太短了，我够不到它。
3: 阿西西，你能从空中把它救起来吧？
6: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3: 他说什么方法？
4: 达西西，你打算怎么做？
2: 我知道达西西用什么方法了。
1: 真是太棒了，螺旋桨的风会把你吹到岸上的。
6: 嘿，这还挺有趣的。
2: 就快到了，不要着急。
6: 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1: 不用客气。
4: 干得漂亮，达西西。
3: 这算是智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
7: 沼泽游侠，大沼泽地情况怎么样了？
8: 这里的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队长。
3: 动物们都成功度过了寒流，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0: 真是太舒服了。
3: 吓我一跳。
7: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兔兔兔坚持要回去看看大沼泽地的动物们。
4: 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老爸。
3: 是一台热巧克力机。看来还是这个小发明对我的胃口啊。

0: 这么难洗的污渍，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污渍。

0: 这里。
1: 你也知道危险？
2: 我之所以冒这个险，就是因为事情太严重了。
1: 那个电话是不是你打的？我就知道是你打的。我实话告诉你，这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测验，很可惜你不及格。
0: 当初是因为你答应不杀他我才干的。
1: 我是答应了你，可是我改主意有他的道理。我提醒你林静，不要再玩火。不管你救刘克浩多少次，他都不会领你的情。一旦他知道了你的身份，他对你下手绝不会惋惜你，你信吗？
0: 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
1: 我煞费苦心地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你应该知道意义所在。
0: 我还要在他身边待多久？我受不了了。
1: 那也得受着，按原定计划办。
0: 不能跟他结婚。
1: 那不行，好戏总得把它唱完。

0: 惠文中学，那我们是校友啊，民国十七年，真巧，哎，咱们是同一届校友呢。
1: 你快点好吗？我还有事儿呢。
0: 不对啊，咱们那届一共三个班，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把结束卡给我。
0: 哎，同志，你等等。

0: 这局棋你困守死角，没戏唱了啊！
1: 跟蒋委员长一样，大陆上大家都从台湾躲起来了。
0: 什么蒋委员长？现在是新中国了。
2: 那毛主席都在天安门上说了，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什么老蒋，还能撑几天呀？哎，
0: 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呀，美国人给国民党撑腰。你哪儿听来的？哎，
2: 也不可别到处瞎说啊。我是偷偷从电台里听来的。
0: 哎，老张头，这可不能乱听啊，小心别人给你当反革命抓起来了。
3: 二姐，您哪儿去啊？
4: 姐，
3: 明天隔壁街道搞清明联谊会，咱一起去吧。
4: 不去，
3: 去吧，你看，我这还有票呢。我听说到。

0: 又有新肥皂、新毛巾发呢。
1: 走开，你别跟着我行不行啊？
0: 哎，姐姐，哎，姐姐，那咱去看电影吧。那电影院看大门的那是我二叔，那不要钱，去吧，去吧。
2: 二溜子，你在那我可喊人了。你看看你，成天好吃懒做。你看看人家驼背老头，这么大年纪了都知道自食其力。新社会了，可由不得你无所事事。你这是破坏社会安定，你知道吗？
0: 大妈，你就说这老头，那怎么自食其力了？我瞧这老头在这摆了三天摊，我就没看有什么生意。但我看呢，那迟早也得饿死。
2: 怎么说，人家也是在努力。你呢？耍赖等死是不是？
0: 怕什么？现在这都新中国了，你饿不死我。
2: 抓。
3: 爷爷灌汤圆。
4: 哎呀，臭小子，你今天来晚了，没了。这么的吧，这么的吧，拿一毛钱啊，俩人想吃点啥买点啥。啊，去吧。
3: 谢谢爷爷。爷爷说今天汤圆卖完了。
0: 小朋友，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呀？
3: 是放汤圆的。
0: 哦，来，让叔叔看一下。
5: 哎，走了，走了。
6: 再见。
0: 有问题，在哪儿换的呀？
3: 是在那个爷爷那一换的，他已经走了。
0: 快！哎，老人家，你们见没见过有一个卖糖人的老人？
7: 往那边走了。
8: 哎哎，对对，
0: 好，
8: 往那边去。

0: 人呢？李路同志，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说，徐云初的目标就是邝书记，所以我再次请求上级更改邝书记的行程。等我们抓到徐云初以后，他再来沈阳也不迟啊。
1: 上级领导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了，但是邝书记还是执意要来。
0: 我认为这是对邝书记生命安全不负责任的表现。你的困难我了解，但是现在你只有克服了，别忘了，这可是你的职责。我只是想万无一失。看来，我必须要赶在邝书记来沈阳之前把危险排除了。条件允许就工作，条件不允许就不工作，这可不是共产党员。这样吧。
2: 我把办公室和物资处的后勤人员都调配给你，如果还不够的话，那就调动质保积极分子。这时候是发挥他们作用的。哎，我试试吧。别说这种没把握的话，我需要的不是应付，而是坚决执行命令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加强保卫措施，确保邝书记的安全。
1: 是。
2: 还有，你和林静的婚事，上级已经批下来了。
3: 我们追了半天都没追上他，全身都是汗。那个，对了，他就是在这儿不见了。
4: 这都是部队内部文件。这卖糖人的应该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敌特。
5: 我看。

0: 另外还要注意城乡结合部的安全工作。
1: 嗯，是的，我会安排。
0: 进来。
2: 处长，有情况。
0: 说。
2: 东门派出所那个偷看女澡堂洗澡的案子，有一个从房顶上掉下来摔死了。
0: 这和我没有关系吗？
2: 摔死的那个脑门上有一个枪眼。

0: 他平时就住在这儿？
1: 对。
0: 那他平时跟谁走的比较近？
2: 他不出门，一说他回来就窝在这个古窝里。我早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从来没见有人买过他的糖人，他也不着急。
1: 二流子，别影响公安局的同志破案。
3: 稍等一下啊，制高点，重新复查一遍，好吗？
4: 明白，
3: 去吧。什么事？
5: 明天什么日子？你不会忘了吧？
3: 什么日子？
5: 不知道就算了。
3: 你看，提醒一下吗？
5: 照相馆打过电话了，明天的时间安排好了。
3: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改天吧，明天不行。
5: 改什么时候啊？
3: 该明天邝书记来，哪天都行，这天不行。
5: 这好歹也是我们俩拍结婚照，你就不能请个假换别人去啊？
3: 开什么玩笑，怎么能请假呢？
5: 那算我求你还不行啊？就这么一天时间能跟你单独相处，平常也怪忙的。
3: 我们不用那么急，对不对？除了明天，哪天都可以。

0: 余处同志，关于邝书记的行程安排，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整个安排都在15号，这非常好，时间很紧凑，安全性也高，危险性小。上午是去武陵三工厂，那里的安全保卫工作已经布置好了。下午是全民大会，会场外部是多家单位负责安全，我们主要是负责会场内部的安全，问题也不大。问题在这儿，就是中午的安排。邝书记中午要去市场视察。 那个市场门很多，道路四通八达，人员非常复杂，根本就不容易控制。如果我是徐云初的话，一定选择在那个地方动手。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把中午的安排取消？
1: 不行，邝书记的行程已经安排好了，不能取消。而且诚信菜市场的走访也是邝书记来之前特别提出的，
0: 所以希望你能够提前安排好保卫措施。
1: 这是上级的命令，不能讨价还价。
0: 是。

0: 这么开阔的地方很难保证安全，要不然就全给封锁得了。再大的困难也得克服，封锁不行。矿书局再三交代，绝对不能惊扰老百姓。这样吧，你看啊，整个街道我们要隔5米，放一个公哨，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好，明白了吗？
1: 好，
0: 明白了，碰一下，好吧，好，来，
2: 说。
0: 哎，
1: 师傅，
0: 在那上面一定要安排一个瞭望哨。
1: 明白。

0: 明天我们开始行动，记住，目标到达前五分钟，一定要到达指定地点。你还不能提前，一定要躲过他们的巡逻哨。这次任务之所以选中你，一是你明白他们的活动规律，第二你的枪法好，一定不能失手。
1: 是。
0: 一旦目标出现，毫不犹豫，一定将其击毙。
1: 是。
0: 这件事完成以后，马上消失。你图书馆的事已经败露了，他们很快会查到你。怎么，心里放不下他？
1: 绝对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0: 不吃饭呢？
1: 路上对付一口就烦了。
0: 哎，都给你打来了，先吃点吧。来。坐下来慢慢吃吧。
1: 嗯，没事。
0: 坐吧。别噎着了，喝点粥吧。
1: 嗯。

0: 肖像的事儿，我看就定在星期天的早上吧。
1: 好啊，同志们在等我。
0: 这我来收拾就行了。

0: 们过去干什么？
1: 到了。
0: 好，把东西放下，接受检查。
1: 啊。
0: 放下吧，放下。哎，怎么了？好，过去吧，过去吧，快过去吧。

0: 没办法啊，干我们这一行没得选择，不管你救刘克豪多少次，他都不会了你的情。一旦他知道你的身份，他对你下手绝不会关心。怎么心里放不下他？
1: 绝对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0: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

0: 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4: 糖。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谁领谁受益。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

0: 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

0: 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1: 糖。
4: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谁领谁受益。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

0: 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电厂停电，没有照明，手术无法进行。
1: 这电厂怎么回事？电呢？
2: 爆炸后，电脑设备受损很严重，虽然已经暂时恢复供电，但是机组设备运行还是很不稳定。
0: 我不管，有电也得用，没电也得要把人给我救活。
3: 老刘呢？
4: 在里头呢。
5: 你不能进去。
3: 魏啥不能进？
5: 王一翔同志，要冷静。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耐心的等待。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子弹击中了病人的左胸，流血过多，现在昏迷不醒。
2: 那你还待在这干啥？你不进去取子弹啊？
3: 他说电流不送电，他就没法手术。
2: 你们等着，我马上回来。
3: 哎，师长，你没电车把命都豁出去，当面再断你的生路啊！
4: 胡刚，你不要意气用事。
3: 可你看你，
4: 好了好了。

0: 同志，医院里不让抽烟的。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2: 快，医生，马上动手术，我们给你发电，行吗？医生，
3: 我试一试。

0: 都老实了，咋还没动静啊？不行，我进去看看。
1: 王一夏，你要再胡闹，我叫人给你嫁出去了。
0: 我。

怎么样了？正在手术，医生会救他的，对不对？你放心吧，他会没事的。

0: 情况怎么样？
1: 子弹停留在心脏左右，靠近大动脉，现在无法用手术取出。
2: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沈阳是没有办法，如果在北京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协和医院的吴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那儿有德国进口的特效药，但是他伤得太严重了，也许熬不过今晚。
2: 那我们就连夜送刘克浩去北京。
1: 那不行，他现在的情况根本承受不了长途颠簸。

0: 喂，报我接李军长。
1: 谁呀？
0: 李军长，我王一香。
1: 哦，王一香同志啊，有什么事吗？
0: 我要调阅飞机。
1: 飞机？你开什么玩笑？
0: 我不是开玩笑，我们这有一位同志生命垂危，只。

0: 特效要采的救他，
1: 部队上的纪律你不是不知道，不行，这个忙我帮不了。
0: 李军长，这位同志为了沈阳的解放，可是立过汗马功劳的，我不能见死不救。明天一早，我想想办法。明早就来不及了。不行，吴教授和特效要必须今天晚上赶到沈阳。
1: 王医生同志，沈阳的飞机前往北京得层层上报，批准下来最迟要半天时间。你要今天晚上就赶到，我也没这能耐啊。
0: 那谁有？谁有？我找谁？
1: 我问老首长吧。
0: 老首长？
1: 王政委啊，你应该记得，他原先是你在鲁西南军区的老领导，现在在军委任职，找到他也是有办法。
0: 行，那我就找他。哎，李军长，你帮我查查怎么联系上他。
1: 好，你等一会儿，我找找。
0: 好，好，我等着，我等着。

0: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哎，
1: 子弹被顺利的取出来了，但病人恐怕……
0: 恐怕啥？啊？
1: 病人心脏大动脉被子弹压迫时间太长，在子弹被取出的同时，心脏也停止了跳动了。

0: 吴医生，吴医生，你再想想办法，你一定有办法的，你再想想。
1: 已经尽力了，
2: 王医生，吴医生
3: 已经尽力了，
2: 王医生，
3: 节哀顺变吧。
2: 我不信，我不相信，老刘不可能这么死的。他昨天还跟我说话呢，他整个人都好好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不信，我不信他就这么死了。

夜打不落的打球衣。老刘，这首马赛曲是你教我的，我学会了，我唱给你听，你要是听见了，你就睁开眼睛看看我。

0: 你出去，出去！
1: 我跟你在一起，
2: 这很危险，赶紧离开这儿！
1: 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你是我的未婚夫。
0: 未婚？
2: 对不起，我太着急了，但是我不希望你被炸死。
0: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签不签字根本就不是很在意。
2: 很在意，非常。

0: 你听见了吗？老刘，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1: 你不能当逃兵，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你快快起来！你快一下！你冷静一下！你不能当逃兵，起来！你快起来！你不能当逃兵，刘可航。

0: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病人目前还处在深度昏迷当中，但生命体征渐趋平稳，什么时间能醒过来还是一个未知数，不排除心脏功能再次衰竭的可能性。总之还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
0: 那您的意思是他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
1: 可以这么说。你知道人类心脏停止跳动到脑死亡的理论极限是5分钟，但大多数人根本坚持不到30秒。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他却整整坚持了3分钟呢。奇迹呀，这是一个奇迹，不可思议呀。
0: 谢谢您大夫。

先吃点吧，坐下来慢慢吃吧，坐，别噎着了，喝点粥吧。

0: 知道邝书记要来的人很多，但事先知道邝书记几点几分前往市场的人并不多。从杀手直奔我们的制高点就可以推断，杀手早已知道邝书记的具体行程，也知道我们的保卫工作安排，这会是谁呢？
1: 进来。
2: 科长，图书馆的案子有进展吗？找到凶手所接的图书记录了。
1: 怎么得到的？
3: 虽然凶手已经将总结书台上的几页纸给撕掉了，但是他忘了一点，管理员将每本书还价的时候都会在借书台账上进行记录的。
1: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拿图书馆的总台账和书架的进出台账一对比，就能得到凶手所借书的目录。
2: 对，你去吧。

0: 同志们，等一等。
1: 等一等，这是鲁宁刚刚溢出的一份密电，是重要消息。有两名空降特务将在今天晚上从城里潜伏的敌特组织接头。
2: 接头地点在哪？
0: 就在浑河边，午夜12点，街头暗号是手电筒3长2短。
2: 李政委，我可以带队完成任务，尽量抓获敌人。
1: 行，这条线索很重要，你们争取要一网抓获。
2: 是。 柯豪的伤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在恢复期，所以你们一定要抓起敌侦处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赶快去吧。
0: 是。
3: 是。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

0: 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

0: 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

0: 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

0: 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污渍。

0: 你怎么上这边来了？
1: 有情况吗？还没有。我担心是不是我们的侦察点太少了。你放心，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你好像有点紧张啊。你开什么玩笑？这种阵仗我会紧张吗？你守好自己的位置就行了，注意隐蔽，千万别暴露。
0: 好像有情况，
2: 注意隐蔽。

0: 忍着点儿，太大意了。我要是晚到一步，你现在就是阶下囚。动下腿，还行，看样子是没有伤着骨头，但是弹头一定要取出来，不然一化脓这条腿就算是废了。
1: 我跟这个姓刘的没完，这血债早晚写得清。
0: 来，小子，不用说多，
1: 我马天成忍得住，来吧。

0: 李路同志，彭忠良同志，林静同志是清白的，我们可能搞错了。
1: 就在昨天，你还信誓旦旦地说他肯定是特务，现在就改口

0: 是不是有点太快？
1: 不，我们怀疑错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他，我可能就报警了。
2: 报告。
3: 进来。
4: 来，侯刚，你再仔细的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的事，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1: 好，昨天晚上我们一到了隐蔽的位置，我专门给民警留了一个有利的地点，

0: 王一香，哎，今天又给老刘做什么好吃的了？
1: 啊，炖点鸡汤。你看他现在躺床上动也不能动，赶紧给他补补身子，好恢复得快些。说真的，我跟他一起患难这么多年，第一次看他这么可怜，心里真不好受。
2: 也是。哦，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李志要调回沈阳了。
1: 是吗？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一点都不知道？
2: 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听你们领导说的，这下你用不着离开沈阳，就可以跟他团聚了。
1: 谢谢你啊，李路同志。
2: 谢我干什么？对了，李志同志回来以后可别天天往这跑啊！啊，
1: 为啥？
2: 要是李志同志吃醋了怎么办？
1: 吃醋？他敢。
2: 好，快去吧。嗯。

0: 婷香，谢谢你照顾他。
1: 谢啥？那个，我给他炖了点鸡汤，一会儿你喂他喝了。你一会儿把汤都喝了啊！我炖了好久的，听见没？那我走了。啊，他要是再不吃饭，你叫我啊！
0: 哎，
1: 吃饭啊！走了。

0: 水。
1: 哎呀哎呀，老姐姐来了。哎呀妈，今天来的有点早呢。这
0: 这不，我家小子天天往前线送物资，每天天亮才回来。我这多打点开水给儿子烫烫脚，来解解乏。
1: 哎呀妈呀，整宿整宿的开车啊。
0: 哎，他高兴
1: 啊，
0: 他干的越多越高兴。
1: 那是支援前线嘛，好事儿，支援前线呢。
0: 你这也挺辛苦。
1: 还行，老姐姐拿好了。干啥呀？干啥呀？干啥？老姐，你听我说，你别整这个，你听我说，
0: 你挺不容易的，
1: 别整。干啥呢？你听我说啊，我不收你的钱，那也是支援军属。
0: 哎呀，
1: 这你咋不明白呢？
0: 哎呀，对也对，
1: 啊，
0: 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
1: 那可不咋的，
0: 都出点力。
1: 真会唠嗑。行，走啊，慢走啊。
0: 哎，好。
2: 哎，慢走。

据各种资料查悉，共军加强了物资运输方面的力度，尤其近期火线药品在大量增加。我可以预计，这与共军的新一轮攻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师傅，图书馆的案子刚有了一些进展，又卡住了。这是一些新材料，是凶手遗留下的线索。根据书架上的进出台账比对，我们啊，主要是赵琦同志找到了凶手所借的。

0: 所有书目。赵西同志，你进步很快啊。
1: 我还很不够呢。
2: 停车。
0: 师傅，你不是说马上回处理吗？
2: 我一个人走走。
3: 好，去吧。

0: 今天晚上这个内奸一定会现行。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
1: 其实现在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这两年你对我到底怎么想。
2: 新处已经知道了63号情报员的存在，只不过他不知道是你。
1: 不可能。
2: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马上离开。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刚刚通知有个会。
1: 开什么会啊？
2: 这你不该问。你脸色不太好，上次的药吃了吗？
1: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你能陪我一会儿吗？
3: 刘处长，有人打电话找你，他说有急事。
2: 喂，喂，
4: 下车。
5: 过去，
6: 把这个交给刘克豪。
7: 你滚，让我喊人来。
6: 拿着。
7: 哎呦，我男人都已经死了，你们以后有事别找我了，行吗？我现在自食其力。
6: 这是从香港特区寄到这儿来的，托你转给他。走。
7: 哎。

0: 嫂子，哎呦，你可来了你！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等你好半天了都。那俩人一直瞄着我。哎，你说也是哈，我紧张嘛呢我。我现在啊，在供销社当售货员，此时齐力了。
1: 挺好。
0: 哎，小凤怎么样了？
1: 挺好的，找我有什么事吗？哎呀，就这记性。这个呀，是从香港借来的，托老太太给你，就是上品的嘛。我没看过啊。谢谢。行了，这东西啊也给你了，我走了啊。哎，嫂子。
2: 干嘛呀？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过来找我。我还在以前的办公室。
0: 行，忙去吧你。

0: 等你半天了，走。我交代，我全部交代。说吧。
1: 我是被人收买的，每月初五在西行边上的大交叉路口接情报兵付钱，可是接头人只出现2分钟。
2: 跟平常的雇佣人没什么两样，去早或去晚都不可能见到他呀。
3: 你看这照片，有没有给你情人？
2: 是他，就是他。确定吗？
3: 确定。
4: 就是他，
5: 心中。

0: 什么时候发现的？就是刚才，信号是发往台湾方面的。断了。能不能查到信号源？时间太短了。信号虽然断了，但是徐寅初绝不会偃旗息鼓的。他一定会选择一个他认为安全的时间和台湾继续联系的。所以这条线不能断。从现在开始，我会设立分区侦测电台。
1: 四六值值班，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监测建筑这个计划。继续。是。
2: 柯豪，
1: 昨天处理有行动，所有人都通知了，为什么不通知我？你不是到局里送材料去了吗？
2: 你们根本就是有意避开我。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2: 我怎么可能不这么想？你根本这几天就是在躲着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1: 怎么会躲着你呢？可能是太忙的原因吧。
2: 你这都是借口。从你出院以后，你像变了个人一样。如果只是组织上不信任我的话，我可以忍，可以用我的努力证明自己。可如果连你都不信任我，

0: 你也在看这本书？
1: 嗯。
0: 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呢？
1: 林静同志给我推荐的，他给我开了一个书单。我觉得这个书单开得特别好，由浅入深的，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读。电讯培训班的同志们还要大老远跑来跟我抄。还有这个黑格尔，这个图书。

0: 这书单他什么时候给你开的？
1: 挺久了，上个月吧。
0: 哦，去忙吧。

0: 这么说，有这张书单的人不仅仅是林静一个人。那我对他的怀疑会不会太过武断？
1: 不。

我的直觉告诉我，林静有些不对劲儿，但具体问题在哪儿呢？也许只能暂时等待，在等待中寻找证据。

0: 我们在全市设置了4个分测电台。昨天晚上，城东的那个监视台又监听到了那个神秘的电波。
1: 具体方位？
0: 确实是城东某处发出的。
1: 继续监听，缩小范围。
0: 我想如果他再发1-2次，我们就能监听他的准确位置。
1: 好。
0: 喂？什么？哦，好的，我知道了。哎，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好，是吧？这个位置。

0: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

0: 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1: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谁领谁受益。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

0: 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 到您家，现在便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

0: 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1: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谁领谁受益。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

0: 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可以明确地确定，迪特的电台就在这块区域内。
1: 那应该范围很近了。
0: 不足两平方公里。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就这个区域的中心了。
2: 这样，我带人挨家户搜查。
3: 不行，那会打草惊蛇。这条线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密切监视这个波段，把所有的设备都聚集到这个区域。我们宁可多花时间，也要在锁定信号以后再行动。
1: 那现在咱们去哪儿？
3: 在这周围转悠。
2: 肯定是被发现了。
4: 不可能，我们的同志都非常小心，迪特不可能知道我们在他周围安置了监视点。
0: 那你说，那个神秘的波段为什么突然消失，三天没有动静了？
4: 是啊，我不正在琢磨这个问题吗？
0: 刘克豪同志，我建议立刻进行地毯式的搜查，反正2公里也不算大，搜查起来不费什么事儿。过去我们是怕打草惊蛇，现在要再不行动，只怕晚了。
3: 不能动。
4: 师傅，我觉得鲁宁说的对，我们不动，迪特可就动了。他们要是转移了怎么办？
3: 他们不会的。2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已经做过社会调查。胡刚，你再派两个人，把所有的社会调查表再核查一遍，然后派专人盯这个区域。
4: 是。

这次行动的失败，让我陷入了沉思。当然是由于摩羯星的通风报信，才导致关键时刻那神秘电波的消失。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次行动极度机密，消息只掌握在有限的几个通知手里。 那谁才是摩羯星呢？我突然感到身边的每个人都可疑，我好像又回到了保密局沈阳站，身边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0: 哎，想啥呢？那么出神，不会又想那个行动失败的事儿吧？
1: 王医生，
0: 干啥？你看啥？
1: 帮个忙，借你的人用一下。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
0: 啊，我们是政府派来推广人民币的。
2: 哎，你在家怎么这么半天不开门呢？
1: 哦，我今天下午没有课，身子有点不太舒服，刚才睡着了，对不起。
0: 我们是政府派来推广人民币的，能进去说吗？
1: 好，请进吧。
0: 你们家院子挺大。
1: 这是老辈人留下来的，我们家在沈阳已经住了三代了。
0: 怪不得呢。
1: 二位，你们是来宣传什么的？
0: 啊，现在是新中国了，可很多老百姓家里呢还留着清源券，可是呢已经不流通了。如果您家有的话，就去兑换吧。
1: 我就是一小学教员，家里啊原本没有什么积蓄，现在啊发工资早就发人民币了。
0: 您是小学教员？
1: 啊，是。
0: 同志，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张乔治。
0: 张乔治。
1: 二位，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真的想休息了。
2: 哟，这才几月份呢，你们家储了这么多煤，你们家够有钱的了。
1: 这是我家呀，那我想储多少煤就储多少煤啊。二位，如果你们真没有什么事儿，我想休息了。
0: 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走吧。
1: 啊，好好好，慢走慢走。
2: 王姐，张乔治肯定有问题，你看他刚才什么态度啊？
0: 你干嘛那么多嘴啊？他是有问题，可是你已经惊动他了。你听过什么叫打草惊蛇吗？我估计啊，他今天晚上就有行动。
2: 王姐，你现在做侦查工作可真是驾轻就熟啊，不愧是在解放前做过地下工作的。
0: 那当然了，这都是战斗经验。你呀，别太嫩了，以后多学学吧。
2: 嗯，我知道了。
0: 走吧。
3: 好，弄住。

0: 主要是什么？
1: 根系没有。
0: 最主要的，然后根系。好。
2: 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2: 老师好，
0: 好，老师好，
2: 老师好，
0: 好，同学好，同学
4: 好，老师好，
0: 好，同学好。
5: 你说张老师，他人很好啊，同学们都挺喜欢他的。
6: 你就是张乔治
0: 啊？啊，我就是张乔治。
6: 我是沈阳市公安局敌侦处的侯刚。
0: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6: 张乔治，为什么找你？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0: 我不明白啊，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学校园呢。
6: 张乔治，我们的政策你应该明白。
0: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你们找我有什么目的啊。
6: 不知道，等到了我们那里，你什么都知道了。快点！
0: 哎，别，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0: 这就是我的电台。前几天你们查了紧，我就把它从家里搬到这儿来了。
1: 哎，刘处长，坐。
2: 这是我刚刚起货的敌军的电台。坐。
1: 刘处长，你是不是想把这个电台当作逆用台啊？
2: 这次起货行动只有极个别人知道，所以我想继续发挥这部电台的作用。
1: 没问题，刘处长，你把这部电台交给我，我会继续监视这部电台的。
2: 我会不定期的把一些文件交给你。
1: 知道了。
2: 记住，一定要保密。
1: 是。

0: 你好。
1: 进来。
0: 一号，我们的内幕秘密电台被缴获了。
1: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0: 需要除掉他们吗？
1: 你不用插手，我自有安排。
0: 那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1: 什么都不用做。记住了，以后没有我的指令，不要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我会找你。
0: 我知道了。
1: 去吧。

0: 同志们，军委的文件已经下来了，要求我们解放军在现阶段要做好选派优秀干部转移到地方的工作。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怎么样认识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嘛。
1: 真的什么都可以说吗？
2: 说吧，畅所欲言嘛。
1: 军长，我不转业，要转找别人。
0: 王云香，怎么一上来你就跟我唱反调了？组织上考虑，你们这些干部地方上非常的需要，这回转业你是头一个。
1: 我凭啥是头一个？军长，我问你。

0: 你专不专业？
1: 哼，只要这个部队还在，我这个军长当然不能走了。
0: 你不走我就不走，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个部队还容不下我一个王英香。
2: 王英香，你可是老同志啊，在这方面你应该起表率作用。
0: 我肯定不专业，地方上的工作我不感兴趣，我就是要留在部队。我从14岁开始就打游击，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让我离开部队，我活不成。反正我生是部队上的人，死是部队上的鬼。要想让我转业，你想把我崩了，抬出去。
2: 你这是胡闹知道吗？你还要不要劲？
0: 你不是说畅所欲言吗？我这都是心里话，还要不要实事求是？
3: 大家有情绪可以理解，关于转业的事情，同志们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写份思想体会，有什么想法和意见，下次开会的时候都可以道一道嘛。我看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吧。
1: 好吧，散会。
4: 王英香，你可真有胆量啊，把我们不敢说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哎，刘华同志，我找你有事儿。
5: 我也有事儿，晚点再说啊。
0: 不行，今天必须说，人命关天。
5: 好，是说。
0: 部队要我转业，
5: 那不正好吗？你打个报告调我这儿来呀、啊。
0: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跟你说正经的。我这辈子啊，我就待在部队了，我只能当军人，我当不了老百姓。
5: 这你跟我说这些没用啊！
0: 哎，你跟军长说说，把我留部队得了。
5: 我跟你们军长说说，咱们是两个系统。
0: 你就跟他说说呗，就把我留炊事班当炊事员，我都认了。
5: 军委决定了，你就服从安排就行了。
0: 我不管，我这辈子我死都赖在部队不走，我就在部队待着，我看他们能咋地。
5: 小点声。作为老战友，我真得劝你两句，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并且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一个人民军人的表率作用，对不对？
0: 合着我白来找你一趟了，你连句宽心的话都不会说。
5: 有些宽心话我说也不合适啊。

0: 哎，
1: 李志，你吓我一跳。
0: 怎么不欢迎啊？
1: 不是，你咋来了？你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0: 就要上前线了，路过沈阳，专门来看看你。
1: 别说别说，进屋再说。哎，
2: 别干坐着，咱俩喝一杯。
3: 我戒酒了，再不喝。
2: 今天必须得喝，这是壮行酒。来，来，吃菜吃菜。
0: 嗯，这也好吃。我问杨同志，你在沈阳工作怎么样？我给你写了那么多封信，你也没回。
4: 我在沈阳呢，这也算是我的老战场，也有不少原来的同事，工作起来当然没有问题。我一来啊，先是抓土匪，然后抓特务，忙得没个停，实在没有时间给你回信，对不起了。
0: 嗯，你跟刘克豪同志在一起工作吗？
4: 有时候在一起工作啊。咋了？你咋又想起来问他了？哈，
0: 没什么，随便问问。
4: 不是吧？
0: 真的没什么。
4: 李志同。

0: 李志同志，你还是不相信我？
1: 我真的没那个意思，就是咱俩长期不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担心你罢了。
0: 那你还是怀疑我？我跟上级请示过了，我要调到南方去，可上级没批，我也没辙。
1: 这我都知道。哎呀，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了，我是相信你的。
0: 真的相信我？
1: 真的。
0: 那好，李志同志，咱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你认真考虑过咱俩的婚姻问题吗？
1: 当然考虑过了。王一香同志，相信我，等我从前线回来，咱立刻跟领导打报告结婚。我不但要跟你结婚，还要请求调到沈阳和你在一起。
0: 李志同志，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了，你等着我，我相信只要三个月，最多半年，我们就能打败敌人，把他们推到大海里去。只要我们牺牲，我就立刻回沈阳。
0: 哎，你闭嘴，我不准你这么说，你是绝对不会牺牲的，咱俩谁也不准牺牲。为了祖国，为了你，干杯。
1: 为祖国，为咱俩，干杯。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李志同志，
4: 快请进。坐吧。哎，
3: 我给你倒点水吧。
1: 哎，不用，咱就喝这个老白干。
3: 来，喝点水。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1: 高同志啊，我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
3: 哎呦，千万别这样说，我这事儿我都忘了。
1: 革命者是清贫的，你这儿很好。过去我对你有过误解，挨了领导一顿狠 K。我心服口服，
3: 这事儿过去了，咱不提了。也怪李路同志，不该把这件事情反映到你上去。
1: 对对对，过去就过去了，说他干啥？今天来，我是高兴，因为我就要上前线了，去打击侵略者。来，今天高兴，庆贺庆贺。好酒，高兴，庆贺庆贺。来，
3: 我不喝酒。
1: 来，好酒，保证不上头。
3: 我真不会喝酒，我真不喝。
1: 等过了今天，我也滴酒不沾。但今天破例，来。
3: 不，真的不行。
1: 你，你不喝，我喝。
3: 少喝点。
1: 上前线，我没啥放不下。我这心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王银香同志。你是他的老战友，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他。
3: 哎，你放心，
1: 拜托。
3: 李志同志，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0: 王迎香，多了不起的女人呐！她敢拦金马，她敢冲进起了火的窝棚里救人。那一年，我腿上中了弹，鬼子在后面追，他背上我，跑了10多里地。 愣没放下，他要是对你好，那是真的掏心掏肺呀。可他要是恨起你来，
1: 我就知道你又跑这儿来了。
2: 迎香同志，
1: 你闭嘴！哎，你还带着枪干啥？你要干啥？
2: 我没别的意思。
3: 你误会了。
1: 给我回去！
3: 回去，你给我回去！
2: 枪，我的枪！
1: 快点走！
3: 哎，等等！哎，枪！
2: 你的枪！
3: 走了啊！
2: 哎，
1: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啥？你丢人！走了，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

0: 今天就出发，就不那么对他了。别难过了，等通了邮，部队就可以收到信了，到时候再好好跟他解释解释。
1: 不，我才不跟他解释呢。毛主席都说了，男女要平等，妇女要解放，女人得自己当家做主。我的主，他凭啥给我做了？我没错。
2: 你这么想也对。
0: 咱们这些男同志啊，什么都好，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这次啊，让他长长记性。
1: 我也不该那么对他。
0: 哎呀，行了，别来回左右不定了，我都听你唠叨一天了。劝都劝烦了。
3: 那军统拓怎么样？厉不厉害？
4: 厉害。
3: 那当年把我打的是皮开肉绽
4: 啊。
3: 怎么样，我犹豫了吗？我招了吗？我是连眉头都没带皱一下。
4: 好，
3: 那血雨腥风大江大浪的，我不是也闯过来了？
4: 科长，你太勇敢了。
5: 科长，
6: 什么情况？建设工人在黄骨屯那儿扒开了一处防空隧道，那里面发现了很多具尸骨，可能是惨遭敌人杀害的同志。上级领导的命令，我马上赶到现场。
3: 好，马上出发。
4: 是，
3: 快点。在哪儿？
6: 来了，在里面。
3: 好，
7: 就在那儿。怎么能断定是被敌人杀害？
8: 有人锁着镣铐。

0: 马上通知法医过来做鉴定。
1: 是。
0: 做完鉴定以后，把这些尸骸妥善的保存起来。辨认出是烈士的，尽快的通知他们家属；不是烈士的，妥善的安葬了。
1: 是。

0: 刚解放的时候得到过举报，说敌人在失败前夕，保密局打算选择一处秘密杀害我狱中同志的地方，但是我们一直没找到，没想到就在这儿。
1: 李副同志，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妹妹的尸骨应该就在这里。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

0: 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

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

0: 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它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这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这不就没事了吗？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

0: 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0: 念完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太字没。

0: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当时你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对乐群有利的证据呢？
1: 我已经回忆了多少次了，在那次暴雨之前，我一直是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不可能得到乐群的任何消息。
0: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抓到那个叛徒，替我们同志报仇，还我妹妹一个清白。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叛徒另有其人呢？
0: 老彭，你还记得赵国明吗？他就是在那次大搜捕中被捕的，全市只有他一个人是独立联络点。如果他被捕了，那只能证明叛徒另有其人。只不过现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罢了。
1: 也可能是别人找的工吧，这种情形也是有的。乐群是你妹妹，在感情上我是理解你的，但是这件事已经是定性的事了。再说你也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怎么能犯案呢？
0: 不，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没有定性。
1: 李璐，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铲除存活的底特分子。乐群他已经死了，这件事先放一放吧。
0: 你为什么老说这些话？乐群她是我妹妹，我一做一个姐姐的。
1: 李璐，先别急呀、啊，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抓住那个真正的叛徒。

0: 他们为什么一再给魔戟星发指令？这些电报都是什么时候发的？
1: 北月12号、15号、17号、21号都发过，时间是在黎明或者黄昏，但是30号之后就没有再发过。去吧。
2: 难道是巧合吗？12日、15日、17日，正好是我单独外出散步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没有人能证明我做了什么，因此，有关魔戒星的线索竟然全部都指向了我自己。最有可能是魔戒星的人，竟然就是我本人。
3: 我问你，刘克豪从保密局监狱回来以后有什么不一样？哪怕是细节上，好好回忆一下。
4: 没啥不一样，他这人你也知道，平时就那样，特别沉稳，也没啥情绪波动。
3: 你问这些干啥？
4: 没什么，只是对干部的例行考察罢了。
3: 例行考察咋问的全是历史问题？

0: 这是组织上的事，你就不要过问了。
1: 李璐同志，你是不是在调查刘可豪？
0: 我跟你说过，这是组织上的机密，你无权过问，包括刘可豪，你也不要跟他谈起这件事情，这是原则的问题，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坚决执行。
1: 是。

0: 哎，你怎么来了？
1: 你总不会照顾自己。
0: 没事，再熬一会儿天就亮了。
2: 食堂打一碗热粥，又是生龙活虎的一天。
0: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啊，我送材料，错过了部队的熄灯号，营门关了。
0: 那也好，就在这儿歇个脚吧。你还住那个房间？咱俩也很长时间没见了。
1: 嗯。
0: 另外，明天我要去烈士陵园安放烈士的遗骨，布老红的家属也去，你也一起吧。
1: 我一定去。
0: 走，赶紧休息去吧。
1: 你怎么了？
0: 啊，没事。
1: 来，坐下，我给你按按。
0: 你干什么呀？
1: 我给你捏捏。
0: 哎呀，不用。
1: 坐下。是这吗？
0: 对对对，你手劲还这么大啊？
1: 又要变天了，行吗？
0: 啊，行。

从台湾发来的密电当中，看到了一些令他十分惊讶的信息。这些信息把他惊呆了，他开始怀疑自己被送来大陆的原因。这背后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似乎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

0: 刘处长，坐。我有一些想法想跟你交流一下，耽误你一点时间。啊，
1: 没事，刘处长，说吧。
0: 你是知道的，我们对寻初的情况掌握了一些，并且对寻初采取了一些行动。
1: 唯一有价值的是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0408潜伏组。
0: 这会不会是换装计划的漏网之鱼呢？
1: 不可能。
0: 换装计划只有3个潜伏组，根本没有0408组。你肯定？
1: 总之，我在上海看到换装计划文本时，没有提到0408。这0408会不会是台湾方面故意迷惑我们的？我们做的很小心，恐怕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张乔治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0: 0408。

0: 零四零八这条线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据我分析，有两种情况。第一，这个零四零八组根本就不存在。另一种，
2: 刘克豪同志，我以性命担保，魏先跟你说的换装计划的情况全是真实的，我没有向你隐瞒半个字。这零四零八组，我从未耳闻。
1: 坐下。另一种可能，连你都不会想到，你被捕根本就是他们设的一个局。
2: 那毛人凤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三个潜伏组的情况呢？
1: 他是故意的。你是毛人凤手里的弃子，你的作用就是为零四零八潜伏组提供时间和空间。陈东同志，继续紧盯张乔治这条线，每一封电报的每一个字都要仔细的揣摩，那些有价值的情报也许就在那些不经意的

0: 王处长，这是李志的战友，他有事找您。
1: 王处长。
2: 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事儿吗？
1: 这是李志同志的阵亡通知书，里面还有一份遗书，是战役开始之前就写好的。我俩有约定，如果谁牺牲另外一个就好。李志同志是个孤儿，他让我把信交给你。

英香，这一次我就不称呼你为同志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多么想在你面前这样喊你。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尽到了革命军人的职责，为保卫新中国而牺牲了。我记得你说过，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它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保卫。

如果老洪知道大家今天都来看他，牵挂着他，他一定会很欣慰的。新社会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政府领导照顾我，让我在公园里上班。我喜欢我的工作，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的孩子。我喜欢看孩子的笑脸。 等到胜利的这么一天，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千千万万的孩子等到了。我看见那些小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跳绳，我对自己说，这里头有老洪的一份功劳，有我孩子的一份苦处。我们替大家把苦难受了，更多的人就会幸福。这一切很值得。

我亲爱的好同志们，说句心里话吧，在这一刻我真希望能长出一对翅膀，飞到朝鲜，飞到你们跟前，向你们表达出我对你们衷心的爱戴。我爱你们，整个祖国的人民都爱你们，爱你们对祖国的忠，对人民的义，对全人类和平事业所做的高贵的贡献。谁能忘记你们的功绩？我亲眼看见一个战士脚冻肿了，鞋子穿不上，他索性不穿鞋，用烂棉花包着脚，用破布裹着脚，咬着牙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走。指导员见他疼得不行，叫他回来，可他怎么也不肯，还说我的脚后跟是长在后边，不是长在前边，我只知道往前走，不知道往后退。我也见过另一个战士挂花了躺在担架上，他是一个反坦克英雄，在敌人的坦克冲上来时，他一步不退，迎着坦克站起来，扔出一束手榴弹，坦克炸坏了，他也受伤了。事后他对人说，我觉得祖国就在我背后，要是坦克冲过去了，就碾到我祖国身上去了，我怎么能让坦克冲到我的背后去呢？

0: 师傅，你怎么了？没什么，有事儿吗？我刚才去了一趟公安局老廖那儿，他那儿有人在黄浦区发现了许云初，
1: 把地图拿来。
0: 这儿是第一次发现许云初的位置，当时他正在用糖人跟孩子们换报纸。这儿是第二次发现他的位置，是一个澡堂。这是他的住处。这是今天下午发现他踪迹的地方。哎，这几点挨得都比较近，集中在和平、铁西、皇姑三个区的交界处。
1: 住的朝鲜人比较多，户籍管理上呢也相对比较薄弱一点。徐云初有可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2: 我让你看的犯罪心理学的书看了没有？我觉得我思想上的进步更为进步，所以关于技术的还没来得及看呢。
1: 在本部局潜伏的时候，当时他们请了一个美国的专家给我们讲了犯罪心理学上的。 犯罪半径，犯罪半径，对，徐云初就在这个区域，而他的中心点就在这儿。罪犯只有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才有安全感，而徐云初恰恰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可我觉着，徐云初可不是普通的特务，像这种心理学，对他能管用吗？科学这个东西很奇怪啊。 身体很容易锻炼，心理恰恰相反。徐云初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尽管他做事非常小心，但是他的行为已经给我们画出了半径。
0: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1: 加强这个区域公共场所的监视力度，马上去做。
3: 是。

喂，是派出所吗？哎呀，西塔街那嘎有枪战啊！你快点派人来吧，你们听啊！

0: 把枪放下！别开枪，自己人！别放跑了特务！林教，快把枪放下！我是敌人中的猴哥，你们领导是谁？
1: 我不认识猴哥，你们这帮人在街巷明枪闹事，我不管你们是谁，马上把枪放下！我给你们最后一次警告！
2: 自己人！
3: 哎，队长，那好像是小赵，
0: 赵，
3: 哪个小赵？
0: 听出赵琦。
4: 你不早说，快把枪放，都不要，都枪放，放下，都自己人，自己人。同志，这是场误会，抱歉，不好意思，一场误会。走，走。哎，别让他跑了。
0: 刚才你那一枪开的太鲁莽了。今天的确是我不好，我当时确实是太紧张了。我看到徐云初在面前，我不是怕他跑了吗？哎，
4: 其实也不能全怪你，要怪就怪那姓王的民警，待会儿我就告状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治安，他到底治了谁的案？
0: 你这也不能全怪人家，人家也是履行公务。 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我。
4: 可师傅的犯罪案件就这么被他给毁了，到嘴的鱼都跑了，他不咬钩了呀。
5: 可好，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6: 你们先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是我呀，
1: 冯书记。今天抓捕徐银初的行动结果怎么样？
0: 让他跑了。
1: 嗯，我知道了。你赶紧把它形成一份文字资料交上来，我要直接向上级汇报。
0: 是。

0: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1: 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0: 好猪养出来了，

0: 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2: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2: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0: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元，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五袋，199元十五袋。免费送的这五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的到199元二十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0: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0: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0: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

0: 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2: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哎，老舅让我转告你，要变天了啊！你可小心你那老寒腿，老舅给你的膏药也舍不得用，该用了。
1: 你回去告诉郡主，就说老子不干了。

0: 哟，你在家呢？啊，怎么不开灯啊？哎，
1: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今天敌侦处抓捕邢英初的行动失败了，我把文件带回来给你看看。哟，老彭，你怎么出这么多汗？
1: 没关系，刚才有些不舒服。
0: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没事儿，好多了。
0: 不行，我去给你拿药去啊。

0: 么晚了，怎么还没走啊？
1: 哎呀，我等这包裹呢。
0: 你不是要参加什么什么演讲吗？
1: 对啊，现在恐怕都要迟到了。
0: 谁的包裹啊？
1: 李宁的，他妻子从上海寄来的。
0: 什么东西啊？
1: 吃的吧。
0: 你要是着急的话，那你先去，我帮你送吧。
1: 哎呀，谢谢姐，
2: 那麻烦你了哈。
0: 赶紧去，赶紧去。
1: 行，那我先走了。
2: 走了，走了。
0: 走了哈。嗯，
2: 你去吧。

0: 你还好吧？
1: 一天没吃饭吧？
0: 好，
1: 我给你带饭了。

0: 你的饭是越做越香了，
1: 快吃吧。老鲁，这是你妻子从上海给你寄的包裹。
2: 谢谢，放那儿吧。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0: 你这个人啊，不是我说你，只要一工作起来你就老是忘了吃饭，对胃不好。我咋没见明静给你做过饭呢？他是不是不会做？要不哪天找时间我教教他。你说你这人这样，总得有人照顾吧。
1: 鲁玲没吃饭，我给他送去。
0: 你吃你的，我给他送去。快吃啊。

0: 把这个拿去化验一下。等等，彭书记，这个案鲁由上级直接调查，把东西放回去。
1: 不是，为什么呀？鲁宁是你们狄真处的人，按组织上的规定，必须由其他部门来检查。明白。好了，把你的人带走吧。是，撤吧。
2: 从现在开始，封锁现场。开始检查吧。也就是说，林静是主动要求送这个邮包的，是吧？千真万确，处长，如果您要是有怀疑的话，那把林静姐叫过来，咱们当面跟她说清楚。
1: 去工作吧。
2: 您不是怀疑林静吧？
1: 我怀疑任何一个人。尸检报告什么时候出来？
2: 快了。
1: 去催一下。
2: 是。

9月5日5点到8点，正是图书管理员死亡的时间。现在，肖楠有了不在场的证人。那唯一的嫌疑人，就只剩下林静了。但凭这一点间接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林静就是凶手。继续寻找。

0: 那个老教授啊，他们经常来借书。
1: 他们住哪儿？
0: 他们刚走，去看看。
1: 谢谢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不能问你们几个问题？
2: 你是谁呀？哦，
1: 我是狄仁处的。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是这样的，9月5号那天你们来借过书吗？
2: 不，我们是还书。
0: 啊。
1: 哦，那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0: 没有。
2: 哦，见过，一个女的。
1: 肯定吗？
2: 肯定。他当时走出图书馆，我觉得很奇怪，他走到拐角那里呢就不走了。
1: 他在干什么？
2: 不知道。
1: 是不是这个人？
2: 是，哎，是他，就是他。

0: 神情为什么不马上走呢？为什么要站在那儿？难道是后悔杀掉了图书管理员？
1: 鲁宁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自己看看吧。你说这算啥？他们说巧克力没毒，鲁宁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是意外。老刘，这事你可不能不吭气儿啊，咱不能让鲁宁死得不明不白的。老刘，你不会也觉得是意外吧？
2: 绝对不是意外，鲁宁肯定是死于食物中毒。
1: 行。
2: 哎，干什么去？
1: 我知道你跟老彭他们拉不下面子，我去找他们理论去。
2: 你看你冲动成这个样子，你找谁去？啊？你是不是要告诉大家你怀疑市政府和公安局的同志们？
1: 那你说咋办？
2: 我会跟李路同志再沟通的，并且我要把巧克力重新检验一下。行。

0: 这是你最喜欢的红酒。
1: 还喝什么红酒啊，这种资产阶级习气是不能要的，赶紧走吧。
0: 你怎么理解是不对的，再说了，这家餐厅已经改造了，是国有资产。
1: 就是有点不太习惯。
0: 这说明你的思想进步了，同时你的思想有一些僵化。

0: 连江，你给鲁宁送包裹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吗？
1: 没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啊。
0: 你怎么看这件事？
1: 老彭那边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0: 出来了，心脏病突发。
1: 可是我没有听说他有心脏病史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应该是巧克力有问题。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市政府门前的汽车爆炸案，邝书记的遇刺，鲁宁的离奇死亡，这些事情的背后，我总觉得有摩羯星的影子。
1: 嗯。
0: 哦，市政府爆炸那天，你在单位对吧？
1: 对啊。
0: 小楠呢？
1: 也在。
0: 你一直跟他在一起？
1: 你问这些干嘛？你该不是怀疑肖楠吧？
0: 我谁都怀疑。侯刚、赵琦，包括你。
1: 那我是不是也该怀疑你啊？
0: 当然应该怀疑，而且我是最大的嫌疑人。邝书记遇刺的那时候，你在哪儿？
1: 那天我们本来应该拍结婚照的。
0: 是啊，我没去，你生气了。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你不会是一个人去拍结婚照了吧？
1: 结婚照哪能一个人拍啊？我也就是在街上走了走，后来回了宿舍，生了一天的闷气，后来听到你遇刺了，把我吓得什么气儿都消了，好在没什么大事儿。

0: 你回去吧，要不要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散散步，慢慢走回去。
1: 路上小心。
0: 你也是。

好，谢谢雷总。我暴露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马上离开他。你要知道，这个刘克豪啊，是一个忠实。

0: 者共党分子。别说你现在是他的未婚妻，你就是他的正式太太，有一天他知道了你的身份，他一样会抓你，绝不会手软。
1: 可是我不能走。

我就知道你还是舍不得的。你要记着，干我们这一行，感情的是最危险的奢侈品，别再抱有幻想，马上离开他。这是你的新身份，从此以后你就是他了。

0: 老板这儿。哦。
1: 有什么线索吗？
0: 暂时还没有。
2: 再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在这儿住了那么久，不可能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0: 是。
2: 高浩同志，没想到啊，摩羯星就在你身边。
1: 彭志良同志，话可不能这么说。
0: 王强同志，老彭同志，这件事情我难辞其咎，我请求组织上处理我。
2: 现在还不是讨论处理你的事儿，错误既然犯了，就应该想办法补救。打起精神来。
1: 搞敌特工作的相互渗透是常事嘛，他现在失去了敌侦处的身份，不会再造成什么威胁了。万幸的是，在他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前，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2: 不过下一步敌侦处的工作安排必须及时向上级汇报，没我的批准不得擅自

0: 同志们，临近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今天我主要说一说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最近一个时期，朝鲜战场是捷报频传，志愿军将士不仅已经跨过了鸭绿江，甚至已经打过了汉江。
1: 在座的都是年轻人，想必早已是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动身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反帝反侵略的战争中去，就和当年的我一样啊。看到同志们在正面战场上痛击国民党反动派，而自己呢却只能在敌人内部整天和身边的牛鬼蛇神打交道，心里啊真有股说不出来的

0: 但是很快我就认识到，革命是有分工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党、对人民最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市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肃清潜伏在沈阳城内的敌特分子。不夸张的讲啊，现在就是我们敌侦处和敌特势力决战的时刻。大家有没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
1: 有。
0: 好，大家信心十足。但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
2: 夜空，
3: 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4: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23度，
5: 温度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7: 反正是不要钱，这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3: 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8: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9: 确实很冷啊。
8: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9: 对，
8: 这个。

0: 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1: 没错，
0: 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1: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0: 对，
1: 显得格外的冷。
0: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1: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0: 好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0: 哇，它真的会说话。
1: 打开取暖器。
0: 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1: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0: 对，
1: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0: 没错，
1: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来，我们看。
0: 现在是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1: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0: 是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1: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0: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1: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1: 调整温度为25度，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1: 没错，
0: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0: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行，咱脱了吧。
0: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0: 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0: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1: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0: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4代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

0: 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
2: 了，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啊。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家里有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

0: 1980元一台。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呀，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4: 反正是不要钱，这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3: 自从有了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啊、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

0: 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1: 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四代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这场反敌特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人民，是群众。过去的国民党军统有美国的支持，有最先进的设备，在全国各地遍布数万特务，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败在我们手里？就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前一段时间，我们对沈阳城内的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户籍登记，但是这还不够。从明天起，我们要通过基层组织，依靠计部群众进行再筛选、再排查，特别是要好好查一查那些社会背景复杂的外乡人。同志们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沈阳城变得玻璃般透明、水晶般纯洁，让敌特分子踏上这块土地后就寸步难行。

0: 谢谢您，刘工，
1: 慢走。
2: 你好，大姐，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证件。我们做个人口普查，好，你配合我们一下，好吧？

0: 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街道无业人员的情况。
1: 哎，好。
0: 老刘，这是从临近宿舍搜到的。

0: 麻烦你接彭忠亮同志办公室。
1: 好的。
2: 喂，
3: 彭书记。
2: 克豪同志，有什么情况啊？
0: 根据我们的暗查，我们发现，在杨姑胡同的接头地点发现可疑人物。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徐云初。
3: 所以我建议，
0: 马上行动，对他实施抓捕。
2: 徐云初可能有枪，或许会反抗。
3: 市政府不希望在刚
2: 刚稳定下来的城市里面造成新的恐慌。
0: 我们可以以社会调查的名义抓捕他。
2: 好吧，我同意，马上行动。

0: 哎，不行不行，输了输了输了，对不对？回去吧，哎，棋子不够格的，输的就是把嘛。
1: 小你来硬，大不了再摆一盘，摆上。
2: 哎哎哎，该我了吧？我可是排着队了。
0: 大哥，龙也龙不到你，人家老徐都还没说话呢。
2: 老徐又不会下棋，
0: 他不会下，现在看我们像看都看会了。老徐说是不是啊？
2: 我哪会这玩意儿？这扯！
0: 那老徐你来，
2: 不行不行。
0: 你玩吧，哎呀呀，
3: 输赢无所谓，我让一炮一局。
2: 哎呀，大哥，干啥呢？我不输，这不会这玩意儿。哎哎哎，
3: 你别说，人家老陆头还不认识字，一般三十六张麻将，人家闭着眼睛都认识。哎呀，来，
2: 真行，
3: 行了，
2: 行
3: 了，
2: 行，
3: 你快玩吧，快，
2: 上门
3: 快玩吧。
2: 去吧，去吧。
0: 来来来，
3: 来来来，
0: 来来来，
3: 大爷，
0: 咱们搞一个社会登记，你也得去呀。
2: 你说我也不识字，登啥记呀？
3: 不用签字。
2: 应个手印就行啊！
4: 摁手印啊？
2: 对，
4: 这大爷您摁这就行。
2: 搞这个按呢？
4: 对。
2: 我不识字。
5: 终于见面了。

我正式宣布，沈阳地区敌特头子徐银珠已经被我们正式抓获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回去干活。

这么认真，门都忘记关了。要是没有记错的话，这盘棋你已经摆了好几次了。

0: 这是解放前我和徐云初没有下完的一盘棋。
1: 可惜我不懂，要是懂的话可以给你当个参谋。这盘棋的胜负分出没分出我不知道，但是你和他之间已经分出来了。
2: 刘可豪同志，我代表沈阳市政府向你表达祝贺，但是别骄傲，这份功劳还有咱们的广大基层干部，要是没有依靠他们，就不可能把社会排查工作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徐云初就不可能困守一处。总之，首长已经亲自传达了指示，对你的嘉奖很快就会下来。
0: 抓住徐云初只是工作的开始，接下来还有很漫长的审问和被审问的斗争。
1: 说说看，下面打算怎么走？
0: 先关他几天，耗一耗他。另外，我还要等两个人。
2: 这方面你是能手，所以对他的审问由你全权负责。一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0: 好。但是我对整个事件还是有些疑虑。
2: 怎么，觉得太顺利了？
0: 林静怎么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呢？
1: 但是徐云初已经住进了监狱，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你是不是有点太多顾虑了？
0: 但愿吧。
2: 好，不打扰你了，我还得去趟市政府，领导们还要听我汇报呢。

0: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喊我就行了。
1: 谢谢。
0: 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
1: 没有啊。
0: 我看你最近老是精神不宁的，要是有事儿，你告诉我，我帮你想办法。
1: 怎么会呢？我自己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哪来那么多烦心的事儿啊？
0: 没有，那就最好了。对了，要不下班后我们去参加游园会吧。
1: 下班后，我赶着回家。
0: 这毛主席都说了，这青年人呀，要走出家门，多接触社会。你怎么一下班就回家呀？
1: 我不喜欢热闹，一个人待在家里舒服。
0: 那好吧，要不我们去街道走走吧？
1: 去那干嘛？
0: 那里有位志愿军设的捐款点，为国家出钱，我们青年人那可不能落后啊。
1: 就你这点薪水，国家还看不上呢。
0: 你这观点可就不对了。这大海也是水汇成的呀，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它一滴水不愿倒出来的话，那也就没有大海了。
1: 街上我就不去了，要不这样吧，你捐多少我捐多少，只是今天我没带钱，你先帮我垫上，明天我还给你。
0: 哎，不是不是，我不是强迫你去捐款，只是志愿军在浅浅流血，我们身处大后方的青年人，勒紧裤腰带也是应该的。
1: 我现在就恨呀，志愿军任务部当初怎么就不收下我？你又没瘸又没病的，干嘛不收你？
0: 这都怪我不好，第一次招兵的时候我还没送高中毕业，等我一毕业，他们志愿军的要求又上去了。
1: 如果连你都不收的话，那估计就没几个人剩下了。
0: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现在每天人工门前都排着不下几百米的长队，这选个志愿军呀，比挑你去还难呢。
1: 时间到了，我该下班了。帮我把这扎上，记得帮我捐钱。
0: 这下班了。

0: 我的菜，赔钱，快给我钱，
1: 我赔。
0: 哎，不够，再来点，够了吧？

0: 不该问的不要问，不懂吗？
1: 我凭啥不能问啊？抓他我也有功劳，我跟你一块去。
0: 你去干嘛？
1: 我去跟他叙叙旧。
0: 王艳香，你是个军人呐，军人是有纪律的，不懂吗？
1: 哎，那你别忘了问他林静的下落，他肯定知道林静在哪儿。

0: 小航，身手不错呀。你也不差嘛。你知道有人在跟踪你吗？你说呢？既然知道，为什么不甩掉？我只是个普通的药店售货员，反跟踪的技术不能乱用。他要跟就让他跟吧，反正也发现不了什么秘密。美娇，总之这个愣头青，你一定要除掉他。别动不动就杀人，对我们潜伏没有好处。
1: 你动不了手，我可以带走。
0: 你动不了手，我可以带走。看不出来什么时候变口味了，喜欢毛头小伙了。这样，我可以制造成一场意外，保证牵扯不到你。
1: 马天成，我们潜伏是为了颠覆共产党，而不是乱杀老百姓。你别走火入魔了。
0: 我正要告诉你，你也别误入歧途。北京。
1: 咱们走向这行，只能上不能下，你不要抱任何幻想。
0: 好吧，你还是没有说的嘛，否则我就回去了。
1: 哦，林一计划的布局已经设计完成，接下来你不用和老舅联系了。
0: 为什么？
1: 他
0: 出了趟差，一时半会儿回不到沈阳了。
1: 那我该跟谁联络？
0: 接下来由我负责和你联络。
1: 我怎么找你？
0: 老样子，我会找你。

0: 这次巡弋出漏网，是狄真柱的同志立的头功。我们部队刑侦处从来都是打硬仗、抢头功的，能让地方上的同志比下去吗？不能。这些日子，我们对沈阳市进行了两次地毯式的社会排查，所有未婚女青年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在反提特工作上，我们还是新兵，没有经验，不懂技巧，但是勤能补拙。 我们就用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对沈阳市所有符合年龄的未婚女青年再进行一次大排查。是。漏网的特务不会闲着，他们一定还会有所行动。我们每个人负责一片区域，跟街道治保积极分子紧密配合，不管林静堂在哪儿，一定尽快把他给我挖出来。是。
1: 老刘，巡弋处招没招？
2: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行，我也不稀罕知道。刘克豪同志，我们找着林静了。
2: 他在哪儿？
1: 这是你该问的吗？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
2: 这巡弋处不招，我就不信林静也不招。 不能轻易动。
1: 抓林静很容易，你把他一抓，线索就断了。你又想搞放长线钓大鱼那套？
2: 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的。这样，你派人二十四小时监视他，大鱼不出现，不许动他。
1: 哎，你凭啥对我下命令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可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我们同志辛苦了一个多星期，几乎把城里所有的未婚女青年都查了一遍，这好不容易把林静揪出来，啊，你不让我们去抓，那不行。
2: 我会通知你的上级的。
1: 不会因为她是你的未婚妻吧？
2: 王一江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我们在谈论严肃的工作问题。
1: 行，那啥时候能抓？反正必须。

0: 须由我们去抓。
1: 我会通知你的，没人跟你抢功。
0: 多大点功劳啊，我才不稀罕呢，我就是要亲手把他抓住。
1: 还有事吗？
0: 我走了。

0: 你搞什么？方副司机还没到。
1: 同志，请你找你们最高首长来，跟他说徐云初要揭发。
0: 好，你等着，我马上去叫领导。

0: 刘克豪同志，你必须跟他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0: 你被隔离审查了。
1: 为什么？
0: 现在把枪和证件交出来。
1: 能给我个解释吗？
0: 会给你解释的，但是你必须无条件跟他们走。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刘克豪的问题。
1: 刘克豪同志，徐英初已经全盘交代了。从他的交代材料上看，你就是潜伏在党内的摩羯星。现在还不知道他所交代的是否是事实，但是市政府决定将你暂时进行隔离审查，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把你潜伏在沈阳两年期间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写在交代材料上，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0: 请大家安静一下。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心里都在犯嘀咕，一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怎么会有问题呢？和大家一样，事情刚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无法接受，但是面对种种事实，我慢慢的从不信变成怀疑，直到现在不得不信。首先从解放前说起，当时刘克豪同志的身份大家都略知一二，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可是那两年他都做过些什么，恐怕大家就不十分清楚了。他曾经犯过毒。当年刘克豪和沈阳城防司令赵崇光同流合污，利用军舰偷运大麻、鸦片、洋酒等违禁物资，大滥不义之财。

0: 这是赵崇光旧部数名被捕军官写下的交代材料。
1: 关于这件事，我要说明一点。当年刘克豪同志为了取得赵崇光的信任，想尽了各种办法，我想这很可能是其中的一种。
0: 你凭什么证明关于这件事当年他向上级，也就是你，做过说明和汇报？
1: 没有。
0: 那就无法证明。要知道贩毒这种事，党组织曾经三令五申必须慎重，事先事后必须上报组织。可是刘克豪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是不是被国民党迷醉的生活所腐蚀，爱上了金钱美女，想大赚一笔？
1: 彭忠良同志，你说这话未免太过激了，我觉得这事还需要细细查证。
0: 那我再说其他的。当年毛人凤曾经来过沈阳，大家可能不知道，毛人凤是认识乔天朝的，也就是刘克豪假扮的对象。但是当年毛人凤在机场看到刘克豪时，不但没有指出他是假扮的，反而和他热情有加。
2: 夜空，
3: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4: 16.8元真的只要16。

0: 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2: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计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4: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4: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6: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4: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法丹

0: 时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0: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4: 对，
0: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
4: 对，
0: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品牌金钻表吗？
4: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4: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

0: 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名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

0: 十斤钻表的质量。
1: 对，
2: 周总，
0: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3: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3: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7: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彭仲良同志，你说这话就有问题了。我觉得这恰恰证明了刘克豪同志的机智和出众的工作能力。如果当年他被毛人凤戳穿了，这事反而倒好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仅仅是表示怀疑。大家看，这是前不久在香港弥敦道3349号查获的一封密信，信是毛人凤亲笔写的，收件人是刘克豪。香港弥敦道3349号信箱是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构的隐蔽点。其实我们早就对刘克豪产生怀疑并进行调查，但是一开始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发现了这封信。

0: 从鲁宁被俘开始，我便掉进了徐寅初设下的圈套，目的便是证明我就是魔界星。难道他想和我同归于尽吗？不，绝不可能，这不是徐寅初的风格。亦或是他还留有什么后手？真正的魔界星会是谁呢？
1: 堂堂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为什么要给刘克豪写信？联想到当年机场的那一幕，是不是可以证明刘克豪和毛人凤早就暗地勾结？
2: 仅仅凭借敌人的一封信，我们就开始对自己的同志产生怀疑，这未免也太可笑了吧。
1: 李洛同志，我现在仅仅是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介绍刘克豪身上存在的种种疑点，我可没有下结论，而且这个结论也不该由我来下。好，我再接着往下说。林静的事大家都很清楚，她曾经是刘克豪的未婚妻，同时她也是一个敌特。李鲁同志，在座的所有人里，你对刘克豪是最了解的，我问你，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
2: 有。
1: 那我再问你，是从解放前开始还是从解放后？李鲁同志，请你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在座的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2: 解放前。
1: 好，各位，从解放前开始，刘克豪就已经喜欢上了林静，而当时的林静也喜欢刘克豪。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年刘克豪入狱，林静为了救他曾现身赵崇光。大家好好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啊！这表明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作为一名潜伏人员和敌人发生这种关系，这符合纪律吗？
2: 不符合。但是我想
1: 你不用解释，要解释也得刘克豪亲自解释。今天我们只是把种种疑点罗列出来。好，我们再回到林静的问题上。解放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林静的身份已经被揭穿，但是有一件事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吧。前几天市政府召开紧急安保会议之前，一辆汽车被炸，一名战士牺牲，可刘克豪竟在关键时刻不在场。
3: 他当时打了一个电话。
1: 对，就是这个电话救了他的命，而打电话的人正是林静。
4: 这是电话公司的记录。
1: 林静救了刘克豪的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刘克豪可是他们的死敌呀。

0: 不过后来这刘克豪在邝书记出行之时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救了邝书记，这不像是叛徒所为呀。
1: 这正是我想说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疑点呢。刘克豪是怎么会知道当时的菜市场里有枪手，又怎么在千钧一发之际挡住射来的子弹？大家都知道当时开枪的正是林静，会不会刘克豪事先便已经知道何时何地何方会有子弹射来？如果真是这样，整个事件便是他们两个联手设计出来的苦肉计。

0: 大家好好想一想，今天是讨论会，有什么问题尽管说出来。
1: 刘克豪履历功勋，他是叛徒，恐怕会在干部中引起不小的骚动了。
0: 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他真是叛徒，难道为了稳定，我们就听之任之吗？
2: 毛中山同志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啊，非常清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呀，刘克豪有非常重大的嫌疑。我宣布，维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直到把事实搞清楚。散会吧。
0: 希望你明白，我这是在工作。

0: 别把工作上的事儿带到家里来，好吗？黄老鹏，你不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1: 是啊，我也不愿意接受刘可浩是内奸这个事实，我恨不得立刻找到证据给他洗清这个嫌疑。但是现在，我既感到无能为力，又无话可说，来喝杯水去。
0: 你觉得这像不像是反间计呢？不可能啊！哎，你想想，如果是反间计，那徐寅初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牺牲鲁明交代的三个潜伏组，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让林静的身份也暴露，我觉得这不是徐寅初做的。
2: 更何况，现在连他自己也进了监狱。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刘克豪是毛泽东奖章的获得者，他是沈阳反特工作的一把手。如果把他给清除了，对沈阳反特工作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他的隔离审查，对敌侦处等各反特机构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很多基层同志相互间都产生了不信任感，大部分。 都是刘克豪提拔和训练出的干部，现在对工作都已经有了消极感。我想，这会不会是敌人对我们进行的一种心理攻势呢？

刘可豪同志，从你的交代材料上来看，你在沈阳潜伏期间确实没有沟通国民党的嫌疑，但是这只是你个人单方面的证据，空口无凭，有谁能证明？

0: 把你进行隔离审查，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整个市政府的决定。现在没有把你关进监狱，已经是最大的优待了。市政府的领导都很爱惜你，才给你这段宝贵的时间。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能够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找到证人，来证明你在交代材料上所写的问题全部都是真实可信的。行，你再好好想想吧。
1: 谢书记。他可以证明。进来。
2: 老彭。
3: 啊，李璐。
1: 哎，柯豪同志怎么说？
0: 事情有转机，谢书记能证明他的清白。
1: 好，那就事不宜迟，马上给他打电话。

0: 李璐，鲁宁死因的检查报告又有了新的结果呀！原来有毒的不是巧克力，而是包装巧克力的锡纸。那上面有一个很难被人发现的显微点，就是那个显微点上的毒药，毒死了鲁宁。
1: 既然是谋杀，我建议马上追查。首先要搜查的就是刘克豪的家。如果他真的是摩羯星的话，那他确实有必要杀死鲁宁。但是，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在工作上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刘克豪是目前最大的嫌疑犯，搜查必须马上进行。
1: 我明白。
0: 另外。 原先在抓捕林静的问题上，刘克豪一拖再拖，现在看来，他很可能是别有用意。我建议，立刻抓捕林静。

0: 我们党员干部嘛，讲究实事求是，我信不信无关紧要。
1: 我不要听这些话，你只要说信还是不信？
0: 不信。

0: 我也不想相信，但是不得不信。
1: 啥叫不得不信？李路同志，我和你和刘克豪同志在解放前就是在一起并肩作战的，他是啥样的人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跟我还不清楚吗？
0: 王一翔同志，这件事情的全部转机都在谢书记身上，明天他就会到沈阳来，到时候真相就会大白了。
1: 就怕到时候你会为自己对同志的不信任而感到愧疚。
0: 王翔，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看问题的角度和顾虑也不同，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我宁愿想得简单点。
0: 我会努力去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不会让刘克豪蒙受不白之冤的。
1: 我和你一起查。
0: 你还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吧。由于刘克豪现在隔离审查，敌侦处内部现在暂时处于混乱之中，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部队刑侦处要接过重担，接过沈阳反特工作。
1: 能不乱吗？把抓特务的人当特务抓起来，这反敌特工作啊，不乱才怪。
0: 王一翔同志，我现在在跟你说严肃的工作问题，你不要在这闹情绪，你要是不想干我换人。这样，你回去写一份报告，把你和刘克豪在沈阳潜伏期间发生的每一件事详详细细地写下来，记住要实事求是，不要有任何遗漏。
1: 你放心，我写的肯定都是事实，因为在那两年我在刘克豪同志身上学到的看到的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

0: 谢书记情况怎么样了？
1: 生死不明。
0: 谁干的？谁干的？一定是敌特，除了他们还会有谁？看来确实是敌人的反间计。他们不允许谢书记为刘可豪洗清嫌疑，企图利用我们的手杀死刘可豪。
1: 老彭，你先冷静一下。
0: 我冷静不了，整个事情都是因为我。如果我早听你的，谢书记就不用到沈阳来了。
1: 老彭，这并不能怪你，你只是按证据办事。从目前来看，不能肯定是敌特所为，我们暂时得到的结论是一起交通事故。
0: 不可能，一定是敌特干的。
1: 老彭，你先冷静一下，等手术结束后再说好吗？

0: 怎么这么长时间呀、啊？不行，我得进去看看去。
1: 哎呀，哎，你干啥、啊、你？别添乱，等不下去你就回去。这谢书记跟老刘好几年没见面了，这当然得多谈一会儿了。
0: 以后有的是时间谈，今天晚上把关键问题谈清楚就行了。那局里同志还都等着呢。
1: 等啥呀？这肯定没问题了。
0: 这不还没确定呢吗？
1: 谢书记都来了，还用确定吗？肯定啥事儿没有。
0: 哎，我倒希望没问题。哎呀，要不是小九委员，谢书记呢？哎，
1: 你能不能不说话？
0: 行行行，我不说还不行吗？哎呀，可惜的小警卫员啊。

0: 带不他，带不谁？刘克豪。谢书记，为啥啊？他谈的那些问题我无法证实。
1: 谢书记，
2: 王一香，
0: 吴刚，送王一香回家。
3: 我，
1: 马上。
2: 王一香同志，走吧。
0: 我不走。
1: 谢书记，
0: 我不服。
1: 哎呀，走吧。
0: 哎呀，你拽我干啥？谢书记，
4: 哎，走吧，
0: 你别拽我。
5: 真的要逮捕刘克豪？
4: 对。
5: 执行吧。
6: 是。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热敏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喝它，
6: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

0: 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润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0: 下腹部疼，
5: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
7: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

0: 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

0: 局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和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

0: 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喝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当

飞鹤起醉，清河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清河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乔中校，你怎么又进来？俺听说你好像在新政府里头当差了。
1: 跟上次一样，闹点误会。你怎么样？
0: 你也知道，俺只会闷头烧饭做菜，别的事俺从不掺和。解放后，监狱领导见俺大锅饭烧得不错，以前也没犯过错误，就还给留下了。来，特地给您开的小灶，红烧肉。俺这还是头一回接到帮人开小灶的通知，看来大领导的心里也知道你是冤枉的。估摸着没几天了。

0: 安排好了，经理急着催我回去。
1: 谢书记，您看刘可豪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您是不是再多留两天？
0: 刘可豪同志的问题不是已经定性了吗？
1: 我觉得结论下得太草率了。
0: 李璐同志，我很了解你和刘克豪同志之间深厚的同志感情，但是现在证据确凿，刘克豪同志叛党投敌的事实清楚，你现在该做的不是千方百计为他开脱，而是要以他为教训，加强沈阳军管会内部的整风，杜绝此类事件重演。
1: 谢书记，您再仔细想想，您是不是忘了一些什么细节了？
0: 李璐同志，要注意措辞，我烟虽然抽得多了点，但还没老糊涂啊。
1: 可是刘克豪他……
0: 行了，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就先回去吧。啊。

0: 李璐同志，我必须好好跟你谈一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你知道就好。那我长话短说。刘克豪同志是被冤枉的，他是党的功臣，是毛主席奖章的获得者，是沈阳反特的核心。他不可能是叛徒。说完了。
0: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还没表态呢。
2: 你说了一大堆，也没说你到底想干嘛。我表什么态？
1: 反正我觉得刘可豪不可能是叛徒。
0: 这是你的自由，我干涉不了。你也没有必要跑一趟来告诉我这个。关键是你要让别人相信，你得找出证据。
1: 那你到底相不相信刘可豪同志是叛徒？
0: 我只相信证据。
1: 你回去吧。
2: 你不说我就不走。现在这种情况，我没法工作。
3: 我干。
2: 你是胆子干的，刘克豪的事儿，你别瞎掺和。
1: 我做不到，刘克豪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是我委屈，我心里有疙瘩。
2: 他是你，你别犯糊涂。
3: 现在有件事我要通知你，组织上决定，由你暂时接替刘克豪的工作，临时担任敌侦处处长。
1: 我？
4: 对，就是你。 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大呀，希望你能够正确引导敌侦处内部人员的情绪，避免因为刘克豪事件影响敌侦处的正常工作。可是现在看，你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我问你一句，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赶紧说，我向上级打报告，别人上。
1: 我
4: 干脆点。
1: 行，
5: 那还愣着干嘛？工作去吧。
1: 是。

0: 来一根吗？
1: 姐，
2: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以前的烟瘾很大。
1: 我为什么戒烟，你应该知道，我就不解释了。
2: 你已经不是乔天朝了，
1: 习惯了。

习惯了。其实你早就不把自己当成刘可豪了，从解放前沈阳潜伏开始直到现在，你一直把自己当乔天朝。

0: 说话。你以前的烟瘾没这么大，抽烟的动作也没有这么迫不及待。
1: 我是在恨你，恨你辜负了党对你的信任，恨你毁掉了自己的前途，恨我自己曾经把你当成朋友。
0: 不要问了，我无话可说。
1: 说，你是什么时间叛变组织的？为什么要叛变？
0: 我没有。
1: 你卖了多少情报给台湾？
0: 我没有。
1: 你的同伙是谁？军管会里还有你们的人吗？
0: 我无法回答。
2: 好，
1: 你可以跟我玩这套拖延时间的把戏，但是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最了解的，我不用给你介绍。你既然想顽抗，我陪你，我有的是时间。
3: 带下去。
4: 嗯。
0: 别动啊。

0: 谁让他住这儿的？
1: 是军管会下的通知。
0: 胡闹！犯人就是犯人，怎么能住这儿呢？今天晚上让他住那边。
1: 可是上边有文件。
0: 我这就回去，再发一个文件下来。
2: 都犯什么糊涂？
0: 这牢房快赶上宾馆了。

0: 买了这么多化妆品啊？
1: 姐姐，现在不比从前了，别太失望。
2: 顾老，你费劲了。为什么要杀他？
1: 谁呀？
2: 药房伙计。
1: 哦，你说的是他呀？那是他自己找死的。
2: 我警告过你，不许碰他。
1: 手痒呗。怎么着？你还要给他报仇啊？
2: 说不准。
1: 哎，李景，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刘克好进去了。怎么，不信啊？
2: 为什么？
1: 说他是叛徒，这回他可有苦头吃喽。
2: 没别的事的话，请你出去。
1: 林静，我警告你，在沈阳咱们坐的是同一条船，讨厌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一号交给你的任务，你别忘了。

你可好啊，你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我看我今儿个真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你。

0: 昨天的报纸看得还那么认真呢、啊。
1: 哎呀，今天的报纸还没来。

0: 这期我们曾经笑过。
1: 好记性，当年我们是下河了，想不想再试一把？

0: 你被捕入狱是一个骗局，你一定有什么计划。那我就说大点，精忠报国，阶下之囚何以报国？
1: 哎呀，年轻人，不要有一时得失来下定论，想想想想自己的处境。
0: 我的处境一点都不重要，我很不解，你花那么大的力气兴师动众把我弄到监狱里来，这代价很高啊，值？
1: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我能把自己弄进来，我也能把自己弄出去，你信吗？
0: 在这儿？
1: 你以为这小小的监狱就能关住我徐云初吗？我可以出去，你呢？你恐怕得留在这里，接受你人民的审判。将军。

0: 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1: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不管怎么变化，猕猴桃的根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果。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心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全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1: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4: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1: 9.95元，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可是你平时见到不好见的黄心猕猴桃干，就算你花了这个价

0: 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囤点儿，一袋两袋四袋十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2: 这个羊毛呀，你要不薅，羊都得踢你。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后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3: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啊，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0: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儿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红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袋全部带回家，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嘿都好吃。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

0: 抢购吧。
1: 这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两片贾氏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给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还不用担心升糖，让

0: 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他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劣质果以次充好，更不用担心呢防腐剂和非法添加剂，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呢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我们书包里啊伸一大把，真拿他没办法。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家是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2: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家是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3: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家是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家是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4: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家是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家是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不管怎么变化，猕猴桃的根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果。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家是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选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

0: 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2: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3: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4: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后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5: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开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4: V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5: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10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最近难度大，
7: 不你们逼我的
6: 积压案件多，
8: 把你们法官砸人了。
9: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8: 你别过

0: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

0: 是过去的死人啊。
1: 什么死人？
0: 隔壁茅房都是吃倒霉枪决的犯人，不是死人，难道是活人？
2: 这怎么难道？

0: 去，来，去，来，来，来，来，来。哎，刚才你们那出什么事了？
1: 死人了！
0: 死人了？怎么死的？吞钉死的还是撞墙死的？
1: 哎呀，搞不明白。总之死定了，手脚都僵硬了。那个人啊，昨天晚上刚进来，今天早上就被抬出去了。
0: 谁呀？
1: 好像姓徐，叫徐什么初？
0: 什么？
1: 我想起来了，叫徐云初。
0: 啊？徐云初？
1: 对，是叫徐云初。
0: 你说说，他当年也是一方大员。
1: 是啊，
0: 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啊？哎，咋了？
1: 不过啊，那个姓徐的，早死早投胎。
0: 对对对对，
1: 他可没有少做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对，
1: 这就报应了。下辈子我一定要给这共产党干。
0: 对，下辈子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

0: 老刘。
1: 你的来意我知道，徐云初不可能自杀。
2: 可他确实死了。
1: 那是假象。
2: 他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就停止呼吸，一到医院，医生就宣布他已经死亡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徐云初我们很了解，他的性格百折不挠，不可能自杀。
2: 老刘，我们的牢房守卫严密，他既然进来了，肯定出不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心理崩溃的。
1: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很小。太快了，在高墙下生活，就算是铁人，也会产生厌世的情绪。但是他刚刚进来一天，你不觉得太快了吗？
2: 说实话，我也不太信。可是侯刚亲眼看见他的，这人死是装不了假的。

0: 你马上通知胡刚，让他带着局里的法医再确认一下尸体，如果确认无误，让他亲自把尸体埋掉。
1: 好，我就不信了他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不成。老刘，你受委屈了。
0: 别这么说，我挺好的。让同志们放心，一定要告诉他们把咱们地震处的工作做好。我没事。
1: 哎，等等。

天凉了，我给你拿了几件衣服。我把你们家的锁撬开了，你出来的时候别忘了找我拿钥匙。

0: 唉，世事无常啊。当年风光一时的徐云初，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死在共产党的监狱。
1: 不，作为一名军人，他肯定想到过自己有这么一天，只是他没想到自己最后会像妇人一样落了自我了断的下场。
2: 首长，
3: 一个徐云初至于把你们搞得疑神疑鬼吗？医生的死亡报告早都开出来了，还瞎验什么呀？
0: 是不是在观察24个小时？
3: 一个死人放在监狱里24个小时，你不怕传染病？我命令，赶紧找个地方埋了。
2: 来了。
4: 我还要再检查一次。
5: 吴刚，你别胡闹啊，你刚才不是亲眼看见徐云初被装进棺材的吗？还有什么怀疑的？
4: 不行，我只有再检查一次心里才放心。
5: 吴刚，你这样做会惹上晦气的。
4: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信这一套。打开。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没办法，干我们这一行没得选择。我煞费苦心地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你应该知道意义所在。
1: 我还要在他身边待多久？我受不了了。
0: 那也得受，按原计划办。

0: 能跟他结婚。
1: 那不行，好戏总得把他唱完。
0: 当初是因为你答应不杀他我才干的。
1: 我是答应，可是我改主意了。

今天政治学习开始前，我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原军统保密局沈阳站站长徐恩初昨天夜间在沈阳第一人民监狱服毒自杀身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徐恩初这个名字想必大家有所耳闻吧，解放后呢他不仅没有认识到之前犯下的种种错误，反而妄图破坏新沈阳新东北的和平局面，将人民再次拖入战争的泥潭。他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提醒在座所有的人丢掉幻想，如果想自绝于人民继续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好，同志们，大家各忙各的吧。好吧，好好。

林小姐，你以为一号会信你吗？在你之前，我已经提前把一号救出来了。你挖的只不过是做空坟。

0: 特想我死时，是，为什么？因为你不死，我就活不成。这我就不懂了。那好，我告诉你，从你招募我的那一天起，我的生活就被你毁了。潜伏下来，不是你心甘情愿的。你从来没给过我反悔的机会。
1: 林静啊，你也是个老特工了，干我们这一行有反悔的可能吗？潜伏前我曾经提示过你，让你去香港。
0: 你觉得我会幼稚的相信你会送我去香港吗？这只是个虚幻的承诺，只要我点头，我对你来说就毫无价值。
1: 根本活不到第二天早上。你真的是很聪明，的确，不择手段是我们这一行生存的法宝。荀楚，我已经受够了，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所有的梦想都毁了，而一切是拜你所赐。那你想怎么样？我想死。
0: 你杀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下去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 一个我培养了多年的优秀特工，就因为一个刘可豪变成了现在这样。
0: 我一点都不恨他，我恨你。至少在我身份没有被揭穿之前，柯浩是真心爱过我。 这是我生活中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原本我可以一直这么幸福下去。林静啊，一个人什么都可能变，今天、明天都有可能变，但他的历史不可能变的。 你的手上有太多共党的鲜血，这你洗不干净。今后我不杀你，共党也不会放过你。这一点你很清楚。再想想，是走还是留？

0: 老彭，你就帮我签了这个字吧，我就见他一面，就一面。
1: 王英香同志，你这不是难为我吗？刘克豪是叛徒，是国民党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内线，军管会三令五申，谁都不能见。
0: 他绝不可能是国民党的内线。
1: 王英香同志，你也是个老革命人。 刘克豪是不是叛徒？是不是内线？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关键还要看证据。现在的证据对他很不利。再说了，刘克豪可是上级下令批捕的。他肯定有很多的苦衷，
0: 我就想见他一面，他会告诉我的，就一面。
2: 彭忠良同志，
0: 你别忘了，老刘在解放前可是救过你的。
1: 王一翔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就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我就可以网开一面？难道就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我就可以丧失原则吗？王一翔同志，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但是我相信你，你是一定会迈过这道坎的。

0: 同志，有什么事吗？啊，
1: 我这是部队行政处的，这是我的证件。我找一下刘克豪。
0: 请出示军管会的文件。
1: 啥文件？
0: 军管会的文件。
1: 我没有。
0: 那你不能进去。
1: 为啥呀？我们部队行政处有权利提审任何犯人。
0: 对不起，军管会特意规定，刘克豪身份特殊，没有相关文件，任何人不许见。
1: 同志，我是接到上级的命令来了解情况的。
0: 对不起，同志，除了提审刘克豪之外，任何人不能接触刘克豪。
1: 我真的是来了解情况的。
0: 同志，我是在执行命令。
1: 我还非见不可了。
0: 王湘同志，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行为。

0: 我知道，我现在谁都不能相信。我不能把心中考虑的一些问题告诉眼前这两个人，因为我不相信他们，包括郝刚。
1: 刘浩，组织上对你的事情非常重视，特地派我和侯刚来提审你。

你还有什么行动？都交代了吗？没什么交代的。刘可豪，既然组织上派我们来提审你，就是希望你能够说实话。你完全可以把你知道事情全部都说出来。好，你可以一句话都不说。这样吧。 从现在开始，你写材料。从解放前，你到沈阳的那天开始写，一点一点的写，不要有一点遗漏。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

0: 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瓜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0: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5: 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0: 守着，不用系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知道我不抽烟。
1: 我抽烟的那会儿你是乔天朝，你现在不是刘可豪吗？行了，就这么一根给你留着呢。哎，
0: 你留着吧。
1: 不抽算了。哎，干什么呀你们？有没有点规矩？现在，
2: 李哥，刘哥他也不抽，你就赏给我吧。
1: 是啊，给我抽，满地都是烟屁。讲讲，
2: 这烟屁抽了过瘾，
1: 抽什么抽啊？我就剩这一根了，
2: 李哥，就剩这一根就给我们俩。
0: 嗯，哎，谢谢李哥，
1: 一人一半。
2: 行行行。

0: 说咱们过着什么日子。想当年我也是在香港见识过美酒泡过美女的人，嗯，那时候抽美国雪茄喝咖啡，哪像他妈现在啊，抽着这半根烟就像过了年似的。
1: 行了行了，就你还去过香港，你吹了你，我吹什么了？你以前不就一少尉吗？美女还能看上你？
0: 你还真别说，我那时候可受欢迎，那美女的身段想想就流口水。
1: 行了行了，其实吧这里挺好，不过电不灌凉水，你就知足吧。比起咱们那监狱啊，就算是强多了。
0: 你小子，咱们要有机会出去，我一定要带你去香港见识一下。哼，
2: 你们俩说完了吗？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去。
1: 你说别人都戴罪立功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小鱼小虾。哎，李哥，你应该知道点什么吧？我看你都招了吧，没准空岛一高兴就把你给放了。
0: 哎，你行，别瞎说，李哥身上就背着他。

0: 马屁，我背他们什么案子？
1: 李哥，咱们聚在一起也算是有缘分的。你的事呢？我是全知道。
0: 我也知道。
1: 你看，
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
1: 那当年女公道是谁抢劫的？
0: 谁告诉你？
1: 保密局的人都知道。
0: 是啊，
1: 谁不知道？
0: 把刀给我看，我的门里要我从来不干那缺德的事儿。
1: 反正我还听说，那女干部当天下午就跳楼自杀。不过李哥，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乱传。
0: 我也不会说的。我告诉你，你们俩想出去，我李耀武不拦你们。但是你们的麻子劲儿把屎盆都还落到草上口，我怎么饶不了你们？
1: 放心吧，这事我不会乱传。
0: 你传不传跟我没什么关系，事儿本身就不是我做的，我怕什么？

0: 行了，别抽了。
1: 对不起，以前干地工时候的职业反应。
2: 老彭，你现在烟瘾怎么越来越大了？
1: 工作压力太大呀。
2: 我知道你工作辛苦，可是也要注意身体啊。
1: 放心吧，以后我会注意的。
2: 对了，王一香想见刘可豪一面，你能安排一下吗？
1: 李璐，刘可豪的案子关系重大，军管会高层考虑到他在沈阳关系复杂，和众多干部都有牵扯，特地三令五申，连发三道胡同文件，规定所有到监狱探视他的人都必须经过首长的特批。你现在让我想办法，不是让我再寻思吗？另外，我也有一件事要问你，你今天是不是又去调查刘克豪在沈阳潜伏期间的案子了？
2: 你这是什么语气？在询问我？
1: 我是在为你担心，你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在刘克豪的问题上违反纪律。
2: 我直截了当问你一句，你觉得刘克豪是叛徒吗？
1: 李璐，我看你对刘克豪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印象。干我们这份事业有一句俗话，就是永远不要相信别人想让你相信的东西。你可能正在犯这个错误。
2: 我不觉得。
1: 人是很复杂的，总之组织上已经做了决定，我就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2: 可是组织上并没有要刘克豪去参加公审大会啊。
1: 那是我向上级申请的。
2: 为什么？现在事实还没有弄清楚，组织也没有要定刘克豪的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李璐，刘克豪的案子对沈阳反特工作意义重大，他参加公审大会对敌特是一个震慑，对同志是一个鞭策，对人民是一种交代。
2: 我们不能放过叛徒，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刘克豪的罪名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万一我们要误会了，我们犯的错误可就太大了。
1: 反正离公审大会还有段时间，他事中事间会有定论。

0: 佛刚同志。
1: 王江同志，坐吧。有事儿？
0: 有事儿，我想见老刘，你帮我开张通行证。
1: 我恐怕帮不了你。
0: 你现在是敌侦处处长，我知道你肯定有这个权利。
1: 跟你说实话，现在就是连我都见不着我师父。
0: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跟我下棋？他已经上公审大会名单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师父以前经常让我学，说棋如人生啊，从这上面能学到很多的智谋和策略，并且能克服心浮气躁。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试试看嘛。
0: 咋样？管用吗？
1: 目前还没有感觉出来。
0: 侯刚，我就要你一句话，你会不会帮老刘？
1: 我会按原则办事。不过，我是相信我师父的。

0: 老乔，
1: 你干嘛呀，老乔？
0: 算了算了，
2: 不是，哎呀，是，我不是，
1: 老，不是老乔，我，你，
3: 一切按照这里的去。
1: 你听见了？飞，你听我说，不是老乔，你听我说，那不是我干的，飞，他真不是我干的。
4: 我再重申一遍，在召开公审大会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见刘可浩。哦，
5: 老彭，可浩在狱中闹事被关了小号。
4: 哦，我知道呢。
5: 你知道他为什么闹事吗？
4: 听说他打了人，好像是叫什么李耀武。
5: 监狱里的同志对李耀武进行了审讯，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4: 李璐，你没有权利过问监狱的事情，你知道吗？你是在违纪。
5: 我知道我这是越了权，可是我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组织，为了党，而且得到的结果也是好的。
4: 李璐，你应该明白我这是在关心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我们都是党的中高层干部，做事情一定要按规矩来。
5: 先不说这些了，你先看看这个。根据李耀武交代，乐群是被强奸以后于当天下午悲愤自杀的。当时我们得到的消息完全都是虚假的，乐群根本不是因为扛不住酷刑而于当天晚上自杀。老彭，看来当初我们全盘估错了，乐群根本不是叛徒，真正的叛徒另有其人。
4: 李璐啊，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光听特务的一面之词。他们在监狱里就是相互狗咬狗，互不一阵，混淆视听，为了洗清自己，恨不得把脏水全都泼在别人身上。
5: 你说的在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重视这份交代材料啊。
4: 嗯，李璐，你先不要激动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它详细地调查清楚。
6: 我想亲自调查这件事。
4: 嗯，这个乐群和你的关系，原则上你不宜介入此事。这样吧，我来负责这件事，这回你总该放心了吧。
5: 谢谢。
4: 跟我还说这个，忙你的去吧。
5: 那我走了。
4: 嗯。

以后监狱的事情，有一丁点风吹草动，第一时间通知我。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越权过问监狱的事情。记住，这是纪律。谁敢违反，别怪我彭忠良犯。

什么情况？这里休息不了，在三医院。马上送医院，快！快！快！

0: 老彭回来了没有？还没回来。他一回来，请你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哎呀，老黄，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到自己上门了。
1: 我要连夜提审刘可豪，他为什么不在老黄？
0: 啊，我找你就是想告诉你，他上医院去了。
1: 去医院？为什么？谁批准他去的医院？
0: 他受伤了，需要送医院去治疗，啊，这是侯刚同志清楚的。
1: 侯刚，他有什么权利批准他去医院？你有什么权利批准他离开监狱？回答我！
0: 我一时联系不上你，
1: 联系不上你就可以擅作主张。出了问题，谁负责？
0: 我问你，谁负责？
1: 胡闹！如果出了问题，你们全得承担责任。

刘好，如果你真是被冤枉的，又何必越狱呢？把他带走。

0: 今天这里由我们负责，你们回去吧。
1: 可是，
0: 这是彭正亮同志亲自签署的命令。
1: 同志，这就交给你们了。

0: 其实我对你是信任的，可是你今天做的事情证明了我对你看法是错的。
1: 何必呢？
0: 我正要问你，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何必呢？难道党组织对你的信任不够，对你的器重还不够吗？
1: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彭忠良同志，这地方你待过，你在这儿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定有很多故事。你很紧张，
0: 行了，不跟你说这些了。明天你将接受人民对你的审判，你要为你所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
1: 在昆明街81号，你是接受徐恩初的单独审问。仅仅从战后封存的资料来看，你是清白的。但是那资料都是敌人的资料，没有人能够真正证明你清白。
0: 无稽之谈，我问心无愧。
1: 如果李乐群同志不是叛徒的话，那么是谁出卖了地下交通站？又是谁出卖了吴老红同志呢？
0: 刘可豪，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我在讯问你。
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叛徒最终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0: 你就乱咬吧，总之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明天一切都会见分晓。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有谁敢真的把牛牵到您面前来？那有谁做的食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我们良心甄选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敢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呀，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0: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

0: 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0: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十斤的筋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0: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0: 没错，足足一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0: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 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

0: 又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那我之前啊是一名新闻编导，我做过太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了，我了解非常多的行业内幕，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筋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2: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筋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1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3: 咱们看着格日乐大姐呀做出的筋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筋头巴脑，
1: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2: 我们的筋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5罐，足足5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得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1分价钱1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3罐足足3斤的筋头巴脑，做到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格日乐大姐，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10斤的筋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筋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10罐，足足有10斤的筋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

0: 气，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2: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2: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2: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0: 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2: 一头牛1000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2: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2: 没错，足足1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

0: 着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五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三罐，也就是足足三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三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八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两罐。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两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两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由贵州百年国和酒业有限公司发起的酒友一家亲豪礼扫码送的特别活动引发了社会关注，我们栏目组和酒厂进行了反复沟通，总算达成一致，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直接送上三大豪礼。豪礼一，两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

0: 298元的国和品鉴酒，扫码送给您。好礼二，来自福建武夷山，市场价598元的精品大红袍，扫码送给您。好礼三，价值198元的一键开关冷暖两用精品水杯，也扫码送给您。三重好礼加起来价值1000元，只要现在扫码注册入会，就可以领取到这三重好礼。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国和呀，很是大气，非常的讲信用，真的是说到做到。这上千块钱的好礼啊，扫个码直接呀就送给咱了。你看啊，两瓶的国和酒，一盒的大红袍，还有这高端的水杯啊，真的是没花钱。
2: 我们家开烟酒店的，我能作证，国和的活动确实是真的。我老公已经扫码加入，你看品鉴酒、大红袍还有高端水杯全都寄过来了，国和真的很靠谱。
3: 扫个码啊，这三重千元大礼啊，真的没花一分钱，直接送给咱。国和是说到做到，你也赶紧扫个码啊，加入吧。
0: 国和一直专注于高端酱酒，那现在我们常说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要打破传统，传统模式招募代理商、经销商投广告，请明星做代言，请网红带货，那最终啊还是要咱们老百姓的认可。所以我们打破传统，拿出真心实意的礼物，请大众来品鉴来试喝，如果满意请您帮忙多多宣传，如果不满意我们三重好礼送给您，我们分文不要。
4: 酒友一家亲，礼轻情意重，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三重好礼，扫码领取好礼一，两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好礼二，市场价598元的武夷山精品大红袍，好礼三，价值198元的冷暖两用精品水杯，三重千元好礼，不花一分钱，扫码领回家，没有任何套路，没有其他杂费，现在扫码屏幕二维码加入国和酒友会，三重千元好礼拿回家，本档限量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0: 特朗普表态，美国中期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结束十个月海外部署，美林肯号航母返回圣迭戈母港。英国巨型蔬菜称重比赛，1295.8公斤巨型南瓜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寒露起秋寒，供热早部署，黑龙江全力守护百姓暖屋子。国庆假期绿色出行热度攀升，高速新能源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特朗普在贴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7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该报道同时指出，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实施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会加入美国的行动。
0: 当地时间7号，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布成立一个由军警力量组成的联合指挥部，负责打击该国的犯罪活动。

0: control y operaciones para dirigir todas las acciones. Vamos a poner a estos miserables delincuentes a disposición de la justicia y proteger a la sociedad para que sean procesados de acuerdo a ley.
1: 据法新社报道，藤森庆子在竞选期间就承诺将以铁腕手段打击犯罪。报道称，随着暴力犯罪团伙的不断扩张，秘鲁正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安全形势。该国的凶杀案数量从2018年的1000起升至2025年的2600起，敲诈勒索案数量从3200起激增至26500起。
2: 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核三原則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もう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1: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同时指出，高能源价格将冲击全球经济。
1: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格奥尔基耶娃说，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冲击虽然规模较大，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主要得益于能源利用效率、燃料来源多元化、储备释放、供应链灵活性以及市场正常的供需调节。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当地时间7号，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昨天，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昨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并连续260多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多家日本媒体昨天报道，该国6人因涉嫌洗钱被警方逮捕，嫌疑人涉嫌将特殊诈骗团伙骗取的资金通过交易所兑换成加密资产，从而实施洗钱行为。

日本警方怀疑该团伙迄今已累计实施了900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81万元的洗钱活动，目前正在展开调查。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该国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昨天18点左右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

0: 成的混合物。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发。日前，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赫曼努斯小镇被誉为全球绝佳的观鲸点之一。每年六至十一月，南露脊鲸从南极附近海域迁徙至南非沿岸，在赫曼努斯附近的沃克湾繁殖养育幼鲸。当地还设有专门的报鲸员，发现靠近海岸的鲸后，便吹响号角提醒游客观看。
1: 当地时间六号到十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举行。这项赛事在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的支持下举办。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144支队伍参赛。
0: 选拔赛将在五天内决出36支队伍继续之后的角逐。中国队曾在首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中夺冠，因此也是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据了解，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此外，格斗比赛分两个重量级进行，110公斤级的有64支队伍，1.5公斤级的有80支队伍。
2: The a lot of other teams here, they're on par with a lot of the states, as far as competitiveness and as far as prowess. The Chinese team Red Rock, they're the ones we lost to in Abu Dhabi in the championships. The very good robot, very good team, very accomplished.
0: 据介绍，机器人格斗锦标赛的目的是借机器人格斗吸引普通人了解机器人的运作方式，鼓励年轻人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技术应用。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8万元奖励。赛事期间将在线上进行直播。
1: 美国爱达荷州以种植优质土豆为人们熟知，美国约三分之一的土豆产自该州。近日，爱达荷州土豆委员会与一家餐饮连锁品牌合作，在当地的土豆日活动中，制作出668.6公斤的新鲜炸薯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次活动在位于博伊西的爱达荷植物园举行。50名工作人员使用6台油炸锅，将771公斤爱达荷土豆加工成668.6公斤薯条，超过2018年印度创下的659公斤纪录。活动当天，超过50名志愿者帮助切土豆、炸土豆。在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称重后，超过600公斤的薯条免费分发给土豆日活动参与者。
1: 近期，一年一度的英国巨型蔬菜称重比赛举行，一名来自汉普郡的种植者培育的巨型南瓜正式称重达1295.8公斤，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0: 65岁的伊恩·佩顿将这个名叫巴西拉的巨型南瓜带到伯克郡巨型南瓜称重赛，并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监督下正式称重。它的重量为1295.8公斤，周长超过6米。这一重量打破了佩顿和双胞胎兄弟斯图尔特2025年创下的纪录。当时他们培育的名为麻瓜的南瓜重达1278公斤。伊恩·佩顿和斯图尔特一起种植巨型南瓜已有50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参加比赛。巨型南瓜巴西拉将在南安普敦附近的农场展出数周，最终将成为牛的饲料。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试点节目，接下来进入试点中国。寒露至秋已浓，随着气温逐渐下降，黑龙江各地靠前部署供热保障工作，全力守护百姓暖屋子。
0: 今年哈尔滨供热时间较往年提前10天，十号将正式开启新的供暖季。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正进行供热系统的最后调试，守护辖区18万户居民温暖过冬。
3: 今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对机组的控制系统进行了国产化控制改造，现在已经实现全部的自主管控，测点的准确率提升到

0: 到了100%。
1: 供热稳不稳，储煤和设备检修是关键。在威利亚哈尔滨热电厂，储煤厂内煤堆如山，储煤量已超过全年计划的一半，设备检修也已全部完成，为供暖做足前期保障。受冷空气影响，国庆过后，大兴安岭夜间最低气温已跌至-5摄氏度，但居民家中暖意不减。
2: 现在室温能达到24度到25度之间，现在在家里面穿着半截袖，一点都不冷。
1: 今年加格达奇区持续升级智慧供热平台，实时联动气象监测数据，实现降温及升温，让室内暖流跑在室外寒流前。
3: 这套智能监测系统就像我们的千里眼一样，像温度、压力等参数一旦发生异常，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值班员可以远程调控，第一时间处置。
1: 昨天，鹤岗迎来入秋首场降雪，当地提前5天启动集中供热，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均、冷热温差等问题，全面巡检排查。入冬在即，全省电网建设进入攻坚冲刺期，在110千伏雪乡输变电工程新建线路施工现场，几十米高的铁塔上，多名施工人员相互配合，将塔材吊装紧固。大家抢抓冬季封山前的有效工期，加紧完成全线铁塔施工。
4: 设备支持360度原地回转，无需大面积开挖拓路，做到电网建设与山林生态保护同步兼顾。
1: 110千伏雪乡输变电工程是完善牡丹江海林区域电网架构、保障雪乡景区旅游用电需求的重点项目。新建线路总长85千米。截至目前，全省192项35千伏及以上电网工程正加紧建设，其中129项将于年底前全部建成投运，全面提升全省冬季用电高峰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5: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10月8号，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后期天气正常的话，秋粮有望再获丰收。黑龙江秋粮已收获超6800万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错峰收割，减少损耗。吉林水稻迎来收获高峰，辽宁秋收快于去年同期，黄淮海开启冬小麦试期播种，河南秋收已过80%，智慧农事服务助力农户节本增效。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假期7天，高速充电总量1.63亿千瓦时，充电671.1万次。依托信息化平台调度，高速充电保障有力。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充电桩总量突破2422万个，充电数据走高，也折射出新能源汽车绿色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当地时间10月7号，国际足联公布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中国男足下降5位，位列第96名，创下近10年最低排名，在亚足联球队中排第15位。在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上，国足取得1胜3负，总积分降至1241.90分。榜单方面，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稳居世界前4位。
5: 如今酱酒市场热度不减，不少实力酒厂创新推广，国和酒厂成立酒友会，面对酒友开放入会，可申领2瓶品鉴酒，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参与。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由贵州百年国和酒业有限公司发起的酒友一家亲豪礼扫码送的特别活动引发了社会关注，我们栏目组和酒厂进行了反复沟通，总算达成一致，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直接送上3大好礼。好礼一，2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扫码送给您。好礼二，来自福建武夷山，市场价598元的精品大红袍，扫码送给您。好礼三，价值一

0: 198元的一键开关冷暖两用精品水杯也扫码送给您，三重好礼加起来价值1000元，只要现在扫码注册入会就可以领取到这三重好礼，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国和呀，很是大气，非常的讲信用，真的是说到做到。这上千块钱的好礼啊，扫个码直接呀就送给咱了。你看啊，2瓶的国和酒，1盒的大红袍，还有这高端的水杯啊，真的是没花钱。
2: 我们家开烟酒店的，我能作证，国和的活动确实是真的。我老公已经扫码加入，你看品鉴酒、大红袍，还有高端水杯，全都寄过来了。国和真的很靠谱。
3: 扫个码啊，这3重1000元大礼啊，真的没花一分钱，直接送给咱。国和是说到做到，你也赶紧扫个码啊，加入吧。
0: 国和一直专注于高端酱酒，那现在我们常说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要打破传统模式，招募代理商、经销商投广告，请明星做代言，请网红带货，那最终啊还是要咱们老百姓的认可。所以我们打破传统，拿出真心实意的礼物，请大众来品鉴来试喝，如果满意请您帮忙多多宣传，如果不满意我们3重好礼送给您，我们分文不要。
4: 酒友一家亲，礼轻情意重，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3重好礼，扫码领取好礼一，2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好礼二，市场价598元的武夷山精品大红袍；好礼三，价值198元的冷暖两用精品水杯。3重1000元好礼，不花一分钱，扫码领回家，没有任何套路，没有其他杂费。现在扫码屏幕二维码加入国和酒友会，3重1000元好礼拿回家，本档限量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5: 为了做好今冬明春的供热工作，确保广大市民温暖过冬，哈尔滨市要求全市各热企从10月10号起实现达标供热，较往年提前10天。哈尔滨今冬供暖期增加10天，10月10号开栓，2027年4月20号结束。好，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转眼来到寒露时节，这是首个带寒字的节气，标志着天气开始由冷凉向寒冷过渡。像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天空云量较多，部分地区还有降水，没有了阳光的光顾，即使是白天也有种冷嗖嗖的感觉。预计到10月中旬不时会有雨水加盟。我们先来看明后两天的天气格局，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大庆南部、哈尔滨东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七台河、牡丹江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多云有雨夹雪或阵雨，双鸭山东部、鸡西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降水地区路面湿滑，尤其北部山区可能有积雪或结冰，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需要您及时关注的是十一号到十三号我省大部自西向东的一次降水降温大风过程，普遍以小雨量级为主，但西北部地区部分时段有雨夹雪或小雪，随后

0: 5号到16号，全省大部地区；17号到18号，北部地区有小雨雪天气。另外，12号到14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降温幅度为6到8度，局地可达8至10度，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风寒效应明显，请您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4到13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3到1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稍有回升，风力不大，凉爽。晨练气象指数2级，晨练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加衣、风衣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4到11度。黑河多云转晴，-3到11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3到15度。绥化阴转多云，4到16度。大庆阴转多云，4到13度。伊春多云，-3到14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到12度。鹤岗阴，-1到12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4到14度。牡丹江多云转小雨，7到19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6到14度。鸡西多云，5到14度。绥芬河多云，5到16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0到1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4到13度。后天哈尔滨晴，3到18度。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由贵州百年国和酒业有限公司发起的“酒友一家亲，好礼扫码送”的特别活动，引发了社会关注。我们栏目组和酒厂进行了反复沟通，总算达成一致。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直接送上3大好礼。好礼一，2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扫码送给您。好礼二，来自福建武夷山，市场价598元的精品大红袍，扫码送给您。好礼三，价值198元的一键开关冷暖两用精品水杯，也扫码送给您。3重好礼加起来价值1000元，只要现在扫码注册入会，就可以领取到这3重好礼。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国和呀，很是大气，非常的讲信用，真的是说到做到。这上1000块钱的好礼啊，扫个码直接呀就送给咱了。你看啊，2瓶的国和酒，1盒的大红袍，还有这高端的水杯啊，真的是没花钱。
4: 我们家开烟酒店的，我能作证，国和的活动确实是真的。我老公已经扫码加入，你看品鉴酒、大红袍，还有高端水杯，全都寄过来了。国和真的很靠谱。
5: 扫个码啊，这3重1000元大礼啊，真的没花1分钱，直接送。国和是说到做到，你也赶紧扫个码啊，加入吧。
2: 国和一直专注于高端酱酒，那现在我们常说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要打破传统模式，招募代理商、经销商投广告，请明星做代言，请网红带货，那最终啊还是要咱们老百姓的认可。所以我们打破传统，拿出真心实意的礼物，请大众来品鉴、来试喝，如果满意请您帮忙多多宣传，如果不满意我们3重好礼送给您，我们分文不要。
1: 酒友一家亲，礼轻情意重，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3重好礼，扫码领取。好礼一，2瓶正宗53度昆沙酱酒，市场价298元的国和品鉴酒。好礼二，市场价598元的武夷山精品大红袍。好

0: 酸，价值198元的冷暖两用精品水杯，酸重1000元好礼，不花一分钱，扫码领回家，没有任何套路，没有其他杂费，现在扫码屏幕二维码加入国和酒友会，3重1000元好礼拿回家，本档限量100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蓝心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八月，黑龙江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89.5亿元，同比增长6.1%。新一代通信网络正加速激发龙江产业活力。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1: 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飞越齐齐哈尔，凌空俯瞰黑土地特色经济作物的丰收长卷。
0: 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黑龙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一至八月，黑龙江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89.5亿元，同比增长6.1%。新一代通信网络

0: 正在重塑龙江各行各业发展新格局。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开通不久的汉益高铁上，随手拍下窗外的五花山色，不管是发朋友圈还是分享给亲朋好友，网速呢都十分流畅。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这班高铁，而在我身边的这位通信保障的工作人员呢，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已经在这条线路上往返了30多次。
2: 就是为了把全程的信号完整的统计下来。你看，数值越高，代表网络越稳定，一旦捕捉到数值偏低的点位，我们就要立刻记录，现场研判。
3: 哈一高铁穿越小西安岭腹地，桥隧相连，地形复杂，列车高速行驶，信号要在不同基站间完成毫秒级切换。为了信号满格，工程师使出了18般武艺。
4: 你看这个塔现，它现在最大的变化了，就是形态是更加简洁了。原来4G、5G 两个单独的设备，现在合到了一起，采用了叫超级小区，就是整个切换次数减少，过这个呼兰河啊，或者这个整个需要距离相对远而中间没法立基站的地方呢，可以通过它就是更好的实现这个信号的覆盖。
3: 在哈一高铁沿线的绥化农田里，秋整地正忙。今年当地首次使用无人拖拉机进行灭查深翻，依靠稳定的 5G 网络和北斗定位，农机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整地，300-400亩的地块一天一宿就能完成作业，成本下降超60%。
5: 我们一个人可以甚至可以操作5台拖拉机，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呢，将这个作业的视频情况实时的回传。
3: 源源不断的田间数据正在成为黑土地上的新农资。走进中国移动农业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新系统，屏幕上不同颜色模块分别对应水稻、玉米等作物的长势信息。明年这套系统将在全省10个地块开展验证。
6: 这个绿色的就是长势比较好的，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的，包含地面物联网设备的这种数据采集呢，结合 AI 智能分析，一方水土一个方案，能够给我们这块黑土地啊，能够带来更大的产值。
3: 通信网络的触角还延伸到了百年口岸，在黑河货运港口，江面船舶、码头装卸等实景数据正通过港局专网实时回传。调度中心里过去堆满桌面的对讲机、纸质单据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屏幕上一艘艘数字小船。
7: 船上装的是什么货？然后呢，船到了哪一步，一目了然。对岸布什港，咱们中方船舶的轨迹也能做到实时的同步。
3: 这套数字化调度体系让黑河口岸船舶待港和货物周转时间压缩了20%。今年年底前，随着港区通信网络能力扩容，进出港所有货物将实现全程可视、可查、可追溯。今年，黑龙江通信网项目建设总投资122亿元，规划新增 5G 基站50000个，聚焦景区点位、乡村村落、边疆口岸、补网强网，让通信服务从连接人向连接万物、赋能百业加速演进。
8: 这张网啊，越织越密呢，变化呢就不只是网速快不快，正让许许多多科技应用场景呢从梦想照进了现实。通信啊是未来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我们要持续的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9: 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研究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10: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专项整治和项目建设统筹推进，着力攻难点、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有力支撑。要全力推进百日决战，紧盯关键环节，深入扎实抓好存量问题排查整改，坚决遏制增量问题发生，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确保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要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严把规划设计、招标投标、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审计监督6关，把高标准农田打造成优质工程、廉洁工程、民生工程。要加强项目运营管护，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引导社会

0: 资本投入高标准农田运营，按照县负总责、乡镇落实、村为主体、所有者管户、使用者自护、受益者参与要求，细化管户措施，做到建好一处、管好一处、用好一处。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检查督办，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指出，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修改调整情况及国家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及时对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进行优化调整，是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改革举措。要推进赋权事项运行实施，支持两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释放改革动能，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省直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两区管委会要依法规范承接实施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确保赋权事项接得住、管得好。会议指出，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要精心抓好规划实施，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九号，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以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为议题，开展专题协商。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省领导刘振国、丛立、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出席。
0: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代表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报告，省政协常委胡宝忠、李晶、刘金、陈学松、吴海宝、白成军、梅章季发言。梁惠玲对调研报告和常委发言给予肯定，要求省政府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政策举措。梁惠玲指出，年初以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人民生活得到新改善。把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重要抓手，实施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等，取得积极进展。要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体系，着力构建以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为基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为支撑，专精特新小巨人、科技领军企业为引领的发展格局。要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提升产业配套水平，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健全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工作机制，提升金融服务效能，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增强竞争力。希望省政协发扬优良传统，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振兴发展。 蓝绍敏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企业梯度培育、优势产业发展、科创平台赋能等精准建言，助力全省形成更加鲜明的创新共识，集聚更加强劲的创新合力。要在履职实践

0: 中发挥职能作用，提高工作质量，加强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作出新贡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与会省政协常委分组讨论了省长梁惠玲的讲话、调研报告等，召开了省政协13届82次主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省政协常委孙占峰、刘军龙、向义军、臧淑英、韩世浩发言，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常委出席，省政协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各师地政协主席、工委主任、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及有关专家学者等列席。
1: 8号，省政协召开全面深化龙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省政协秘书长徐地任出席，23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商务厅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常委韩世浩、于国贤、孙振宏，省政协委员吕京、李晨华、焦红瑞、许梦、韩鹏、王博、赵海滨、王志宏、潘立波和企业家代表周红围绕议题发言，14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做书面发言。省工信厅、省委农办、龙江森工集团、省林草局、省农投集团、省贸促会、省供销社、省商务厅、省市场局、北大荒农垦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指出，全面深化龙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重要指示精神的实践载体，也是落实我省15五规划部署把黑土地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的现实需要和具体行动。我们要做深大湾区市场研究这个基础，找准产品进入路径，抓住提升产品竞争力这个核心，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健全协同机制这个保障，强化政府间协同联动。省政协要凝聚各方共识与合力，为深化龙粤对口合作、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金秋时节，沃野飘香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跟随无人机飞越齐齐哈尔，凌空俯瞰黑土地特色经济作物绵延铺展的丰收长卷。
1: 秋风起处，豆浪翻涌，镜头掠过克山大地，成片的黑豆田随风起舞。作为全省黑豆规模化种植核心区，克山县坚持良种打底、科技赋能，让一粒粒黑珍珠点缀亮眼，丰收底色。
2: 看我手中沉甸甸的黑豆荚已经挂满枝头，每一株上面有几十颗，原因就是因为科学种植。今年种植的是农研所最新品种黑珍珠一号。那看着源源不断的黑豆啊，装进收粮车，农民一整年的努力在此刻也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3: 三台车同时作业，1000多亩地一上午就完事儿了。
1: 好产量还要有好销路，克山黑豆在年初就都被下了订单，5000亩地迎来丰收，无人机一路向南，绿意扑面而来。在全省甜菜种植面积最大的伊安县，14万亩甜菜蕴藏着黑土地的甘甜。连片种植提升亩产，龙头企业带动加工，甜菜正在成为当地农户的甜蜜事业。
4: 今年的亩单产会突破5.5吨，单产的一个新高，亩收益会达到1000元以上。您尝尝这个
2: 啊，这直接可以吃啊？
4: 可以吃，可以吃，特别脆，特别甜。这种甜菜的品质呢，是目前我们企业最需要的。
1: 循着阵阵菌香，无人机飞抵甘南县，在全省最大的赤松茸种植基地，近100名的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进行采摘。今年，这里的产量创下历史新高，每亩高达10000斤以上。一簇簇红褐色的小菌菇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5: 今年我们引进了大球盖菌这个品种，更适合我们这个低温带，朵大肉厚还弹牙，不仅品质好，卖得更好。
1: 新采摘的赤松茸第一时间送入车间，鲜品发往全国，加工品远销海外。从克山黑豆到伊安甜菜，再到甘南菌菇，齐齐哈尔深耕一地一品，黑土地上不仅种出了丰收好光景，更种出了红火好日子。每一寸沃野都在讲述更

0: 多的幸福故事。
1: 在全省种植规模最大的旱田农场北大荒852分公司，连日来的降雨增加了秋收的难度，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这里正在开展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抢收战。
2: 这里是北大荒农业股份852分公司的秋收现场，虽然现在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但在我身后啊，依然是机车轰鸣，秋收仍然在紧张的进行着。那么脚下是车辆刚刚收获之后留下的车辙，这个深度啊是非常的深，大概得有30厘米深。
3: 泥泞是眼下852农场秋收最大的拦路虎，今年这里玉米收获面积就达到近50万亩，为了保证品质，农场定在10月20号前完成收割，现在距离截止时间越来越近。
2: 干瞪眼没招啊，你看这地里湿的，就是车一进来就卸车。
3: 秋收等不起，农场把原有收割机全部换上加宽履带，每晚安排超50辆机车对数十万亩旱田夜间作业。
4: 底下呢有一定的这个接触面，直接能分担土地的这个压力。
2: 以500亩地为单位呢，我们调配呢2至3辆机车，同向相行，减少呢光线的干扰，保证我们作业的安全。
5: 你努力收完了吧？收完就赶紧去17C3号地那边需要套车。
3: 玉米收获的同时，第17管理区的大豆地块遇到了麻烦。由于大豆覆盖面积更小，降雨后土壤湿度更大，运粮车无法进入田间，粮收下来了也运不出去。紧急调来的转运车紧跟着收割机当起了二传手。
6: 这等于说是分3段收获了，一段是收割机在里面收，中间呢是炮车从那个接收割机上的粮，第3段是由这个炮车把粮送到这个拉粮车上。
3: 凌晨5点，经现场粗略统计，这一夜农场抢收大豆超3000亩，玉米超5000亩。随着新粮堆成小山，晒长的烘干塔也开足了马力，降低大豆和玉米的水分，保证粮食最好的品质。未来的一周，852农场都将24小时昼夜抢收，确保今年的丰收颗粒归仓。
7: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对黑龙江省第9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
8: 行动计划将未来5年任务细化为宪法宣传、国家法律法规普及、党内法规教育、法治文化建设等8个方面24项重点内容、89项具体举措。通过抓牢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抓实青少年未来多数，实施分层分类、精准靶向普法，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全员全程全域覆盖，
9: 推动普法工作从我们司法行政部门单一推动的独角戏向大普法格局下全社会的大合唱进行转变，以制度刚性保障普法工作常态长效。
8: 立足新形势下群众学法用法的新需求，黑龙江充分挖掘地域资源禀赋，从文化融合、数字普法、阵地建设3个方向发力，不断拓展法治宣传教育维度，
10: 创新法治加非遗的工作理念，将法治元素呢深度融入到文化旅游、体育赛事、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等，打造黑龙江非遗普法品牌。
8: 95普法行动计划在保留群众基础好、影响力扎实的普法载体基础上，还将主动顺应群众法治需求和全媒体传播趋势，推出一批新载体、新模式，
11: 深耕极富龙江特色的送法进企业、普法零距离、一行业一主题等普法活动品牌，让传统的品牌持续的焕发活力。
1: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正式落户黑龙江。
8: 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前不久正式获批成立。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意味着龙江在国际冰雪景观建设技术标准上有了更大话语权。
12: 项目历经了2轮的 ISO 成员投票，我们面对各国技术体系差异很大、协调难度高的等等这些挑战，我们团队呢进行了多方的一个沟通和推进，也凝聚了全球行业的共识。
8: 接下来，技术委员会将牵头制定一系列国际标准， 涵盖人工冰雪景观建设基础术语、工程质量、安全

0: 防护、绿色低碳等多个方面，为各类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提供行业技术参考。
1: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夜游场景，让城市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
2: 我现在是在江上城堡的索道的轿厢星空夜宴里，而在我眼前呢，是一片美丽的松花江的夜景在徐徐铺开，江畔上所有的建筑物的灯光都在江面上留下了它的身姿，而同时在我面前还有一份地道的俄式套餐可以品尝。
3: 升级了菜品套餐，然后加了我们相应的一些拍照的内容。现在为了提升体验感，在夜晚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景观升级。
0: 松花江沿江岸线是哈尔滨人气最旺的夜间打卡地之一。全新启动的沿江灯带网红桥光影，让一江两岸灯火连绵，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徜徉漫步，也带动了周边餐饮、文创等业态的持续升温。冰城的夜晚既有山河浪漫，也有文娱烟火，精彩的小剧场演出、搞笑的脱口秀表演轮番换新，成为年轻人夜间休闲的热门选择。
4: 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因为平时工作很忙，让我感觉到一些放松然后快乐。
5: 把演出阵容和场次都双双进行了加码升级，还多加了一场9点场次，方便观众在晚饭后进场观看。
0: 一城一夜色，一遇一风情。夜幕之下，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星光摇曳，山野露营与惬意休闲相映成趣，让游客和市民尽享轻松氛围。在齐齐哈尔甘南星十四村，当地打造的荷塘光影夜游，将灯光、水雾与水景巧妙融合，营造梦幻诗意的体验。驯客临江烟火巷，将江畔闲置地块改造升级为商户经营聚集地，美食飘香，文创荟萃，拓展了当地夜间消费空间。绥芬河中俄风情夜市热闹开市，俄式美食、跨境商品齐聚，让市民游客感受夜经济的新活力。
6: 哈医大二院积极探索高寒地区心血管疾病防治新模式，不仅把前沿技术不断应用临床实践，更打通了急性胸痛救治数字化绿色通道，不断织密救治网，为更多患者带来新希望。
7: 这两天，哈医大二院心血管病专家把门诊搬到了义安县一龙镇，给村民做冠心病高危筛查。
8: 我这高压以前呢就得打车啊，或者说坐车啊，很不方便，到上级医院去检查去。这次呢，咱们医疗团队来到一龙，我非常满意。
7: 这样的筛查今年夏天已在全省多个乡镇铺开，由哈医大二院牵头，省市县多级专家联动，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
9: 好事儿，那指正是好事儿啊。那你这专家来看病，我们都乐意来呀，那能不乐意来看了吗？
10: 上城里也挺费劲的，哪儿也找不上哪儿，希望你们多来几次。
7: 除了送医下乡，哈医大二院依托全省首个基层心血管健康联盟胸痛联盟，联动13地市，搭建起村医、乡镇卫生院、区医院、省级三甲医院的四级联动诊疗体系，完善就医与转诊通道。乡村医生魏显慧常年扎根基层一线，接到求助电话后便带着便捷心电设备赶到患者家中，心电图通过心电一张网实时上传，基层、区级、省级医师联合会诊。
11: 前一段时间我就接诊了这样一个胸痛的患者，当时他是比较急，而且疼痛时间比较长，第一时间来我们卫生室给他做了一个心电图，专家判断急性心梗的这么一个可能，去到医大做了一个支架，然后后来，他回来之后反响特别好。
7: 正是互联互通的胸痛救治网络，让更多基层心梗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今年哈医大二院获评国家卓越胸痛中心称号，
12: 形成省市县乡村几级的互动。那么我们互动的目的是形成一张网络，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反馈，及时的处理，及时的判别，让他们大多数的患者是他们在处理。
0: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黑龙江省鸡西市公共交通驾驶员王文生入选。今年4月16号，王文生驾驶公交车行驶途中，发现路边一辆水果货车突然起火，他立即停车，拿起灭火器冲向火场。几分钟后，明火

0: 或被彻底扑灭，直到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才返回岗位继续营运。本次中央政法委共发布64个见义勇为典型，根据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由各地依法确认，最终综合评审评议决定。今年9月全国科普月期间，黑龙江省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在13市地累计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3000多场。哈尔滨开放低碳环保展厅，打造沉浸式国防科普场景。齐齐哈尔、绥化等地将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牡丹江、佳木斯开展中俄青少年科创互动。大庆、鸡西等地推出非遗研学、机器人展演等特色活动。全省构建起省级引领、市县联动的大科普格局，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黑龙江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工作今天开启，到10月12日结束，具体时间为每天9点到22点，网上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至10月24日，每天9点到22点，两阶段的报名信息均有效，考生只保留一条即可。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购买肉制品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经营者，两个凭证要注意，一文二看要牢记，按需购买，合理储存。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

0: 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1: 种出来的川蔬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

0: 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

0: 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十五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

0: 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3: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2: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3: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2: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4: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5: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2: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6: 今天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2: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7: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

0: 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

0: 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部。

0: 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6: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9: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喝君飞，
14: 喝君飞，
15: 有好事。
12: 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6: 这好事能管够不？
1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前一段咱们院党组一直在研究执行局的问题，执行难，不光对我们青港法院，对全国各地法院都是一道难题。执行难度大，办案人员少，积压案件多，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当初我们把执行二庭作为试点，组成了以青年法官为主的青年团队，希望用这种青年法官的热情和闯劲儿，尝试着探索一条新路。
1: 昨晚已经去了吧？
2: 肯定的。
1: 李厅长，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
3: 走。
1: 咱们今天执行的这个玉城督导犯罪业主齐润玉，是咱们刑庭法官齐林的姑
3: 姑。你想说什么呀？
1: 咱都是一个法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需不需要事先跟领导打个招呼，或者跟其他管理员来事先知会一下？反正你直接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3: 有什么问题啊？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吗？这个案子谁判的？
4: 您以前的张丽法官于四月公告送达，被告一直没有出庭。
3: 张法官判案的时候，是不是也得事先跟领导打声招呼？是不是也得事先跟这个齐法官知会一声？如果齐法官不同意，这个案子就不判了吗？案子已经判了，手续齐全，我们干的就是执行的工作。还有问题吗？
5: 没有。
0: 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咱们准备实行轮岗制，集中咱们全院各个部门抽调优秀的原告法官，以半年为单位，用轮岗的方式去执行二庭工作。

0: 轮岗制啊，就是及时雨。我们大家伙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终于盼到了。您就说，第一个把谁派到我们执行二营？麒麟，麒麟，这个
1: 早。哎呀，这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我是要去找你呢。晚上我请你吃饭。
0: 行啊。哎，
1: 今天晚上真不行，我明天上午要开庭，晚上我得回去准备一下。你得了吧。 明天开庭，今天晚上吃饭耽误吗？说定了啊，下了班我找你，一起走。

0: 久等了哈。啊，请慢用，慢用，慢用。
1: 谁是方强？
2: 方强不在这儿，但是我儿子，我是他妈。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青岗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楚云。哦，今天来是对中仁路5号的涉案房屋进行拍卖前的调查工作，请你们予以配合。
2: 拍卖？不是，这房子是我的，写的是我的名字，跟他没关系啊。
1: 以前是你的，但现在不是。
3: 不是，你怎么还拍上了呢？你能不能管管他？你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
4: 齐仁玉，你与方强在今年的1月7号在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2: 过户？
5: 这是房产证复印件和过户合同，你看一下。
2: 这不可能啊，怎么过户了呢？
4: 方强在1月12号将坐落在青岗市中仁路5号的房屋，也就是这所饭店，进行了抵押，向快享金融贷款公司申请了抵押贷款，但未能按时偿还。快享金融起诉至我院，法院判决后，方强并未上诉。现判决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因为方强并未主动履行，法院已经裁定查封拍卖此处房产，请你们在7日之内主动腾空店面，逾期未腾空，我们将强制执行。
3: 不，你等，你说的有点乱，我听得有点晕。什么的贷款，什么强制执行，什么还有7日，什么这误会了，
2: 弄错了，真的
3: 错了。
2: 这整个过程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3: 对，
2: 真的弄错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1: 冷静，方强是你们的儿子吧？
3: 对啊，
1: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他，你还是想办法联系到他，问问他就清楚了。
2: 打电话
6: 。哎，那个外卖好了没有啊？麻烦快点。
3: 我去拿。
2: 哎呀，不卖了。
3: 又跑了一单呀、
6: 啊？那你们自己取消啊，免得客人投诉我。
2: 哎，知道了，你走。
3: 打通了没有啊？
2: 这不一直打着呢吗？他也不接电话呀，这个小兔崽子。
7: 咱们这第一炮啊，是一定要打响的。经院党组商议，人选的条件是有2个：第一就是业务要过硬，不但结案率要高，同时呢，被投诉率还得要低；这二一个呢是年龄。考虑到执行二厅是一个年轻的法官团队，那么我们轮岗的原额法官的年龄不宜过大，这样一是没有代沟。二呢，又可以保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上限呢定为36岁。
8: 法院，您就赶紧说姓甚名谁吧，
3: 我急死了都。
9: 老给你急的。经过研究，尽管马副院长和赵婷非常不舍，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咱们轮岗推荐的第一人选就是咱们刑庭的麒麟同志。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周有明到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0: 谢谢审判长。本案由青岗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周有明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1月20日下午18时许，被告人周有明上门催收欠款，与被害人郑小聂因还款事宜商讨未果，发生口角。周有明使用匕首向郑小聂腰部连刺7刀。

0: 致使郑小聂肾脏破裂，情节十分恶劣。
1: 苏玉女士，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2: 不是，法官同志，我是想跟你说啊，这房子它是我的。我侄子叫麒麟，是他买给我的。那个麒麟他也是你们青岗法院的法官，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真的不是方强的，真的。
3: 你刚才说这个房子不是方强的？
2: 不是。
1: 小轩，合同。
3: 你看一下，这个合同上的签名是不是你签的？
2: 我刚才看了，这个合同真的不是我签的，而且我也没转让这房子啊。
3: 你可看清楚了？啊，如果这个签名是方强伪造的，那他可能要负刑事责任。
4: 哎呀，玉啊，你忘了这个字儿就是你签的，当时我在现场啊。快给法官说，这个字是你签的，要不然方强得坐牢。
2: 都是你管的，管孩子。这房子是我的，我不搬。
3: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意见，或者有什么诉求，可以以案外人的身份提出异议，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们工作，不要妨碍我们执行。请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全部腾空。
2: 我不能腾这个房啊，这个房是我的，是我的侄子麒麟买给我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是个法官，要不然你去问问他。
3: 不要跟我提麒麟，这个事情跟你的侄子没有关系。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全部腾空。
5: 周雷啊，怎么样，满意吗？
6: 满意呀，我非常满意呀。
5: 那好，轮岗从报到之日算起，为期六个月。
7: 同源，别从报到开始算起啊，这咱们从下个季度开始算起啊，这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咱也好算不是吗？
6: 要不咱们从新年开始算起吧。
7: 好，法院就从新年开始算起，你好记他又方便了啊。
6: 占便宜没够是吧？你知道为了派麒麟过去，我给赵厅长做了多少工作？就从报到之日算起。
7: 你喝口水。你看，
8: 阿姨，方强呢，从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一直到现在都拒绝跟法院联系。今天我们来是进行拍卖前的公告的，因为您是方强的直系亲属，所以请您在这个回证上签个字，代收拍卖财务处。
2: 干什么？这字是随便能乱签的吗？啊，他说让你签你就签啊？不签。

0: 其任玉女士，该向你说明的情况，我们都已经向你说明了。我再强调一次，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你听清楚了吗？乐轩，把裁定书和公告交上去。
1: 好。
0: 什么玩意儿？
2: 你听我的，这事儿您听我的，这真不能抢，您抢了就违法了。
3: 我没什么法，
2: 你让开！
3: 是警察是吧？你说我违法，你要抓我是吧？
2: 来呀，抓我呀！
3: 这哪有冷乾坤法治社会？怎么了？我就不信我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我
2: 不是，不能这个样，你
3: 怎么这么碍事啊？你不明白吗？这个东西往上一贴，就既成事实了，咱家房子都没了。
2: 是，外面这干片。
0: 齐润玉女士。

0: 我提醒你，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叶轩，贴。
1: 不能拿东西！
2: 你们要动我的房子，我要吃了你们的！
1: 你们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之前的事儿，哎，一会儿找你，一会儿找你，快！哎呀，说真话啊，万分感谢，都在心里边。周末请二位到我家里吃饭，我亲自下厨啊，以水代水，多敬几杯行不行？
1: 行了，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2: 把正常工作搞得跟私下交易似的，反正我心意已经到了啊！记住啊，六个月之后把人给我还回来。
0: 别，马院，你人还没到，先说走的事儿，身份了啊！哟，
2: 周雷，哎，既然喝了好油，我要求你这车跑得又快又稳，我把咱们全院连续3年结案率最高的法官卖给你了，那我是要成果的，您就瞧好吧。
0: 刘金松那个案子要进行复核，程序不要出错，最新的验伤报告你要尽快给我。好的。喂，
3: 经理。
0: 哎，马院，有什么事儿吗？
3: 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啊，行，我这就过去。哎，你先忙。
3: 好，齐法官，等一下。
0: 怎么了，小李？
4: 赶紧到大门口看一下去，你姑父来了，联系不上你，你家里好像出什么事儿了？啊？
0: 行，谢谢。
4: 秦毅，秦毅，
5: 怎么了，大哥？
4: 你把我什么呢？我在这儿等你这么半天，
0: 什么事儿？
4: 什么事儿？你姑妈被你执行局里给抓这儿来了，还说把咱那个店给封了，还要拍卖，
0: 把店给封了，为什么？
4: 我听的意思是，方强他把咱房子抵押了，人家限咱们7天把这个房子腾空。你姑妈一听这就跟人打起来了。
0: 我姑妈动手打人了？
4: 她哪敢动手啊？你说，就和他们吵了几句，说着说着就给他带上车了。启林啊，别的我不担心，你姑妈她心脏不好，腰也不好，走的时候连件厚衣服都没穿。
0: 你说住在那儿能和住家里一样吗？你赶快想想办法找找人，再咋地都行，咱得把人弄出来呀！马院，您找我，
1: 徐法官现在不容易啊，见你一面还得三请四催的。
0: 正好有个事儿，我要向您汇报。
1: 你先坐。
0: 那你看是我先向你汇报呢，还是你先跟我汇报？
1: 请您指示。咱们院执行轮岗制，听说了吗？
0: 我知道。
1: 你很幸运啊，全院各个部门那么多年轻的法官，第一个就选中了你。
0: 我？
1: 你记住啊，你是刑庭派出去的，是我的兵，绝对不能给我丢人。
0: 您的事儿说完了吗？那我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1: 行，你说。 我姑妈家不是开了一饭店吗？今天上午执行局的人呢去执行，我姑妈呢脾气不是很好，过程当中啊就发生了一点冲突，那执行局的人呢就把我姑妈带到院里来了。
0: 怎么回事？
1: 嗨，我表弟有个案子现在在咱们院呢，我对判决和执行都没有异议，就是我姑父说我姑妈今天带走的时候呢情绪状态不是很稳定，她呢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 您也知道，我姑妈对于我来说就像亲妈一样。我知道作为法官，我不应该过问这件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真的很担心她的身体健康问题。

0: 所以我想向您请示，我能不能去看看他？
1: 根据对比多个账户，近两个月李仁有多次赴澳门赌博的记录，金额较大。李仁案的执行拖得太久了，他跟我们纠缠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像这种失信被执行人必须坚决打击。等我一下。喂，马院长，
2: 你们今天是不是对玉城猪脚饭饭店进行了执行？业主齐润玉。
3: 是的。
2: 这个齐润玉是
4: 刑庭麒麟法官的姑妈，麒麟是个孤儿，从小由他姑妈抚养长大的。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3: 我应该知道吗？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孤儿，我执行前就得征求他的同意吗？
4: 哎，楚云，你说话怎么那么冲啊？
2: 这麒麟跟他姑妈的感情其实就是母子关系，
4: 现在他作为儿子想去看看他姑妈，这不是很正常吗？
2: 我现在通知你，麒麟已经按照组织程序向我请示过了，想去探望他姑妈。
4: 这个案子我也了解了，齐润玉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而且身体确实不太好。
2: 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让你接待一下麒麟，听听他有什么诉求。
4: 绝对没有干涉你们执行局工作的意思。
3: 知道了。
0: 楚厅长你好，我是刑庭的麒麟，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3: 不能。

0: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首先，如果你要顾问这个案子，请先去填一份插手顾问他人案件登记表，交到督察部门。其次，如果你对房屋的权属登记有异议，可以去向房产登记部门了解情况。最后，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有异议，可以去执行异议部门提出异议。齐法官，你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你知道吗？
1: 是这样啊，我呢向我们刑庭的赵庭长已经汇报过了，我也向咱们院分管刑庭的马院长汇报过了。在来之前啊，我也请示过你们执行局的周局长，他们都同意我来见您。您是承办法官，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看一眼我姑妈。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我父母走得早，从小呢是我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你们执行的这个店铺呢，是我卖了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给我姑妈买的，这钱是我出的，但是房屋的所有权呢是我姑妈。那我
0: 齐法官，打住打住，你的家庭情况跟本案的执行有任何的关系吗？你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之前不向审案的张丽法官说明呢？
1: 我尊重张丽法官的判决，所以整个案件之前我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直到你们执行我才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今天来啊，主要是我想看一眼我姑妈，安抚安抚她。我呢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您的，我是以一个侄子的身份来找您的。
0: 齐法官，你我都穿着法官的制服，你说你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我的，你可真逗啊。为了这件事情，你找了赵庭长，找了周局长，刚才马院长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干什么呀？你不就是想疏通关系，用领导来压我吗？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身份呀？你告诉我，你是侄子的身份还是法官的身份呀？
1: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不会强求。咱俩都是法官，您没必要跟我说话阴阳怪气的。再说了，我没有要插手你们执行局案件的意思。
0: 你倒是想。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不是来走后门的，我也不是来走人际关系的，我就是单纯的想要见一下我姑妈。她身体不好，她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我作为侄子我很担心她，这都不行吗？如果连这点常识你都不能理解，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0: 齐法官，这里是讲法的地方，你跟我谈什么人情啊？对不起，我还有工作，

0: 欧阳露露，通知邵军多配一些警力。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跑了。是。散会。杨洋。哎。今天我们刚带回来那个阿姨齐润玉，可能心脏不太好。你去社区医院联系一个医生过来帮她看看。如果真是不舒服，该送医院送医院。
1: 通知刘知事法警，告诉他们，齐润玉的家属可以探视了。知道了。喂，你好。
2: 是刑庭麒麟法官吗？
1: 不是，你哪位？
2: 我是刘知事的法警刘磊。
3: 接到执行局的通知，您现在可以过来探望齐润玉了。因为他在谈话时的态度不好，撤回笔录，现在转到拘留室了。
4: 谢谢。顾白，
3: 哎，麒麟，我在这儿呢。
4: 麒麟，
3: 没事吧？
4: 我没事儿。 我姑妈给你丢人了是吧？你姑妈也没啥大能耐，这一辈子做的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培养成了个法官。我的侄子是法官，我还给关进法院里呢，太丢人了。
5: 你也知道丢人啊？你知道你今天做的事儿性质有多严重吗？
4: 那你说我好好的，冲进来一帮人告诉我说你得腾房，我还委屈呢。
5: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能抄家伙呢？要拼命啊！给你请到执行局谈话，你不能态度好点吗？还敢撕毁笔录？就你这身手，真要跟人打起来，你不给人脸上打破相了，最起码也得给人脸上抓几个猫爪印儿。人家法官可跟我说了啊，从头到尾，人家跟你都是有伤有量的。
4: 我不是一听他们让我腾房，我才急的吗？那等我出去了，我跟那个法官好好道个歉呗。
5: 你跟我说，这饭店，你真的没有过户给方强吗？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麒麟啊，这房子是你买给我的，我怎么可能过户给他？我这房子从来没做过抵押。妈呀，法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你是没抵押，那方强有没有抵押呢？我了解过了，人家法官说了，联系不上方强。
6: 告知又没信儿，法院有证据证明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方强的名下。来了，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方强，

0: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有病啊！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抽你？
1: 来，有种你试试！来，我告诉你啊，今儿你不抽我，我就抽你！
2: 来呀、啊，来呀、啊，
1: 来、啊，再试试！
2: 来、啊，我。

0: 我是他哥，今天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他心情不好，我替他向你们道个歉啊，对不起，你们都没伤着吧？没事吧？冷静。行，都是出来玩了，谁都不想惹事儿。不过咋说，家里要是有疯狗，以后可得看好了，别让他出来乱咬人。
1: 你他妈待会儿说一句。
2: 冷静。
1: 闭嘴啊！不，他们五个打我一个，闭嘴！
3: 冷静啊，都别生气啊！今天你们在这儿，所有的消费都我来买单。来，接着玩，接着玩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别生气了，别生气啊！接着玩。
1: 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是你拦着我，他妈弄死你们！
3: 谁呀？
1: 过来，别激动，别激动啊！

0: 我叫楚云，现在对你欠款不还，进行强制执行，请你配合我们工作。你现在这样抗拒执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你有任何困难，请你下来，咱们好好沟通。
1: 我没啥跟你沟通的，我也没钱还你们，跟我走。我要掉下你们的都有责任。
0: 李渊，你冷静啊，抓紧栏杆。
1: 我离渊头都下去，能下去。
0: 少军，退后，保持距离。
1: 不会真跳吧？
2: 近期资料没看，虚张声势的。一年提前两次三分医保，这么珍惜生命哪敢跳？
1: 你躲得掉的？那饭店是姑妈的命根子，今天法院通知要执行，姑妈差点没气死了。
2: 那我妈没事吧？
1: 你还知道问一句你妈呢？姑妈被法院带走了，你说有事儿没事儿。
2: 真行，你抓的吧？不是你一法官，你能让我妈被抓进去？平时你一口一姑妈叫着，是我们家花钱供你上的大学学的法律，怎么学出你这么个白眼狼啊？大义灭亲是吧？
1: 方强，你要是但凡懂一点法，都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但我告诉你，法律是公正的。
2: 姑妈肯定不会有事儿，但是你就不一定了。别在这吓唬我，我能有什么事儿？
1: 来来来，你告诉我，那饭店是姑妈的，怎么就转到你名下了？是，
2: 那饭店是你给我妈买的，可现在那饭店是我妈的，我妈的就是我的，早晚得转到我名下，
1: 犯法吗？犯法。
2: 今天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你哪儿都别想去。
1: 我没这个义务。姑妈跟我说，那房子没转给你。如果你要是伪造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是要坐牢的。
2: 那你抓我呀！你抓了我，你就是你姑妈的亲儿子了。来来来，抓我！
1: 方强，你别给我犯浑啊！你告诉我。 这事儿是谁跟你操作的？你没这脑子，抵押了200万，你干什么去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3: 我不都跟你说了。

0: 他们那就是吓唬吓唬你，不会真执行的，顶多俩月啊，你扛过去了，大把分红等着你呢。
1: 不，可我之前那手机电话。

0: 立马跟你签协议，你说没钱，我费了多大劲，我找了多少人，我才帮你把那房子给抵出去了。兄弟，我这么大企业在这儿呢，我还能跑啊？你自个儿说，你回来我是不是回回在这儿等着你？我躲过吗我？
1: 不是，那可您之前不是说，我把我贷的钱都给您，您就能帮我还贷款利息吗？
2: 可我怎么收到短信说我这逾期好几个月了呀？
1: 那贷款利息就不能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还？再晚几个月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你自个儿出去问问去，哪个玩贷款的没接到过这些电话信息啊？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顶多再扛俩月。只要青港公寓这块一上马，哥哥那融资马上就到位了。你占那股份，那可是千万分红啊，兄弟！
2: 你说你怎么马上要起飞的人了，一点城府都没有。
0: 明总，我不是不信任你，这主要我是没经历过嘛，我这心里没底。
3: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经历吗？经历完了，是不是自然就有底了？哎，
1: 一起经历经历。
2: 董明，董明，董明，我说你认识啊？
0: 我伟造，人家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大老板。 人就能有这个能力给我办过户，而且文件手续也都是齐全的。我在他那儿买了百分之十的股份，再过几个月，整个咱青港市的健身器材都要用人家永康的。有朝一日，只要永康上市，我就是原始股东。股票值多少钱？你懂吗？
4: 你个傻！
0: 你凭什么相信他呀？
4: 我凭什么不相信他呀？
0: 那厂房地皮能跑了啊？
4: 多好的买卖啊！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你说这是好买卖吗？这么好的事情，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你有脑子吗？你能不能想想啊？你被骗了！

0: 哎，师哥。
1: 哎呀，齐大法官，你终于接电话了。
2: 什么情况啊？信息不回，电话不接。
1: 这下了班了，办公室还没人。现在谱这么大吗？是不是晚上吃饭的事忘了？
0: 哟，我今天真不行，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约吧。
2: 我不管啊，天塌下来，你晚上也必须来。告诉我在哪儿呢？我接你去。

0: 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你说这是好买卖吗？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他们那就是吓唬吓唬你，还能真执行啊？只要青港公益这块一上马，你占那股份，那可是千万分红啊，兄弟！
1: 这么好的事情，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你有脑子吗？你能不能想想啊？你被骗了！

0: 你前往澳门的人叫李超凡，你住的是银河酒店。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1: 那你们也知道我输了呀。对呀，我输了呀，输了就没钱了呀，我咋还啊？
0: 李仁，法院已经限制你出境，你私自前往澳门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你是想去公安局跟公安谈，还是跟我们回法院跟我们谈？
1: 以前你们也不这样啊，怎么着涨工资了还咋的？你把我往死里逼啊！你们看看法院，法院逼人跳楼了，我掉下去，我跟你说，你们都有责任。
2: 董明，
3: 忙着呢。
2: 你忙什么忙啊你？
3: 你干嘛呀？
4: 不是你疯了吧？这账本啊，这个
2: 账本。一分钱进账都没有，这叫账本？我的钱都填你那破厂子的坑了，我现在美容院的窟窿怎么办？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补上？
3: 什么你的我的呀？
4: 你这美容院开张我没投钱是吗？
3: 合着以前我有钱的时候你天天黏着我，我这刚出点事儿你就跟我翻着小账是吗？行，我知道你现在烦我了，我走，啊，
4: 我走，
3: 大难临头各自飞呗，啊。
2: 好啊，你走，走了你永远别回来。早知道你靠不住，那些要债的人要是再来的话，就让他们逼死我，我活该，行了吗？

0: 下来，跟我们回执行局，把你的情况说清楚，把钱还上，把问题解决掉，听清楚了吗？
1: 我啥情况啊？啊，我没钱，我干啥还呢？我啥情况？
2: 你没钱？这个月的4号，你去澳门赌博，你输了38万3800块，

0: 别闹成这样，干嘛？啊？
1: 你着急，我比你更着急。之前都是你逼我，什么时候逼过你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些要账的人再来，你就先躲躲。只要扛过了这段时间，我那账面上马上就有钱了。回头把厂里那欠工人的工资这么一付，剩下的钱我不都给你啊？
2: 谁知道你这回说的是真假呀？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周永民那案子马上就要判了，我现在已经联系到了他那个主审的法官，只要法官抬的手，这案子就得轻判。回头这案子轻判了，你说他那有钱的爸爸得给我多少钱？
2: 靠谱吗？
3: 李仁，咱们这么耗有意思吗？
4: 给我整点水喝。给我整点水。
3: 张天一，给他水。
4: 好。快点，我又快掉下去了。你别过来，别过来！你站那儿就别动啊！别过来啊！
0: 你抓住了！
4: 哎，别过来啊！你别过来！我放这儿！
0: 抓稳啊！我给你放那儿。
4: 别动啊！动我就掉下去！放这儿，下去。
0: 好，我下。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再看一下。
5: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6: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0: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4: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是不是你先跟我去一趟房屋交易中心吧？我还有点事儿。没代表啊你？几点了？人家不下班。哦，那算了吧。
1: 怎么了？
0: 房墙，把我姑妈家的房子给抵押了，到期还不上款，我们家要被强制了。
1: 哎呀，你那个表弟呀，欠多少？200万。
0: 就算我马上去筹钱，那么多钱也不现实。
1: 欠那么多？我这有40万，先拿去应个急。你先还一部分，还完再说。
0: 还是别了吧。你也是拖家带口的，我要借了你的钱，猴年马月才能还得清啊。到那个时候，嫂子肯定会骂死你。
1: 你这废话真多，卡号赶紧给我。
0: 哎，事儿很复杂，不光是钱的事儿，算了。哎，对了，你干嘛呢？今天非得请我吃饭，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呢，带你去见个人。
0: 什么人？
1: 赵令南，你多久没见了？
0: 那小子来青港了。他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先跟你联系呢？
1: 所以呢，我也觉得奇怪。我感觉吧，你俩关系应该也没有那么好。要算了。咱别去了。
0: 去，必须去。今天我喝水，他喝酒，我喝死他，我。

0: 哎，师哥，这个饭店啊，我只在传说当中听说过。听说这儿最大的特点就是贵。
1: 哎呀，这老同学难得见一面，咱别让令南说咱们小气，没尽地主之谊是吧？
0: 也是。我先说好啊，是你叫的我，我没钱，一会儿你买单。
1: 你瞅你这样。
2: 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好久不见。
2: 对呀，
3: 怎么样？
4: 瘦了啊？
5: 肯定把工作忙的。
6: 传被告人周有民到庭。
7: 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0: 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什么意思？
1: 好，介绍一下，就是我好朋友周总，我们也算是忘年交了。
4: 周总，这是齐法官，这是魏法官。
8: 啊，齐法官，久仰久仰，我是周志。
0: 林楠，我先走了啊，还有事儿。
1: 哎。
2: 哎，麒麟，麒麟，麒麟，
8: 麒麟，
1: 什么意思啊你？
0: 咱们那么多年的同学了，一起学的法律。今天如果这顿饭我吃了，你很清楚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对不起，即便是同学，这顿饭我吃不起。
1: 说什么吃起吃不起呢？我能给你惹麻烦吗？这么多年的脾气一点都没变。我先让张总走，就咱们自己吃行吗？
0: 如果是我们这帮同学一起吃饭，我会很开心。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除非你告诉我，今天你约这个饭局不是为了里面那个人。不敢吧？行了，人各有志，你想做什么我不管，但是你也别想同化我。
1: 我为什么来青港？我就是为了见老同学，不行吗？那个老东西也是别人介绍给我的，我哪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0: 这么多年没见了，我觉得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还能这么虚伪的吗？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相信吗？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你到了青港没有第一时间来联系我，而是联系魏刚。你就是怕我问你为什么来，还有哪些人，对不对？行，我知道了。
1: 我是为了帮你。你自己说，当民法官要苦读多少年？你一个月能挣多少工资？就那么点钱？你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就不想报答你姑妈吗？再说了，你弟现在的案子不也需要钱吗？
0: 你不说你不知情吗？丁楠，你告诉我，这钱挣多少算多？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你呢？你的钱哪挣呢？原告、被告、受害者，还是老百姓，还是那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混蛋？林楠，虽然咱们兄弟上下铺那么多年，但从现在开始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咱们别再联系了。至于今天这顿饭，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你自己心里清楚啊。

0: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结婚了，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毕业这么多年了，感情淡了呗，学会大义灭亲了呗。
0: 大义灭亲什么意思？哎，不说了，咱们好好喝两杯。
1: 林楠，其实我今天也有事儿，既然麒麟走了，咱们改天再约，是呗？

0: 车总，你好，见识齐法官了吧？
1: 你玩我呢？你组的这是什么局啊？那个法官见到我转身就走了。
0: 不可能啊，赵岭南跟我保证说没问题的。
1: 董明，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我儿子事情啊你办好了，你欠我的钱就不用还了，要是办不成马上还钱。
0: 明白明白，朱总，
1: 明白就好。

0: 喂，
1: 你好，是齐法官吗？
0: 哦，对，你好，哪位？
1: 啊，我是董明。我知道您这人啊，一向是恪守原则，但我这有件事情，估计您应该挺感兴趣的。
2: 您是不是有个表弟叫方强啊？
0: 对，他是我表弟，怎么了？
2: 哎呦，我听说他可欠人点钱。
0: 你有话直说。
2: 这电话里头，咱一句两句可聊不清楚。您看这样好不好？
1: 咱明天早上见面聊聊。
0: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
1: 那可不一定吧。
2: 我呢，把地址发给您，去不去在您。我 hold 着。

0: 行了，关总，看来我没看错人，我知道你回来了。说事儿，那行，我去开门见山了。现在有两件事情找您商量一下，第一，就是周有名的案子，希望您能高抬贵手，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就是在您掌控的范围之内，轻点判。
1: 第二呢，
0: 如果您能帮我这忙。
1: 方强欠的200万，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撤回执行。你跟周有民什么关系啊？
0: 周有民的父亲周志是我重要的生意伙伴，所以这忙我不能不帮。
1: 方强的贷款就是在周志的公司办的，对吧？
0: 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系统，但不是一家公司。实话告诉你。 周总掌握着好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方强的事儿，他说句话管用。跟我做交易？话别说那么难听啊！周总让我转告你，他是懂法的，他儿子犯了法，就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责任有大有小，不是吗？而且周总愿意追加几十万的赔偿。他问过律师了。
1: 律师跟他说，他儿子会判3到10年有期徒刑，他希望是3年。如果您能答应我，方强的事儿今天就能解决。不是结婚，是威胁。
0: 不敢不敢，是恳求。周总还强调，事成之后必有一份厚礼。
1: 你现在这种行为叫贿赂。
2: 你跟那个周志最好的小心一点，我要是找到证据，我会把你们都送进去。我说的话你再考虑考虑。魏刚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跟我说了，虽然事先他并不知情，但他依然觉得。 这事伤害了你，你们能有这样的觉悟，我很开心啊。
1: 说明你们纪律这根弦绷得紧。身为法官，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始终会被磨练。
2: 整个职业生涯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希望你们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能像昨天晚上那样去处理。
1: 马院，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向您承认错误。什么事儿？昨天晚上，有一个叫董明的人，说是为了我表弟的事情，要约我见面。我表弟呢，现在涉及到了一桩财产执行案，是民一庭张立法官判的。之前我跟您说过这个事儿。依照回避原则，我是不该去的，但是我怕失去机会。
2: 我最终还是去了。说结果，董明和起诉我表弟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系，同时他和周有民案也有关系。他找你是什么目的啊？他跟我做交易，他说他可以撤回对我表弟的执行，但条件是，我要尽最大的可能减轻周有民的刑期。齐烈。
1: 你确实越界了，我是真的怕失去了解真相的机会。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董明会跟两个案子都有牵连。经过了解，事实基本清晰。董明呢，用利益来诱惑我表弟，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上10%的股份。由于我表弟法治观念十分的淡薄，他先是以为他妈妈的房子天然就是属于他的。 擅自找人冒充我姑妈，把房产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后来法院判决还款，他又轻信了董明的话，始终拒绝跟法院沟通，导致执行局通知要强制执行。马院，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2: 我听得很清楚，
1: 所以周有民的案子，我申请回避。
2: 你表弟方强的事情，你去执行局通报一下。 好的。
1: 还有事儿？
2: 去执行局轮岗，我不合适，请领导再重新考虑人选。
3: 昨天咱们收到了两个投诉，问题是咱们昨天就执行了两个案子，
4: 100%。
5: 新来的不会说话，闭嘴！这投诉率都成紧箍咒了，天天念，天天念，还非得跟工作业绩挂钩，影响个人进步。
6: 我这被投诉记录保持者还没吱声呢，你资深富二代，你还在乎个人进步啊？
5: 富二代怎么了？富二代就不进步了？我也有人生目标，也有职业追求，好不好？
7: 哎哎，说正事啊！
8: 我觉得你们想多了，我们按判决、按规定，认真的去执行就够了。至于投诉，我没考虑过，我不管我控制不了的事情。
6: 哎，我严重同意叶轩说的话。我们天天面对一帮欠债不还的人，还得和颜悦色。这些人投诉我们，说明了什么呀？说明我们执行的坚决，哎，戳到了他们的痛处，我觉得挺光荣的。
2: 光荣？
7: 光荣？注意态度。对于投诉，我们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查主观原因，别老强调客观。我们执行二庭，全院投诉率第一，是事实吧？你们要正确对待。
2: 楚厅长，你好。

0: 今天不会打起来吧？
1: 新来的，把嘴闭上。
2: 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是马院长要求我过来跟你通报一下。
3: 你真是让我开眼呢。
2: 什么意思啊？
3: 我很好奇啊，你们刑庭法官牵扯到自己私事的时候，都查得这么清楚吗？你们刑庭的工作一点都不忙吗？还是齐法官例外，没有别的案子可以查了，你还私下去找当事人了？这件事情我的态度上次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2: 咱们是同院，之前对你楚云庭长呢，我也是久闻大名，咱们非要这么聊天吗？非要这样夹枪带棒吗？法官跟法官之间的沟通就这么难吗？就不能心平气和？还是说你觉得你这么说话就显得自己特别的正义，特别的铁面无私啊？我判案也这么多年了，我在院里的工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3: 你是不是想说你的结案率全院最高？
2: 纠正一下，是连续三年全院结案率最高。我不是在标榜我自己，我自认为我自己还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合格法官。
3: 一个合格的法官要做到的第一条就是不违规违纪，你做到了吗？
2: 我上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有它的特殊性，我是个孤儿。
3: 孤儿？孤儿怎么了？孤儿就是你违规违纪的理由吗？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件事情处理了，然后再去找齐润玉？
1: 我们什么都没说。
0: 齐法官，我已经接到通知了。考虑到齐润玉的认错态度良好，以及实际的身体情况，现在人你可以领走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谋私，我是不清楚。你心里肯定有数。

0: 事情紧急啊，陶院长要求我们开个碰头会，一会儿10点，齐天就要对周永明案子进行宣判了。鉴于目前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暂缓开庭。大家有什么想法？
1: 判案之前给法官送钱递话，这种不正之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关键看我们法官什么态度。齐法官为法官，一没有收礼，二没有吃饭。 的确，他们确实跟案件的关系人有过接触，但是他们把情况如实汇报了。
0: 陶院长，您的意思是？
1: 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些事儿是什么感受，我是挺欣慰的。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官在纪律面前守得住底线，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
2: 那照常开庭。
1: 冯丽啊，你们纪检组什么意见？
2: 周永明一案虽然与方强一案有了共同的关系人，但是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和麒麟法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涉及回避条款规定，也不涉及十个严禁规定。我支持照常开庭，这也可以当作是对麒麟的一次考验。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事后调查，督促改正。
3: 那就照常开庭。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周有民犯故意伤害罪，罪名成立，提出的量刑建议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一，被告人周有民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3年1月20日起，至2030年1月19日止。

0: 二，被告人周有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小念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8万6530元，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2份。被告人，你要上诉吗？被告人，你要提出上诉吗？
1: 我不上诉。
0: 闭庭。啊。
2: 苍天。

0: 谢谢啊。
1: 来，没事没事。你们一会儿注意点啊。
2: 好嘞。
0: 没事。玉啊，你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你别干了。
0: 怎么了？
1: 启莲，让他们搬吧。
0: 来，搬吧。
3: 等等，我也
4: 这大爷，
3: 搬什么搬？什么大爷？
4: 这啥情况？
3: 什么大爷？你大爷！我这个家还有我的。
1: 冯大成，你干什么呀？麒麟教育我了，这法院让咱腾退，咱就得腾退。
3: 麒麟，你怎么这样呢？你也是个法官，你就这么收拾自己家人啊？你可真行！你没给你们院领导说呀？咱们什么关系？你这个房子不能动。
1: 冯大成，你想干法呀你？
5: 姑父，你别着急啊，咱们自己家的事我肯定得管。我呢见过方强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慢慢最后搞清楚的。等到有了新的证据，我们可以申请再审。但是在这之前，咱们还是得遵纪守法，该搬还是得搬。
1: 你听明白了？作为法官的家属，咱们得支持他。咱不支持他，谁支持他呀？
3: 不是玉啊，你在法院住了一宿，你变化这么大吗？
1: 搬，
4: 好，走，
3: 搬，你小心别磕了碰了啊！哎，
4: 好
3: 啊，别怪这里边去。
5: 哎，你好，
6: 喂，齐法官，我董明，跟您聊聊。
5: 聊什么？
6: 咱聊聊方强的事儿。
5: 没什么可聊的。

0: 你好意思回来是吧？你好意思站在这儿，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啊？你把天都捅漏了。要不叫你哥，我到现在我还在法院里被关着呢。
1: 是，那他多厉害啊！恭喜你啊，齐大法官又给我们家立一大功。
0: 我抽你！
2: 别打他了，解决不了问题，你坐。这事儿不能全怪方强，其实跟我也有关系。
1: 这怎么还扯上你了？借钱给方强的贷款公司跟我审理的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有关系。之前你跟我说那董明，他找过我了，他要求只要我侵犯被告人，他就可以对你的案子撤诉。等等等等等等，玉啊，我怎么听着这么乱呢？乱什么呀？
0: 有人要放过你儿子？
3: 那不挺好吗？
0: 好什么好啊？前提是让他犯错误，让他放过那个被告人。
1: 就这么简单？
0: 我跟你说了一法盲，真是。
1: 妈，我没说完呢。
0: 好。
1: 这一开始呢，他们就是想骗方强的钱。

0: 我相信这样的事儿他们干的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后来他们发现方强是有利用价值的，他们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要挟我替他们办事儿，所以真的跟方强没有太大关系，都是我。
1: 听明白啦？啊，你听明白啦？我跟你说齐岭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咱就是房子不要了你也不能犯错误，你听姑妈啊，你听姑妈的，
0: 放心啊，这案子已经判了，我依法判的。哎
1: 呀，那就好。
0: 我要说的是咱们这房子的事儿啊，方强，不管之前你做了什么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按照我说的做好吗？
2: 啊，
0: 起诉董明，找律师，把董明如何诱骗你的过程一五一十的给说清楚。另外，你伪造房屋转让合同的事儿，你要承担后果。
2: 我什么时候伪造了？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我妈的儿子，那我妈的就是我的。我再说了，我妈那签名又不是我签的呀，是他们从房产交易中心什么给弄出来的呀。
0: 你要搞清楚。只要不是姑妈亲自带着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过户，那就是伪造合同。
2: 不是，那我妈，我是不是我妈？哎，
3: 干嘛？我打出来说，
2: 你这又打我，你
3: 干嘛呀？
0: 姑妈，
1: 是我的，
0: 好了好了好了，坐坐坐坐坐啊！行了，你生气解决不了问题的，来坐。还有一件事儿啊，咱们家人都得做好心理准备，方先极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会被判刑
2: 啊，
0: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有很大可能会是缓刑。
4: 缓刑影响找媳妇吗？
1: 影响，说不定还会断子绝孙呢。
5: 静啊！
6: 喂，
7: 齐法官，周有民的案子已经判了，这回咱们可以见面了吧？我请求您见我一面。
0: 把地址发给我。

0: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要跟您道个歉，你们家饭店的事儿，对不住了。
1: 根据判决，饭店已经腾空了，很快法院就会拍卖。然后再还清那200万的欠款，你有什么可对不住我的？
0: 不是，这事儿可以商量，没必要闹成这样啊。
1: 心虚了？
0: 我虚什么？欠钱的又不是我。
1: 那你干嘛要约我呀？我告诉你，欠钱的有可能是受害者，借钱的没准是下套害人的。小额贷款公司是怎么引诱方强签的房屋抵押合同？是怎么造假过的户？又是怎么签的转让协议？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你卖给方强股份，同时又给他介绍小额贷款公司。你跟周志这么熟，在这当中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你心里也很清楚。200万的抵押贷款，左手倒右手，一分钱不出，还白赚一饭店。现在骗子都那么猖狂的吗？
0: 您可是法官，你说话得讲证据。
1: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证据。到那个时候，方强会起诉你。
0: 哎，等等等等等等，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办。社会对方强的执行可以，但我那10%都不会能办。
1: 怎么办？依法办
0: 啊。你别打官腔行吗？
1: 方强跟我说，股份转让协议虽然已经签了，但是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审批程序，可以申请终止。
0: 行，就按你说的办。那你让方强来找我一趟。
1: 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你要找他，你给他打电话。另外，我提醒你啊，以后遇到案子，不要再想着找法官通融。这说的不好听是行贿，更加一等。

0: 是绑定，谢法官，您看，现在您的饭店拿回去了，我那股份收回来了，咱们各退一步，这事就算过去了，行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你最好盼着，永远不要再跟我见面了，听明白了吗？

0: 谈的怎么样啊？黄了。怎么说谎就黄了呀？这主水的反应性期，人不是一般的重。关键是脑子还特好使。现在不但不能运作了，我还得赶紧找人去撤诉，否则连我自己都可能牵扯进去。
1: 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应该是都够了。浴液，那个牙膏2桶，这个香皂，这也得省着点用啊。洗头膏。
2: 洗面奶，你看看他拉走还能不能拉得上？你再塞，再塞点儿，
3: 能拉上。
2: 你能服？你还能够红的？你打算出去旅游啊？
4: 你那个，到里边好好听管教的话，没亏吃。
5: 王大大，齐林，
2: 哎，
5: 你回来正好啊。
2: 你看，他这些东西里边都是让带吗？
5: 你给他准备的
2: 啊？谁说他要进去啊？
5: 不，你说的吗？我还说你有可能缓刑呢。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张口就来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吧，该放哪放哪啊！
6: 你们呀，把新房间度子里。
5: 我正式的通知一下你们，贷款公司呢，已经答应撤销执行了，就等着走后续的流程了。
2: 不是，你别流程马成的，到底什么意思？
5: 意思就是说咱们家这饭店可以不用执行了，房子可以拿回来了。
2: 喂，真的假的呀？
1: 这我能骗人吗？但是呢，方强，你这事儿没完啊！明天呢，你自己去趟法院，找执行局的楚云庭长，问清楚你这件事情后续到底怎么处理。你甭管怎么处理，一他不用进去了，二咱房子回来了。玉啊，我去整两个菜，咱们一家人好好庆贺庆贺啊！我帮你，来，给我来。
6: 我告诉你啊，你可给我记住了，这次是你哥救的，你但凡有下次，我就亲自把你送进去。他们不收，我也把你送进去。
5: 记住了，你可真是我亲妈。你少。

0: 对不起啊，师傅，在这儿你是师傅，没什么对不起的。其实盛江，我就知道要去执行你姑妈的罪，但是我思前想后还是没跟你说。
1: 你做的对，如果你提前告诉我了，你就违反纪律了。
0: 我觉得你最近状态不对，是不是因为你姑妈的事？
1: 不是，
0: 那你烦什么？
1: 轮岗，我连续三年全院结案率最高，这一轮岗，四连冠就没了，这都没什么，最重要的是。
0: 四星局的那个女厅长，好像故意在针对我，很难搞。你别这么想。

0: 他是个坦诚表里如一的人，骨子里也挺爷们儿的，你俩肯定能处。
1: 无所谓，半年嘛，忍一忍就过去了。
0: 我觉得你来执行耳听挺好的，最起码能多帮着帮着我法考。
1: 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呢？就光顾你自己啊？我一堂堂刑庭法官，我跑到执行局跟他们做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想着我就来气。
0: 你说谁婆婆妈妈？我天天跟着婆婆妈妈的人一块执行，我觉得他们挺棒的。
2: 啊？不让麒麟来了？
3: 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去的。
2: 我找他去。
3: 哎，坐下。你还让不让人把话说完了？你这。
4: 麒麟跟我汇报了最近发生的事儿，就是他姑妈家要被执行的事儿。他觉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跟楚云处理好关系啊。当然，咱们这个轮岗制还得进行下去。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换个人？
2: 不能换。唐远，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当年麒麟来法院的时候，就是我带的他呀，我对他是知根知底的，专业过硬，热心快肠，原则性又强又灵活，这是一名得力干将啊！不是怎么，院领导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想说换就换呢？
4: 我是怕影响工作呢，
2: 绝对不会。你呀，踏踏实实把麒麟交给我啊，我保证处理好他跟楚云的关系。
4: 楚云那个犟脾气。你坐得着他的主，
2: 我是局长，我说了算。
5: 你故意的吧？
2: 你干什么去啊？
5: 我找唐院长啊，这个人我不要。
2: 有什么话你慢慢和我说。你找什么唐院长？
5: 我告诉你，麒麟这个人我坚决不要。我们执行二厅是人手不够，积压案件多，投诉率也高，但你也不能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塞吧。周局，你不是不知道，他作为当事人家属来找我，我就瞧不起他。你们要说这件事儿他一点没有违规，一点没有私心，那就是暴毙。我知道他跟过你，你喜欢他，但跟过你的不一定都是好法官吧。你现在让他来干什么呀？捣乱吗？
2: 你看看你这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有什么话咱坐下慢慢说。来，
5: 我不坐不坐。
2: 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间啊，的确不太凑巧，影响了你对麒麟的看法，这很正常嘛。
4: 可是楚云，你仔细想一想，整个过程，
2: 麒麟是不是守住底线了啊？是接受考验的。看一个人啊，要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看，你不能就这件小事不放啊。
5: 小事儿，好好好，我不跟你争。既然你这么看重他，他要是敢来，你就让他来。
2: 这是你说的啊？
5: 对，
2: 他要敢来，你就敢要。
5: 我也有条件的，别六个月轮岗制搞得跟天大的恩赐似的。来我们执行二厅也是有门槛的，他要是敢来，试用期一个月，如果不符合要求，随时让他滚蛋。
2: 就按你说的办。
6: 周局好。
4: 哎，来得正好啊！
2: 来。
4: 你们两个人啊，一个敢来，一个敢要，都是好样的啊！
5: 周局，
0: 刚才说的话可不许反悔。
4: 周局，我刚才法院都跟我说了，说你态度非常好，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啊！我不管你们两个人之前有什么矛盾，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精诚合作，风雨同舟。
2: 给握个手。

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6: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再看一下。
7: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8: 要使判决获得是非正义，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6: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6: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

天工，琢磨间敬业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龙江沃土欲匠心，技能逐梦起新城。这里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一群青春少年以技为艺，向阳成长。一群深耕讲台的执教老师坚守初心，用一门门实用技术帮孩子们改变命运。
2: 这个零件像什么？是不是像一艘船，像一个航母，对吧？
1: 走进学校数控实训车间，每天都是机器运转、勤学苦练的景象。数控专业教师陆坤常年扎根实训一线，手把手带着学生上课实操机器。
2: 这台设备是我们数控常用的教学设备中的一种。这台设备是什么呢？是车销中心。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主要靠这个零件的主轴加工圆柱类的零件。这台设备是我们根据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国赛的设备然后引进的，为了方便我们学生以后就业，而且呢还可以用它来进行参加比赛。我们数控接触的话应用非常广，你像我们智能制造，目前你像我们汽车轮毂或者是零部件、发动机，或者是我们航天零件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我们数控来进行加工的，所以呢它应用面非常广泛，而且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1: 在他看来，现在数控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智能制造岗位多，就业稳，需求量大，学校也一直很重视数控专业。
2: 像我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申报了数控优质专业，也就是双优专业建设。学校后期可能会未来几年总投资500万，我们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设备，比方说目前咱们国内比较优秀的五轴加工中心，将来可以让学生来操作多轴数控加工中心，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因为我们技工教育在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与实践工厂相结合。我们争取现在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学生操作的零件以工厂零件为主，我们学生在学校学完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如何操作，可以无缝对接，将来就业。将来就业进入到企业中，企业给你图纸、给你零件，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能减少我们在企业实习期。
1: 课堂上，他耐心教学生设备操作、零件加工、参数调试，把每一个基础动作、每一处操作细节讲细教透。从教多年，陆坤见过很多学生的变化，很多孩子刚来学校，基础薄弱，没有方向。
2: 像我们学生多数是初中毕业，很多学生呢理论课学的不是很扎实。像我们学校呢以技能为主，像我们数控专业主要是呢操作机床或者是机械来加工各种零部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呢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爱好。
1: 为了让学生不局限于课堂，他经常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实地参观，让孩子们亲眼看着真实的生产环境、岗位要求，提前熟悉行业，积累经验。
2: 像我们经常会带着学生一起去一些高端的企业，然后让学生对企业，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这个发展有一定的认知，否则在学校学的东西他们可能没对企业产生有印象，不知道以后是干什么，可能会对未来比较迷茫。

0: 呢，我们经常老师也好，会对企业进行调研，然后呢，也会带学生去参观。
1: 课余时间，陆坤会在学校大师工作室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0: 你像我们数控加工零件一些复杂的，我们会用软件来进行建模。建完模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但是我们数控机床、刀具成本，还有耗电量、材料成本都很高。那么我们用增材制造，也就是我们 3D 打印，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打一些样件。首先，它的材料成本要远低于我们数控的零件材料成本。我们一般用它给企业研发来进行打一些样件进行测试。
1: 在教学中，他会结合 3D 打印辅导学生做前期设计，让学生设计更精准，实操更高效，让传统数控教学更贴合现在的行业需求。
0: 像我们学校呢，也会组织技能提升，然后我也会跟同事们一起去研究一些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我们老师提升技术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教导学生。你否则，你十年前可能教学生一定层次的基础原理够用了，但是呢，我们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老师首先技术得需要提升。你否则企业的技术不断的在迭代，我们老师啊或者是学生还是老一套，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凭借多年踏实教学过硬的专业技术，陆坤通过层层比拼和考核，个人成功获评龙江技术能手称号。在教学路上，他也经常同同专业老师谭信东一起交流教学经验，研讨实训方法，共同带班育人。
0: 学校对我们老师技能提升这块儿，然后也非常看重，经常组织我们老师参加各类比赛。像我之前去年202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工信厅举办的一个比赛，是省一类赛事，然后获得了2等奖。然后去年在全省技能大赛这儿取得了优胜奖。去年我拿了3个优胜奖，然后1个2等奖，在2025年的时候。这位老师谭老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属于互相探讨、互相研究、共同进步，也就是他是我的什么呢，是我的指导教练，然后我们互相一起去研究技能，然后呢参加比赛。
2: 我认为陆坤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师，他是不光在比赛上拿了很多成绩，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很尊重学生的意见，他都会给学生一个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选择自己未来一个路径，然后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生活吧。
0: 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你像咱们正常同学，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拧螺丝正常是右旋是紧，左旋是松吧，
2: 对，
0: 大多数的螺丝是这样，当然有一些非标的可能需要左旋，但是咱们常规都是右旋。这个孩子连拧螺丝松紧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2: 确实，他包括一些基本的，可能就是计算数学都不是太那什么。
0: 一些简单的那个计算，你比方说，30减多少，完了他可能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他可能都算不太明白。但是呢，这个孩子后期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呢，我们通过鼓励法，比方说他这个设备，我们右旋是前进，举个例子。他能控制好这个方向，我们就对他进行鼓励。这么一点一点，然后最后呢，他也能独立的来进行操作，来独立完成我们这个零件的加工了。
2: 就是我们这位老师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学生第一点，你首先得认真，就是对任何事你得做一个负责。包括我们选择就是选拔那种去参加比赛的人，他可能不是他们班最聪明的人，但他可能是这个班是最认真的人。然后我们是选那样的学生去，我认为他以他认真的一个态度，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只要他们去认真勤劳去对待工作和生活，我都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
0: 也希望我们俩也希望他将来对人生，哪怕无非是就业或者是什么，学生在校这段期间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帮助。
2: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就是通过我们一个传授的知识，还有他的改变，他通过我们自身改变他们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不断的去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1: 学校的老师不仅因材施教，悉心教导，更用巧法帮助学生学好技术，让孩子建立自信，全方位育人，以学生为主，正是

0: 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办学的初心。
1: 我们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学生放在办学的核心位置。孩子们大多年纪不大，远离家人来到学校求学，我们既要当好严管厚爱的管理者，更要做好关心关爱的守护人。在生活上，从饮食起居、身心健康到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校层层压实责任，班主任、学生科老师全程陪伴，校领导也会常态化走进班级、食堂、宿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远离家人的求学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安心学习，舒心生活。
0: 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一样，有人起步慢，但只要肯坚持，一样能逆袭成才。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王维，入学时年龄比其他同学偏大，刚进校园的时候很不适应。
2: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嘛，所以有过退学的想法，当时情绪非常低落。然后柳校长和其他老师们知道了以后，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在刘丽丽校长的对我的心理疏导下，他对我说，你来到这儿是为了学技术，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你对自己有一技之长。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瞬间就顿悟了，因为我知道我来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即将毕业了嘛，不会辜负刘校长的希望，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更光明。
0: 在学校的关心和老师的引导下，王维逐渐放下顾虑，融入集体，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3: 你看一下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哪一个点是我来解决奇异点的问题，哪一个运动点是我通过修改调整解决了奇异点的问题。
4: 在中间这个姿态，
3: 目前这个姿态，
4: 对，
3: 哎，大家刚才看到了，在中间机器人运动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进行一个过渡。
0: 课堂上他认真听课，刻苦实训，一点点补齐基础，提升能力。
2: 其实我是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不念了，然后也工作很多年。其实在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我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来之前家里的电器啊、灯啊这些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只知道我用我就插座给它插上就能用了。但现在怎么用家里这些线，如果这样是以后房子装修怎么布线，这些完全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是能给它有一个画面的。当时选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好就业，发展趋势好。等到后来学完以后，一点一点的，就是你会自己一点一点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就是它像一个玩具一样，拿那个视焦器就像遥控器操纵这个小汽车一样，你遥控的怎么到哪一步，就跟其实跟玩玩具差不多。对，来到这个学校学到这些知识以后呢，和以前辍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真是非常开心，因为这些东西对我还是非常受用的，而且学到这些知识确确实实是让我感觉到快乐了，像以前可能不会考虑这些。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对我真的是倾囊相授，就不光对我，对其他同学也是一样的。周若强老师他怎么说呢，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是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因为每次有可能就像这一个步骤，我会反反复复的，我会想很多遍，我不明白我就去找吧，我经常去找他，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很认真，然后也很用心的教我。
0: 王维的主讲教师周世强，根据他的个人情况，针对性教学，循序渐进，帮他建立学习信心，夯实专业技能。
3: 技工教育呢，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来我们技工学校学习的学生呢，本身呢，第一呢是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第二呢是本身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想法不太成熟，所以呢需要我们老师进行一个引导。比如说我们最大的教育特点呢，就是说要做到有三心。哪三心呢？第一心呢是要有爱心，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呢，我们要尽全力去爱护他，

0: 第二呢，是要有耐心，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技能的指导，我们呢是要有一定的耐心，帮他答疑解惑。第三呢，是要有匠心。作为技能人才的话呢，我们要刻苦的去钻研，本身呢教师要掌握熟练的技能，这样的话呢才能以身试教。王维比较特殊，年龄比较大，在掌握事情，在掌握技能方面呢，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他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些产业生产的技能呢，不太了解，所以呢，需要我们呢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在这方面的话呢，王维本身比较刻苦用功，我们先后参加过几次比赛，王维呢每次都是特别的特殊，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1: 周世强说，学校对待每一名学生都是一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材施教，耐心培养，让基础不同、性格不同的学生都能在学校得到成长。
2: 对于我本专业的这些知识呢，已经学的是比较熟透了。然后，这是我们二五届的一个新生，去年，有一个省赛，我俩是一组的二等奖，这我俩是一组的双人二等奖。
0: 我本人呢，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培养出了为咱们省呢培养出咱们这个优秀的选手，而且呢也获得了咱们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金奖。同时呢，在去年呢，带领我们单位职工呢参加了咱们省第二届的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了这个银奖。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梯队的培养，我们专业呢在全省来说实力是很强的。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技能呢把打散，将其打散融入到实践当中，对各个技能进行拆解，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细化，让学生呢能够学好学透。学校的设备呢非常先进，我们学校呢引入了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设备，对进行实习实训。在2023年度呢，承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得到了企业参赛职工广泛的一个认可。同时呢，学校呢还有非常先进的师资团队，可以说呢力量雄厚。在这里面呢，比如我们的吴闯老师呢，在2020年度呢，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优胜奖。同时呢，在2023年呢，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金奖。王乃玉老师呢，参加了第二届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呢，获得了银奖，可以说呢，硕果累累。大家可以看到，这正是呢吴闯老师授课的画面。
3: 进行组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点啊，一定要确保有能读到我们的地址。好，在母线当中，最右最左侧的母线，使用并联母线平台。
1: 学校除了给学生们提供了专业的实训环境、课程设置，还通过参加比赛打造了专业的教师团队。
0: 学校呢非常重视师资团队的一个建设。学校呢，在为老师提供相应的这个培训机会之外呢，我们学校呢还对老师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吴闯老师和乃玉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比较年轻，来到学校之后呢，在技能方面呢，我们是积极呢通过对应的这个培训，对他这个技能进行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将老师呢定期呢送入到企业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呢，与将他的个人的实践能力也有对应相应的这个提高。同时呢，近年来呢，这个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咱们省层面呢，对技能大赛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积极响应相应的政策，鼓励呢这个教职工参赛，包括呢我们举办比赛，在这个办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去培养新人，两位老师呢，分别参加了代表咱们黑龙江省呢参加了国家比赛和省一级的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呢近些年来呢，省政府呢，省委省政府呢对这个技能人才呢也十分的重视，所以呢通过比赛呢，两位老师呢也取得了这个龙江技术能手的相应的称号。
4: 我呢是参加了第一届黑龙江省的职业技能大赛，在第一参赛的时候呢，就是以代表的学校进行参赛， 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女选手啊，她在这

0: 进行导线制作和这个导线安装时呢，制作的非常规范。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跟他的交流与学习啊，就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啊，每一个细节就是引入到我们这个平时的教学当中啊，给学生进行演示操作，让学生呢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也符合这个企业实际生产这个设备时的这个工艺要求和技术要求。
1: 就是我们把技术规范也引入到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这样的话呢，让学生呢能更好的了解规范，与企业呢能够更好的一个对接。
0: 那么学生在学习完这个技术规范和一些技术要点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应用到企业当中，能更好的进行这个胜任岗位。
2: 我是参加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选手，最开始第一次是带学生进行参赛，然后呢去年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省级的一类大赛，然后比较紧张。然后呢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就是以周老师和这个吴成老师，就是只是我的教练，我教练团队还有一个李志强老师是我的教练团队。我平时每天晚上训练很晚，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休息之后，他们三个教练还继续的用这个视频继续研究，就是该怎么讲。因为这次不知道考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比赛比什么，所以说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的就是交给我。然后呢这次的技能大赛呢，考的是虚拟的一个仿真速度人生，我们以前并没有接触，所以我们也回来呢，我们也在现在正在做这个虚拟仿真速度人生的这一块，把它应用到这个教学场景中来。我们在平时我们自身也要去进行学习，只有不断的进行学习，才能更好的去继续这个教学生。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周老师的一个大师工作室，然后呢里面也有那个行业的这个专家也来指导我们。
1: 我们呢积极发挥这个工作室的一个职能，不光呢是这个以老带新，相当于是技能传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上也正在积极的探索。而且呢我们下一步计划呢要在这个技术攻关包括这个攻坚克难上也要进行一个发力，与多家的这个企业进行联合，尤其呢是咱们省的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装备制造业，包括这个地空经济，以及呢这个冰雪行业，我们呢都有所涉及。在技能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与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是一样的，也在一同成长。目前来看的话呢，科技在日新月异，技能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身处职业技能行业的这个教师呢，也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在摸索。同时呢，我们呢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创新，要钻研，将最先进的技术呢交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成长成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样呢能够报效国家。
3: 学校的大师工作室是教师和学生提升技能的重要平台。课余时间，王维经常在这里主动请教各位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练习，提升自己。
4: 我们工作室啊成立之初啊，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年轻老师的培养，还有这个有一些孩子们除了上课之外，那么他想多学更多的知识，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期呢也是这个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孩子这个非常优秀，那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匠心工匠班。那么在这个班级里边，我们一共有12-13个孩子，像王维同学他也是这个工匠班里的非常优秀的一份子。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嘛，我们在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技能比赛，那么他也去参与，那是我初次参加这种省级大赛，然后就取得了优胜奖这样的荣誉。那么从而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参加了一个工信厅他组织的一个全省的一类大赛吧，那么他也是在机器人这方面就取得了全省的第二名也是全省的亚军也晋升了他的职业资格那么成绩非常突出也为我们学校的学生，甚至说在我们技工学院的学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作用。
3: 李志强是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前。

0: 新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崔晓东就是其中之一。
1: 哎呀，东，这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那个是2023年
2: 啊，
1: 省里给咱们批的。那之前可能你也知道，都是这些老师。
2: 对对对对啊。
1: 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成果，像你就是我们的成果。然后你看一下，后来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标准的，就是有技术设计的，啊，有这个什么呀，有这个专门打赛的
2: 啊。我看这些老师
1: 啊，有的还有这个各种开发的。这是你们的学长崔晓东啊，崔晓东啊，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踏实，特别务实，而且也特别聪明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聪明在哪儿呢？第一，他不单一说我只是说这个学习自己本专业这点东西，这点知识，那自己也是不断的去自己去创造。那么在这个上学期间，也是跟你们现在有一些同学，像跟王伟一样，也是在上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参加比赛啊。同时呢，他自己在这个日常的过程中呢，他也自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其实那时候也是班级的班干部啊。然后后来呢，去这个那时候就业去了哪？
2: 哈联科，
1: 在哈联科，这样也是一个资本化的一个企业，年产值也是几个亿这样的一个企业。后来做到了部门经理啊，部门经理，然后呢，他自己的愿望也很大啊，不单一是想把这个在企业把自己的技术，达到这个企业的认可，那自己也想这个后期也是跟小东近年来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联系跟沟通。小东呢，他后来就有这个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也跟我去说哈。
2: 对对对。
1: 到今天呢，他自己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应该是非常优秀，在短时间内，很短的这么几年。通过自己所学的技能啊，通过自己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努力啊，现在也成为这个在这个自动化行业有所成就了。因为小东你也很优秀了啊，那我也希望都是我的学生，那么也是在你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到学校之后啊，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也能像你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展，你也传授给他们传授这方面的经验啊。
2: 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农村孩子，然后也没有就是见过什么大世面，当时来到咱们学校呢，就是那个时候是2016年，然后通过这个李志强老师给我这个介绍，还有这个后期未来这个规划，然后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到这个学校以来呢，我们这个老师都是非常就是技术还有就是各方面技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团队，然后一直就是带领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习这个编程啊，然后这个维护啊，还有就是他这个应用，然后当时在学校老师这个非常尽责，帮我们参加了好几次比赛啊，都是一些就是省里啊或国家下来的一些大赛啊，然后我们这个通过比赛呀，还有和那个各个学校这个同学对比，发现我们这个自己的不足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他们的好的一些优势，然后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各项比赛里面也都拿到了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
0: 崔晓东给学弟们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经验，他的成功也让王维有了新的目标。
3: 在我2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匠心工匠班，然后通过老师的带领下加入了这个团体。我在加入这个班级之前，在我原有的专业上，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还是学得很好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去钻研这些东西，然后电器方面感觉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没那么难的。然后加到这个班级以后，见识到了很多没见过的专业，像我老师的这个数控，还有 3D 打印，这些是我没接触过的，但是在这个技能方面，它这些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它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就可能在我学这个打印机和数控这些都会关联到电器，然后我就在这个班级在我原有的知识的基础上

0: 去拓展这些知识，学习了这些打印机还有增材制造这些数控相关的知识。然后在我的老师的带领下，我去参加了各种比赛，拿到了很多奖项。然后我来这个学校上学之前，可能只是想去有个技术在手，可以到工作，有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养家糊口。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些目标已经达成了，甚至我的未来会比原先预想的会更好，因为在老师在学校的培养下，我得到的这些奖项会给我增加很多的荣誉，这个荣誉，而且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到厂子单位去工作，或者是以后是创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即将毕业了嘛，但是我想继续跟着我的老师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去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企业，然后进入到更好的企业以后，在企业里重新去学一些没接触过的知识，丰富自己，然后一点一点这上升到像我这个崔晓东这个学长像他一样，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
1: 我认为啊，通过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现在当前的一个努力，以后呢，在企业你也会发展非常好，同时也会很快就能达到你所理想的一个目标啊。
0: 谢谢老师，
1: 希望你能成功啊。
0: 谢谢。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3: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6: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据解剖迷人的五花山色，音乐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9: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10: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9: 如今新能源汽车专业发展势头正盛，为了保证每天的教学质量，赵永泉坚持每天早早到校，提前检查课件，调试实训设备，不让一堂课打折扣，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11: 每天在上课之前呢，我也会对这个汽车电气系统进行检修。我当年呢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现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学生也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了。
9: 身为龙江技术能手，赵永泉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本领，用心传道授业，用心培育每一位学子。
11: 大家看一看，组装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完全啮合转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对，很好。我们拿下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差速器，很好。来，把它放上。学校为学生采购了很好的教学设备，比如说三大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都是由实车上拆卸下来的。我们的同学可以直接的进行检测和维修。我们学校同时非常注重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拥有很好的师资团队，因为有好的教学设备，使我们同学对这份技能非常的热爱，因为有了这份热爱之后，将来进入到社会中将会有更好的技能发展。
9: 在他的认真带教下，班里很多学生进步飞快，于德宝就是其中之一。
12: 从小就很喜欢汽车，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车也是新能源车这样出来了，我就想着我以后一定要去到一个新能源的车厂，我去努力的工作，以实现我的梦想嘛。听到我亲戚家里有哥哥说他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说我也要来参观一下。来到这里发现这些老师对我们都特别好，做各种疑难问题都积极回答，也不会嫌我们去烦，也不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很碍事。这里的新能源车辆都可以让我们去维修去操作，也不会怕我们去损坏这些部件， 哪怕我们做错了，老师也没有责骂我们，而是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我从最开始喜欢车，了解车，到现在熟悉车辆，我相信离我的梦想不会太远了，很快就能达到那个目标了。
9: 于德宝从小就喜欢汽车，出于真心热爱，他坚定选择了新能源汽车专业。课堂上，他认真听讲，积极思考，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举手提问。
12: 老师，保险丝上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1: 大家有没有知道十是什么意思？
3: 十安的通断电流，
1: 对不对？指的是十安的通断电流。
9: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另一位教师朱瑞谈起于德宝，印象很深。他说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热爱。
1: 于德宝同学呢，是我们这批学员当中的也算是佼佼者，他在很多方面呢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在专业技术方面呢，通过这两年我们对他的培养和学习呢，他完成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出色的。我与他是进行谈话的时候也发现，他源于是内心的一个对汽车的热爱。他由于这份热爱的支撑呢，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教研室老师的共同努力，使得他现在对于一些汽车的技术啊或者技艺啊已经比较精湛了。在部分时候呢，他可以领导他们同组的小组的学生，也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呢，也由于对汽车技术的这个不懈追求，使得他在各科科目上完成的都特别的出色。那我们专业建立的初衷目的呢，就是为了挖掘这些孩子的潜力啊，使他们的兴趣呢与未来的职业挂钩，用技术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9: 现在的于德宝正在全力备战技能比赛，日常训练里他不怕累不怕难，一遍遍练习操作流程，打磨技术细节，希望通过比赛锻炼自己，证明自己。
11: 学校对这个学生的培养非常的重视，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他跟着我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取得了相对很好的一个成绩。这个学生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桀骜不驯，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的耐心指导、差异化的教学，使一个学生逐渐的收心，对这个技能非常的感兴趣，最终在这个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当然，除了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之外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同学也是非常的优秀，一个于德宝，一个吴迪同学，他们俩呢也将跟随我在今年参加省级的技能大赛，相信呢这两个同学也会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平常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
12: 赵老师对于我平常的指导就给我了很大的帮助，这次的比赛我一定会带着赵老师的希望拿下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6: 我会竭尽全力的，然后拿一个好名次，不会辜负他们的希望。
11: 我相信我的这两位同学，无论是在这次比赛中，还是在将来的生活中、工作中，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突破。老师相信你们，
12: 谢谢老师。
9: 除了工科技能专业，学校医药相关专业同样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实操为核心，踏踏实实培养实用型人才。在企业岗位上，医药专业学生李爽认真履职，踏实工作，把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在岗位上积累经验，锻炼能力。
7: 我是二级药物制剂班的班主任，那李爽呢是我班的学生。李爽呢是一个性格沉稳、内敛、安静，然后做事踏实、认真、仔细的这样一个学生。凭借踏实的努力、踏实的付出，他在药物制剂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同时呢也获得了学校优秀毕业生的光荣称号。
13: 我在一大药业从事化验员的岗位，在学校实行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中呢，我在课堂学习和岗位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实际操作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学校和企业的悉心培育和期望。然后呢，脚踏实地，然后做好本职工作。
9: 为了让学生实习顺畅、就业稳妥，学校医药专业教研室主任会定期走进合作企业，看望在岗实习学生和企业负责人开会对接工作，双方沟通学生实习表现、岗位适配情况、人才培养需求，不断优化校企合作模式，保障学生实习有收获、就业有保障。
3: 是我们这个公司是特别感谢这个学校能够为我们。

0: 我们输送了不同的人才，也在未来呢，希望我们这个和学校能够更有更深入的合作。
1: 我们学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2: 今后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想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达到学得会、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也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然后这个医药领域的人才，为社会为企业输送这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3: 从数控精工新能源技术到电气自动化医药服务，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默默坚守讲台，踏踏实实教书育人，用实实在在的技能教育点亮更多孩子的人生希望。
4: 作为省人社厅直属的技工院校，我们肩负示范引领的职责使命，严格对标省人社厅各项政策部署，面向在校学生、企业职工、社会青年、返乡人员等各类群体，精准开展定制化、复合型的技能培训，补齐龙江产业发展复合型人才的缺口，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输送适配度高、素质过硬的技能人才。长期以来，省人社厅始终高度关心支持学校的发展，从办学经费的保障、实训基地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培训、技能人才的评价等重点领域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倾斜、项目扶持和资源保障，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初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办学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专业的技能教育，让更多龙江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5: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第三届毕业学生，我叫宋金伟，现在在九州电器工作。
6: 我叫王远宁，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九州集团从事高低压配电柜工作。
7: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的学生，我叫曹慧明，我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8: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专业，我叫孙启航，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 我叫黄伟轩，今年23，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1年来到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0: 我叫李树全，今年2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现在在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1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1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6: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8: 大家好，我是文双。
19: 我叫张随梦。
16: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7: 58。
16: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 特别显老。嗯，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嗯，

0: 我今天来呀、啊，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嗯，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1: 叫姐姐。
0: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嗯、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五十八的，像七十八的。哎，
1: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2: 说。我没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啊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0: 好啊。
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法，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 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4: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2: 好，
4: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

0: 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经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藤。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
1: 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 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
0: 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5: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 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他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 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两边先，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是。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4: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好不好？来，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5: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4: 赵老师啊，
0: 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5: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
5: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0: 哦，耗上了肝经，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5: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哦、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
5: 嗯、
0: 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 是肾气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专家老师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2: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了，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啊。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

0: 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0: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院长，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两人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

0: 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3: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3: 对对。
2: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对、
2: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也是。
3: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2: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

0: 我反正这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
1: 嗯，
2: 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1: 嘿，
2: 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
3: 打扮，没错，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4: 对对，
3: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 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1: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

0: 哎，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1: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
0: 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
1: 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
2: 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说话算话，
3: 一口唾沫一颗钉。那好，
2: 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0: 对，
2: 团长，我找你有事。
3: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2: 作战任务？
0: 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
2: 天黑之前准回来。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3: 万家镇来了一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
2: 你也知道万家镇？
3: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
2: 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3: 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
2: 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3: 小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
2: 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3: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
0: 咱们整个晋察军的部队谁不知道？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10挺，重机枪1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 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3: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

0: 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狮子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笑>
1: 那旅长怎么说啊？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
1: 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
2: 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3: 林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4: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2: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4: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3: 哎呀，不多。 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2: 他把你能的！
3: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笑>
2: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4: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3: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4: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
2: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3: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3: 这罪过可不小吧？
2: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3: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 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3: 玲珑，你打算怎么办？哎呀，官儿他一急压死人呐！<笑>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
2: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
5: 就这么撒喝到俩枣子，你还给我脱口说说的，像个男子汉吗？嗨，咱不是穷怕了吗？上！喂！喂！喂！上！喂！上！上！喂！上！喂！上！上！
6: 快点！说你呢，他妈的怎么干的？快点！快，都给我进下去！快一点！
7: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6: 咱们再有一把，第四，快，看。
2: 看红了，孙子们来！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3: 说你呢？
2: 是我刚从丁伟那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武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3: 用枪换人？
4: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5: 到，
6: 过来。
5: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6: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5: 他过去。 在六十九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7: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5: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7: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 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真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十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两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
5: 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6: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5: 哟，
6: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 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有。
5: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
7: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
6: 这不给点厉害的？
5: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7: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6: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7: 是团长。
5: 是什么事？
7: 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要做思想工作。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我教你做思想工作。
6: 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十度，自己找吧。训练去吧。
1: 是。
2: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的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点，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秋哥，
1: 何？
0: 秋哥，我々は道に間違って北に60度傾きました。
1: バカ！止め！そうか。
2: 長官、前におかしい目標を発見しました。
1: どこだ？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团行，大独立团从未这么扩过。他可不信了，红军是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누드 데이 퓨션 데이 하시니시 야마사키 공부와 이시테노 오세레 이카니 오세마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
2: 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三八六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李家坡，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张破袭，他们反手下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3: 嗯，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0: 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们听见多不好。
0: 你少给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当了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
1: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坚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0: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1: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0: 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

0: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
1: 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
2: 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什么？
3: 换人吧。
2: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3: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
2: 一看不住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 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5: 老李，你
2: 老孔，哎，
1: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2: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
1: 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征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叫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家几天，你说，你创发几次火了？
2: 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走就撞墙去。
5: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2: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
6: 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
7: 连龙，
6: 旅长，
7: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6: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7: 你少诱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
6: 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8: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6: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8: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6: 这老李属狗脸的，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啊！
9: 狗不算账，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1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11: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
10: 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12: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笑>
10: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笑>部队。 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
4: 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

0: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1: 你，
0: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儿。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1: 老李。
0: 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要不这样吧。
2: 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3: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2: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快点，团长！团长！
3: 我等你半天了，
2: 什么事儿？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2: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3: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
2: 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哎呦，
4: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3: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2: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骑兵目标太大。
3: 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2: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3: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5: 政委，政委，
2: 你喊什么？
5: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
1: 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
5: 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
1: 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副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2: 不行，
1: 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只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军令如山倒。
2: 如果
1: 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2: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1: 我说赵政委啊，
2: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3: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
6: 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7: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6: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

0: 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

0: 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黄，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4: 嗯，
3: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
4: 嗯，
3: 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嗯，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
0: 嗯，
1: 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哎，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
3: 嗯，
0: 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嗯，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5: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5: 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3: 嗯，
5: 哎，很好喝，
1: 嗯
3: 嗯，不是像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 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1: 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 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呢。

0: 然后啊都没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3: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 旅长，我想不通。
1: 行，听见没问题。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是，执行命令，给我撤。
2: 你们城墙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快！

0: 给俺了。
1: 小子给我立！狂杀你！
2: 立刻开炮！
3: 立刻开炮！
2: 集中所有炮火！
3: 集中所有炮火！
2: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不过了！

0: 嫂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审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2: 上，
1: 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的也得全部上去。
3: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国の山崎の起立を聞いていて、橋の国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李団長は、貴公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基盤を高めて、重視して歧視、動不動就決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隊長、聽着。八路軍獨立團團長李雲龍得知閣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把剑，
0: 走在唐朝，
2: 啥给你出来？

去盾，冲啊！

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

0: 站长，要是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 是。
2: 站长，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是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2: 是。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

0: 队长，独立团报告，山七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2: 老雷爷。
0: 老李，兄弟，你小子上台，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
3: 兄弟，安心养伤吧。
4: 大将，大将。
3: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
5: 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3: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 120师和150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4: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3: 嗯，
4: 扯淡。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2: 阵亡5个，受伤8个，
0: 还好，伤亡不大。
1: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野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笑>
1: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
0: 和尚，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3: 这个警卫员当的。
1: 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0: 哎，成啊，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兜着。<笑>
1: 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3: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 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4: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5: 知道了。
1: 政委，
4: 老赵。
1: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嘿嘿。
5: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走走，你没什么事吧，团长？啊，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笑>
1: 你那次不说了吗？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笑>
5: 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6: 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5: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啊！
1: 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
5: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1: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5: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笑>
1: 你小子也不含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 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三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5: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1: 什么时候？
5: 狙击手。哦。
1: 就是在暗中埋伏，
5: 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笑>
1: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笑>
5: 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
1: 哎，
5: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1: <笑>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5: 好啊，我欢迎啊。
1: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笑>
5: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1: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 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

0: 老赵是政委啊。
1: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2: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1: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0: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1: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2: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1: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0: 那当然了。
1: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0: 这就对了。
1: 来，
0: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1: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2: 我还烦你呢。
1: 二人
2: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1: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3: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这不说好了吗？
1: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0: 老李啊，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1: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3: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哎，
1: 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3: 你说。
1: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0: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1: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0: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乘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1: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0: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

0: 横，对吧？对。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呀？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1: 我说老赵，我能写字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
1: 哎，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0: 老子不写了，我学他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1: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
0: 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被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
2: 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0: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哎，
3: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接着练。
0: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1: 扯淡，还护具呢？
0: 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头痛快啊！团长，您的意思是，
1: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
3: 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是。一营，加把劲儿！哦，二营快垮了。
4: 有你这么大的吗？专长下三路招呼啊！就
5: 这么打？好！营
4: 长加油！狠狠的给我送二营这么兔崽子！
5: 哎哎哎哎！
4: 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5: 老沈。 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来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烛光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4: 一营，我加油。
5: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 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0: 哎呦，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的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
1: 你想的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营下营，团长员，给我拿支步枪来。
2: 是，
1: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3: 同学，
1: 行，
3: 是。
4: 好啊。
1: 看，
4: 好啊！
1: 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吧。
3: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
5: 干！张德彪，揍他肚子！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
6: 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
5: 上级知道咱们这么练，非发了咱俩的皮呀！上级查下来我顶着，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哼，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
7: 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5: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6: 哎，这样，
7: 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5: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在训练上。<笑>
7: 对对对，
5: 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7: 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6: 对呀，不仅刺杀。
5: 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
8: 还有投弹手。
5: 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9: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想。想吃没门。<笑>
5: 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8: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5: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 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0: 团长，什么擂台？
1: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0: 团长，俺想吃肉，你不算。
1: 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你小舅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2: 团长，行了。
1: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 我李云龙八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谷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3: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 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1: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中国大地上，截止2017年，一共有11所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是在90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90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努力，中国开始有了现代音乐教育。这个人因此被称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他叫萧友梅。广东省中山市因孙中山诞生于此而命名，萧友梅也出生在这里。后萧家搬往澳门定居，与孙中山住隔壁，两家来往密切。孙中山、萧友梅以叔侄相称。那时不到10岁的萧友梅大概能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意思，但他绝想不到这位大自己18岁的邻家叔叔将影响他的一生。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自居为天朝大国的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不得不向西方学习。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各个领域里变革图新，很快跨入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因为同属亚洲，其经验更值得借鉴，所以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家人对萧友梅的人生设计是千百年来传统的求取功名入仕为官。1901年，家境殷实的萧家花30多两银子为萧友梅捐来个监生身份，并出资让萧友梅东渡日本留学。萧友梅到日本后，孙中山又出现了。
1: 当时清朝政府要抓那个孙中山，孙中山逃到日本，后来呢，萧友梅就把他留在自己家里。
0: 不到20岁的萧友梅剪了自己的辫子，加入到反对满清的行列。经孙中山介绍，萧友梅宣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日本，除了革命，萧友梅还热爱上了音乐。他花大量时间去进修钢琴和声乐。当他靠勤工俭学买下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练习时，他说那时的幸福感就是面南背北称王也不会换。到日本5年后，萧友梅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并由自费生转成政府出钱的官费生。1907年是萧友梅选科学习的东京音乐学校成立20周年，也是日本专业音乐教育20周年。萧友梅在东京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上连载发表《音乐概说》一文，第一次向中国学人介绍西洋音乐通论。
2: 他的这一做法，他的这些文章，对于中国人在音乐方面的这个启蒙，可以说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0: 1909年7月，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毕业，同月也完成了在东京音乐学校选科的学习，修得了歌唱学科的证书。归国之后的萧友梅又重回家族为他设计的轨道，穿起长袍马褂，脑后也又多出一根辫子。经过政府考试，26岁的萧友梅进入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学部，待遇是7品小京官， 萧咏梅循规蹈矩地开始了她国家公职人员的生活。音乐对这位未来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来说，也就是官场之外的一个业余爱好。入学部14个月后，孙中山又一次出现了。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原先的支持者纷纷进入到新政府当中，原清政府七品小京官萧咏梅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员的身份开始了民国的官场生活。然而萧咏梅只进入民国官场2个月，宣统皇帝退位，原清政府重臣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孙中山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作为遣散的善后补偿，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出钱，让原临时政府工作人员中的60余人公费出国留学。不出意外的，萧咏梅是首发的25人中的一个。但大出所有人意外的，是萧咏梅选择了

0: 不着调的专业，音乐。肖友梅的专业选择，在很多官场同事看来，更像是一个被政治折腾苦了的人，报复性的要用公款去玩物丧志。肖友梅自己肯定都不知道，他这个官场失意的小官吏，通过这次远航，将来要成为另一个领域的大人物。德国是个音乐方面的先进国家，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等大音乐家都诞生于此。100多年前的1912年，肖友梅到达德国，已经28岁的他，要用7年多的时间，在这里拼命学习，汲取这里的音乐养分。
1: 他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是非常刻苦的，德国迟到一学生迟到一刻钟不算迟到的。那么他呢，就是利用这个钟子要比别人先进教室，利用这个时间呢，他可以好好的懂向老师请教。
0: 在德国，肖友梅刻苦到没用180天就听了206次音乐会。留学期间，他创造了中国音乐创作领域若干个第一。他创作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部室内乐作品，已知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军乐作品，第一首中国人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和中国第一首大提琴曲，以及目前被发现最早的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1916年，肖友梅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乐队史至清初止》，是中国音乐方面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2: 他是站在西欧这个音乐的角度来解释的中国的乐队，
3: 但是确实，震动了西方人。
0: 1920年，肖友梅回到中国。按照政府对官派留学生的要求，肖友梅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任职，第三次进入官场。这一次做官，肖友梅不像个做官的样子，兼职去学校教音乐课程，创作歌曲，有事儿没事儿就跟自己的领导呼吁要提高音乐在教育界的地位，并总说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教授音乐的机构，最好是音乐学院。他的言论在很多人看来过于超前，甚至荒唐。
4: 在那个时候，学音乐是一个很低的一个东西，你还要办一个大学出来。
0: 晚清以来，在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3: 一个国家要想摆脱落后以及被挨打的命运，那首先要育人，要培养一代新人。
0: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积极提倡在学堂设立唱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
3: 他们觉悟到了文化化人，教育育人，而艺术是养心的。
0: 但是还没摆脱东亚病夫帽子的中国，要医治创伤，奋起直追，数理化教起来都还嫌慢嫌少，养心的音乐怎么可能不被忽略呢？
2: 那个年代大部分是私立小学，私立小学就说我有老师我就上，没老师我就不上。
0: 在高等

0: 教育领域，莫提没有音乐学院或音乐专科学校，甚至没有单独成立的音乐系。在大学里，音乐有的是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是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似的称为图工操唱。而音乐老师基本都是靠外国传教士或留学生带出的音乐爱好者。
1: 在那个年代，音乐重要吗？很不重要。
0: 在好多中国人连音乐学院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的年代，萧友梅不识时务地多次向政府呼吁成立音乐学院，尽管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
2: 音乐院在当时的那种气氛底下是办不起来的。
0: 1793年，世界上第一所现代音乐学院在巴黎成立。之后的19世纪，欧美国家纷纷成立音乐学院。萧友梅结合自己在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总结出只有成立音乐学院，才可培养更多的音乐教育师资，提高音乐教育水平，进而使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真正完善。
1: 早期的第一代这种留学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也很了解他的祖国目前是个什么状态。
0: 可是当时是中国，有几个人能理解萧友梅的苦心呢？萧友梅呼吁了一年后，终于有能理解他的人给他提供了机会。北大，100年前中国文化巨人汇聚的中心，校长蔡元培主政。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倡导中国人应该像西方人一样信教，认为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才容易有凝聚力，才可以摆脱落后挨打。为此，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
3: 他觉得这个美育非常重要啊，就是与其你去信宗教，你不如你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艺术。
4: 对国民进行普及性的美育、美的教育，所以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
0: 至今，北大里各种社团活动不断，社团传统源自于当年在蔡元培美育代宗教思想下成立的音乐、书法、绘画等各种与美育有关的研究会。蔡元培重视音乐，亲任音乐研究会会长，并邀请同为同盟会早期会员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校友的萧友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萧友梅欣然离开官场，投入他热爱的工作。音乐研究会虽说属于民间社团，但让萧友梅欣慰的是，他好歹也算是个独立的音乐教育机构。即便这时的音乐教育只属于课外辅导班的性质。
3: 女孩子一般到高中就是等着嫁人，所以呢，学个乐器，说某小姐会弹琴，这一下就好嫁人。
0: 到北大一年后，萧友梅接替蔡元培任北大音乐研究会会长，他急迫地朝自己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向北大提出要把音乐研究会变成音乐学院。
2: 蔡元培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可是最后北大的评议院否了这个提议啊，他们认为这个音乐如果成立音乐院的话，那就要与像文学院、法学院等等的大学院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0: 但校方同意将研

0: 修会改为传习所，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可独立招生，地位比一个学院低，但基本等同于一个系。校友们迈一步退半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问世，尽管其历史意义大过现实意义。
1: 北大音乐传习所没有招收到本科生，就连报考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家长让学生学完了干嘛去？没有任何一个音乐机构，你学完这音乐干嘛？
0: 但肖友梅不认为自己超前，甚至对没有成立独立的音乐院还心存不甘。当写文章需要将北大音乐传习所翻译成英文时，肖友梅便常常把它译成北京大学音乐院。除了授课，传习所还要负责介绍和推广音乐。在北大这个精英聚集之地，传习所要定期举办音乐会，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1: 像蔡元培先生、焦友梅，他们太感觉这德国人的生活太棒了。
2: 音乐会的这种形式，这种就静静围坐的看在舞台上演奏，这是一种娱神的文化。
1: 希望能够更多的中国人摆脱旧的这个娱乐方式，
2: 崇尚音乐会，这就是很新鲜的事情，新文化。
0: 为了方便中国人，尤其是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领略西洋音乐之美，音乐传习所成立了中国第一支基本由国人组成、国人指挥的管弦乐队，俗称马罐乐队。
3: 乐队员一共只有16个人，所以许多声部根本就没有，乐器都没有，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也是因陋就简吧，可以这么说啊，就用现有的这些资源和声部，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新霓裳羽衣舞》。
0: 《新霓裳羽衣舞》在将近100年前的1923年12月17日下午3点，原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奏响。它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作曲、中国人指挥、主要由中国音乐家来演奏的中国管弦乐作品。它的作曲和指挥是肖友梅。
3: 他想演一些带有中国元素的原创的作品，可是这样的作品说实话在当时真的没有，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创作。
0: 因陋就简产生的曲子进入史册，类似这样无心插柳的历史，肖友梅创造了很多。1922年、1923年，肖友梅与易伟斋合作的歌曲合集《金乐初集》，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版的歌曲专辑。《金乐初集》里的这首《问》，由肖友梅作曲，因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至今还是学习声乐的学生学唱的入门歌曲。
4: 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一个初级作品，声乐作品，但是它从内容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唱一辈子的。一直到今日的
2: 看到我们侍奉一下，呈现上是道德沦丧，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唱片。
5: 你想象对退，
2: 向社会发问来唤醒人们思考。

0: 最具有人文精神的歌曲就是《问》。
1: 出歌本，出教材，萧友梅及北大音乐传习所为在中国普及音乐教育做了很多夯实基础的工作，加之他个人主观上一直要推广音乐教育的努力，1922年，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以前在小学可上可不上的音乐课改为必修课。还主要因为萧友梅，中国的大学里教音乐的也不再和教体育的、教美术的混搭，而有了自己独立的音乐系。1925年，孙中山去世。萧友梅把在德国创作的《哀悼引》改为《哀悼进行曲》，在北大演出，以纪念这位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辈与战友。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挑战北京政府。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的武装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半壁江山坐稳。6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就职。对南京政府恨之入骨的北京政府，在蔡元培南下不到1个月后，开始整顿学校。北大等9所国立院校合并，音乐、戏剧专业被撤销。中国第一个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此时刚刚在世，存活了5年。萧友梅本来对这个音乐教育机构的非独立性还心存不满，没想到如今连这样一个机构都没有。已经43岁的萧友梅该如何安放他的理想呢？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劳动铸就荣光，工会暖心护航，这里是劳动最光荣。今天呢，我们将奔赴劳动者的工作一线，跟随三位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沉浸式的体验他们的工作日常。他们是深耕灶台的餐饮总厨，是驰骋在城市的110路女子公交驾驶员，是国道服务区的服务人员。平凡岗位藏匠心，点滴实干闪微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劳动者，去近距离的感受劳模风采。烟火藏匠心，岁月炼真功，坚守传承创新东北特色饮食文化，用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守护冰城百姓舌尖上的安心与美味。接下来我们就将走进九转小磨餐饮后厨，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企业行政总厨张立东，体验餐饮厨师的工作日常。
1: 张老师
2: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首先祝贺啊，咱们获得了咱们今年的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呢，我有一个目的啊，是啥呢？我们节目组呢，想要跟着您来感受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样。是
2: 好啊，每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验菜
1: 啊，
2: 跟我们一起来啊。
1: 行，
2: 好，
1: 那咱们从验菜开始是吧？
2: 是，

0: 哇，这么多道啊！
1: 正确是我们每天的腌菜区，我们每天最早的一批菜是青菜，青菜因为每天都是两三点钟我们到市场把青菜进来，完我们第一我们能选择好的东西，我们青菜基本上第一波是最早的，第二波呢就是七八点钟我们就把这个肉类啊海鲜呢，
0: 肉类在这儿，
1: 完了然后对调料类的，对，这就是我们每天选择的海鲜。
0: 你看这是有生鲜，
1: 对，
0: 有活的生鲜，还有冰鲜，
1: 对，有冰鲜的黄花，完了后多宝啊，完了然后石斑鱼，
0: 我的妈，
1: 是活的，对。
0: 对，每天都是我们的选择必须得活的，因为不活的鱼吧，它蒸出来它肉发死，完了后呢发紧，它一点不新鲜啊，
1: 就是达不到咱们的出餐标准，
0: 对，达不到咱们 用的食材它用的量也少，你不好的食材吧它用的量也多。因为调料这东西有的时候好的调料，你比如说你用5颗10颗，但是你要是不好的呢，它味道不好呢，它你没准用20颗30颗
1: 才能
0: 它也出不来那个感觉。
1: 明白了，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就坚持用好食材好调料啊。
1: 这个一早第一批新鲜的蔬菜，
0: 对，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腌菜，像这样的菜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选择退货了返货了。对，
1: 因为挺好的吗？
0: 对，因为我们选择食材，你看这个娃娃菜都是黄和金黄色的，你看这样绿了它吃着口感就不好。
1: 娃娃菜就是发黄是嫩的表现，
0: 对对对，黄完不绿，完了后如果一绿了呢，他就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有点老了，
1: 哦，就能吃着口感，
0: 对，就不好吃了。
1: 你看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了，
0: 对，这样是就是我们每天要返货的了。第一就是质量不好的我们就及时返，完了后呢他们就会及时给我们调货补货啊，完我们这样的我们就都得给他返走了。
1: 这个也不行，
0: 像这样的也不行。对，你看虽然就是菜很新鲜，但是我们在最再新鲜的我们也有不合我们规格的啊，比如说就像这样的菜花，对，我们因为这个菜花的梗这样的不行，一是梗太白了，完然后呢再一个太大了啊，完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有点老啊，完了它也不绿啊，因为我们都是要的都是绿梗的，完然后呢它脆度啊甜度啊都比这个好吃。
1: 明白，
0: 这个就是有点发渣啊，
1: 就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菜花可好了。
0: 对，
1: 有这么多门道的。
0: 对这个就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和标准，那就把这几样货都反了得了啊。
1: 那就是今天返，今天能给他调换回来
0: 啊？对对对，他我们基本上返货，他基本上在半个小时之内，他就给。

0: 会给我们返到我们这个送过来。
1: 哎，好嘞。
0: 嗯，好，
2: 行，
0: 好。我们每天对于食材的挑选是极其严格的，我们店里头每天都有专人来把控这个食材的挑选和验货，尤其是我们儿童餐这一块啊，我们对于儿童餐的食材的标准更加的严格，一旦发现食材有问题的，我们就及时退货。做餐饮，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红线。我们验完菜了，嗯，我们下一次接下来下一项工作，嗯，啊，我领你去巡店，
2: 巡
0: 店，正好对，赶上我们这块有一个我们九转小磨，
2: 也赶上饭口了，
0: 对，正好赶上饭口，我们正好我们去巡巡店，
2: 巡店都巡什么呀？
0: 巡店我们就巡我们的尾声啊，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包括我们的一种食材啊，啊，完然后我们的工作的这种态度啊，或各方面的细节啊，我们进去看一看。
2: 这个是提前打招呼吗？
0: 不用
2: 啊，不打招呼，
0: 我们就都是突击的。呵，
2: 行，感受一下。
0: 啊，你好。嗯，我们过来看看。嗯，作为一个行动总厨，抓好菜品的质量是我的一直坚持的宗旨。啊，我一旦有时间，我就不定期的去抽查。我到每一个店里头，我们所有的服务员和人员都已经习惯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的常态化。
3: 我们就正上人了，
0: 对，我们这个点就开始上人了。嗯，我们开始看看，你看，我们过来看看，每天我们的尾声啊，嗯，我们的细节啊，大家伙的服装啊，嗯，啊，大家伙的站姿啊，包括一些大家伙的仪容仪表，嗯，啊，我们的各个方面的细节啊，精神状态，我们都在看。咱们我领你上厨房看看，
2: 好，
0: 是不是啊？我们突击检查一下，
2: 突击检查后厨，就是正在工作状态下的，
0: 对，
2: 就是后厨
0: 啊。你好，
2: 是最真实的，
0: 你忙你的，嗯，
4: 领导，
0: 对，对，我们突击一下检查他们的工作，啊，看看他们现在的备料和他们这种这个有序的这种程度，嗯，完我们，但是我们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往里边走啊。是吧？
2: 就看大家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它的每一个细节，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在这儿先观察一下啊，哦，大家伙都正常工作，
2: 啊，直接可以看了。
0: 对，
2: 这应该是外卖。
0: 对，这是一个外卖，
2: 好香，
0: 好香。
2: 这什么菜？这是？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紫兰什锦。
2: 哦，紫兰什锦。
0: 对，鱿鱼嘴。哦，对，里边有豆腐，
2: 因为现在工作日期间嘛，赶上饭口了，就是点外卖的也会比较多，
0: 啊，对对对对，跟前这个附近因为上班的比较多，那咱这样的不太适合在里边哈，咱我们就出去，完，我们给他出一个难题，我们让他们规定的时间，我们让他把一个菜做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菜做的质量，
2: 就是看出品，
0: 对，哦，
2: 不光是要看环境，还要看出品，
0: 看看他们的出品的细节咋样。
5: 大家好，嗯，然后到的时候是1号，
0: 好，
5: 大家都叫是5号，
0: 嗯，好，嗯。
2: 来了鲜和豆浆啊，
0: 对，
2: 哟，豆浆真浓啊，
0: 是，尝一尝的豆浆，
2: 对，好，嗯，
0: 我的豆浆是非常醇厚，嗯，啊，甘甜，完然后呢，跟奶一样的一种醇厚，
2: 啊，可以加糖啊，
0: 这是原味的，
2: 鲜和有味，
0: 尝尝原味的，你给我们点两个，点个菜呗，点个菜，给我们做个你家的豆腐。啊，往我们看一看，第一，咱计时一下，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豆腐，第一多长时间能上来，第二颜色啥样，完了看看今天的豆腐的做的嫩度啥样，好不好？
5: 啊，
0: 对，做个私房豆腐，做一个小磨豆腐，啊啊，小磨豆腐，看看你们的酱。看看那酱的香度啊，热度啊，看看好不好，是不是啊？符合我们今天检查的要求，是不是啊？给他们出点难题，
2: 这是纯行家考，嗯，行家考行家，这是。
0: 我们要求必须在10分钟之内把这两个菜上齐，好不好？啊，好。我们那个每年的冬季旅游的时候，嗯，我们来了一些游客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大街，我们免费发我们的豆浆。
2: 哎呀，这好啊！
0: 对，
2: 是个冬，
0: 对，
2: 就是南方朋友来了以后，一方面就兴奋，哎呀，有雪，真好看；再一个，哦，真冷啊，
0: 嗯！最好的大豆，最好的做法，最好的豆浆，中央大街逛着，冷冷的时候，
2: 玩，冷冷的时候手里拿一杯热热的豆浆，
0: 暖暖的豆浆，
2: 那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们在需要用功的时候啊，
0: 就。
2: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我们依托作为工会，然后呢，去联系我们的高校，

0: 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工会一方面哎给咱们做了背书了，
1: 对，
0: 然后给咱们就是给咱们先选拔了一遍，
1: 对，
0: 到时候来到咱们企业的那就可以，其实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工
1: 啊。对，第一我们愿意用这些孩子，原因第一啥呢，就是他们年龄非常有朝气啊，第二他们有学识，完然后呢就是我们沟通上很方便啊，完然后他们学什么东西也很快啊，就是特别哎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用，
0: 而且刚才像您说的、啊、您还给他们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1: 啊，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好，
1: 上菜了。
0: 你好，
2: 你好，孜然豆腐酱。
0: 哇、哦、这四样小菜儿。这个就是小磨豆腐。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是要做压大豆腐之前的一个前提。
0: 哦、啊、
1: 今天这个豆腐这个酱有点咸。
0: 可能我口重，我觉得挺好的、
1: 啊、我吃有点咸。
0: 你看你高汤一蒸、哎又来了。
1: 是
2: 啊，这家四条豆腐。
0: 哎呦，这铁锅呀哈。
1: 对，
2: 小樱桃。
0: 哎呦，这个人真香。你还真别说，你看两样豆腐两种做法，一个是咱就是吃它的原味儿，
1: 对，
0: 这个的话像你说的、
1: 就是、吃的这个豆香味儿。为什么这个豆香味儿呢，我们家这个豆腐里边什么都没搁啊、就是纯豆腐和酱油啊，有三种酱油啊，就是酱油也是豆做的嘛。
0: 对对对、啊、对，真的是。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搁酱油，完然后搁我们自己的一个豆腐，咱尝一口看看他今天这个豆腐做的老不老啊，必须在嫩的时候这个汁儿啊酱啊完它才能真正的吃进去、完了你吃到一口里的它才能有豆香和酱香味儿。
0: 明白
1: 啊，要不得它这个豆香味儿和酱香味儿它融入不到一起。
0: 咋样、今天这个小抽查合格不，能通关不、
1: 还得打80分吧，
0: 算高算低
1: 啊，中等
0: 啊，就是还有进步空间。
1: 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3: 抽查菜品这个事儿啊，各店里的行政总厨看着我也是挺紧张的，严格要求他们也是对于他们一种提高，保证菜品的质量是我们对老百姓的根本。
1: 今天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做这个都别浪费啊，
0: 成，
1: 都把它吃了，
0: 成，
1: 一会儿我再领你上我们那个做豆腐的地方去体验体验看一看
0: 豆腐坊
1: 啊，豆腐坊
0: 咱感受一下咱的非遗技艺、
1: 对
0: 啊，我得来块大米饭。
1: 好，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豆腐配大米饭我觉得这个汤相当可以。
3: 对，这是我们的平时我们做豆腐的地方、
0: 但是说实话这跟我平时看的豆腐坊不一样
1: 啊、
0: 咱上的这个设备全都是比较新的，自动化了都已经
3: 啊。对，就是虽然是自动化，但是我们也都是笨的方法，
0: 老工艺
3: 啊，老工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太笨的方法吧，商场里包括我们的门店里边现在有的不太适应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电的，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机器，
0: 卫生得标准化。
3: 对对对对，
0: 严格的按照食品安全。
3: 对，
0: 这个是磨豆，就豆浆机是吗？
3: 对，豆浆机。对，就是通过它来我们把我们的豆腐渣和豆浆给它分离出来。
0: 这应该是工业级的，咱家都让自己这么大店儿、
3: 对
0: 然后这个是
3: 煮浆的，那我们先开始啊。我们先
0: 第一步
3: 先把我们的豆腐的豆子的放满，完我们开启磨。
0: 正好咱学一学啊，这古法的用了做豆腐。
3: 对，
0: 哦，就是出豆浆了。
3: 对，
0: 哎呦，
3: 就是我们的豆腐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豆浆会浓呢，因为我们给水给的少啊，豆子给的多，
0: 就是水少，所以说它浆子自然就浓了。
3: 对对对对，
0: 张老师，要不然我来干这个体力活。
3: 来来来，
0: 你让我盯着点，
3: 尝试一下。
0: 哎，我试试，我感受一下。
3: 好。
0: 哎呦，这真的是停不下这个。
3: 对。
0: 机器一转，这个豆子就得不停的往里边送。
3: 对。
0: 第一步，豆浆咱也磨出来了。
3: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3: 做上我们就开始煮豆浆了。
0: 哦，煮豆浆
3: 啊。

0: 这个上边一层油皮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豆浆的温度下来了。啊，温度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就可以现在开始点豆腐。
1: 点豆腐了
0: 啊，因为它这个温度如果太高，它一点豆腐啊，它就炸了，得在六七十度。
1: 这个炸是啥意思？
0: 它就散了。就散了。
1: 吓我一跳。
0: 对。得打一下，马上后让它这种。得让它这个豆腐这个均匀，
1: 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太浓了，它有可能会沉底儿。
0: 对，
1: 我好像会。
0: 对，你我还掰一个。哎呦呦！
1: 哦，还不能快了，不能急了。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可以先停下来。
0: 你看这个，它翻滚的这么一个浪花，然后呢，它都形成了絮状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基本上现在马上就要成型了。
1: 已经凝固了，现在是，
0: 对，
1: 是凝固的状态，是，
0: 对，有点像豆腐脑了，是，
1: 有点像豆腐脑了已经，
0: 对，好了，这个刚才你看我们点完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开盖了啊，开盖我们就开始可以泼豆腐了，
1: 泼豆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豆腐泼到这里，把豆腐脑泼到这里，把我们盖上压上，完了就形成大豆腐了，这个过程叫泼豆腐。
1: 哦，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个像豆腐脑一样的豆腐给它压成成块的豆腐。
0: 对对对对，变成大豆腐。
1: 哎呦，可不咋的，你看这不就是豆腐脑吗？
0: 对。
1: 哦，下边就是一个慢慢的往下渗的。
0: 对。
1: 把水给它滤出来。
0: 对，就把水把它渗掉。
1: 哎，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然后先试一下这个手感。
0: 对，
1: 哎呀妈，这就是豆腐脑。
0: 对，哎
1: 呀，这豆腐脑要是整点卤子，那就能当早餐了。
0: 对，非常嫩。哎
1: 呀，给它均匀一点。
0: 对，不让这么抖，就是一块就给它放着就可以了。
1: 哦，这有讲究的。
0: 对，要是这样式它就散了，它就粘不到一起。
1: 像薄的。
0: 对。你就放这就行，哎，这样就最好了，
1: 好，
0: 马上就好了，好，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吧？
0: 对，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豆腐这个包啊，把它包起来。
1: 这个我就不太会了，您先来。
0: 对，
1: 啊，给找齐了，给整平了哈，
0: 整平了，
1: 要不然我压上印了。
0: 对，压出来它这个豆腐包压出来，要不它就不好看了。对。就这样就 OK 了。把这个往上一放。哦，对，它俩是正好是配套的一个一样的。
1: 好，
0: 把这个隔上一点，完后我们放上一块石头，对，放到中间，对，一样，对。哦，
1: 真是啊，今天跟着张老师体验了餐饮人的一天啊，真的就是切身的体会的，就是一是不容易，再一个呢，什么样的事情每一个方面咱都要亲力亲为，
0: 我们每天周而复始的就把这些细节做细做足，每天都在总结和我们完善这些问题。
1: 这就是我们餐饮人的一个坚持。
0: 对对对对对，今年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我非常荣幸，同时担子也非常重啊，我们做餐饮的对于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守正，但是我们还要接着下来我们要创新啊，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我们更好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手艺人的一种传承。
2: 方寸灶台万家火，柴米油盐真手艺。沉浸式体验完后厨烟火，我们继续奔赴城市交通一线，体验另一份平凡劳动者的担当。哈尔滨公交110路女子车队始建于1991年，至今已深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30余年，是全国城建系统最早、黑龙江省唯一的38女子公交专线车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110。

0: 公交调度站，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女子车队驾驶员郑丽娜体验公交驾驶员的一天。郑姐，你好，你好，劳动新疆荣体验员纪伟，
1: 你好，
0: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啊？
1: 对对，这就是我的车，我工作的车，
0: 110路公交车。首先呢，要祝贺咱们获得了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1: 谢谢。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着您体验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好的。啊，
0: 你看别人呢，咱们都是比如说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啊，比如说我有自己的工位呀，这样的比较固定的工作。那您的工作的话，就是流动式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这一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啊，
0: 是这样的。因为呢，我的驾照呢是 C 证，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开公交车了。那我就跟着您看看，干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行吗？
1: 好，
0: 行。我看您这是打扫卫生的。
1: 对，先到终点了，打扫卫生呢。
0: 这事儿我能干，走，我跟着你。这是新车吗？
1: 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车是电动车，就是我这是我开过应该是十多台了，因为我的一开始是开气儿的呀，烧油的呀，都开过。
1: 现在这是纯电的。
0: 对，现在是纯电的。
1: 那您工作大概多少年了呀？
0: 我工作二十多年了。对，从乘务员一直到司机，工作二十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游客啥的，乘车的乘客啥也比较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车嘛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公交车道，然后走的就是说比你打车呀开私家车呀要快一些，要方便一些，
1: 绿色通道专门公交车行驶的。
0: 对，而且你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你找车位还是不方便的，这个就是比较方便。
1: 你看郑姐，咱今天能干点啥？
0: 咱们首先来检查车辆，一切检查完毕之后我们搞尾声，搞完尾声等点出发。
1: 行，那咱就干起来。
0: 好，
1: 走着。
0: 先检查这扶手，然后拿下来拽一拽，看有没有松动的。
1: 还得拽一拽啊。
0: 对，
1: 看吃不吃劲儿，是不是？
0: 对，结不结实。然后干完扶手之后检查座椅。
1: 检查座椅是吧？
0: 对，座椅看看前后晃动一下，看有没有松动的。要是有松动的及时找修理工就修理一下。
1: 这边是一个摄像头是吧？
0: 看后门的，观看后门，看后门有上课下课，看他下没下完，下完了然后关后门，下完三秒关后门，关完门三秒钟再起车。
1: 这都是有就是非常硬性的标准的。
0: 对，有硬性标准的。
1: 每天早上起来还得先打扫一下卫生哈。
0: 对，先打扫卫生，有一个好的出车环境，让乘客坐着舒适。
1: 那郑姐，您一天下来的话，大概要走几圈啊？
0: 六圈到七圈。对，六圈到七圈。
1: 像您说的，一圈的话是70分钟。
0: 对。
1: 是最快的时间吗？还是最慢的时间？
0: 正常是一圈是70分钟，如果遇到堵车了，然后会时间加长一些，最长的时候是2个多小时。
1: 您说的2个多小时应该是，比如说高峰期。
0: 对，高峰期或者堵车了，早高峰晚高峰，或者是下雪天。
1: 下雪天啊。
0: 对，下雪天下雨天。
1: 包括路况不好的时候。
0: 对。
1: 如果说因为发车赶上高峰期了，回来以后赶不上，就是没有时间吃饭了，你有什么窍门没有？会有什么经验啥的？
0: 我们每天都会带点小零食放包上，比如说乘客上车的时候有那么一分两分了，吃一口两口，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少喝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对，很少喝水，因为喝水它堵车，你是没有地方上厕所的。
1: 这就是职业的这个特质在这儿决定。
0: 对。每一个公交驾驶员他都会有颈椎病，都会有胃下垂，都会有腰椎疼。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辛苦多了，比现在也艰辛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驾驶员也少，我们都是天天上班的，没有说像现在是上俩休一啊，上仨休一，没有。
1: 365天的啊。
0: 对，天天上班。
1: 这有了家庭了之后，再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你还得
0: 就很难兼

0: 顾
1: 啊，很难兼顾，还
0: 不是说很难兼顾，基本上就是兼顾不了。孩子上学也是基本上早八晚五他就回去了，你能回去陪陪孩子，现在完全顾不上。那你就想啊，早晨早早就走了，孩子还在睡觉呢，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不想谈这个太难受。就是说哎呀，
1: 那时候孩子跟你不亲吗？
0: 我家孩子跟我特别亲。
1: 为什么？他不是见不着你吗？
0: 我家孩子特别懂事，特别懂事。他就是什么，就是从小就给他花钱他都不要，就是我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他就特别懂事。他说我挣钱挺辛苦的，就是每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那个别跟乘客生气呀，别跟同事吵架呀，然后你自己那个开车一定要注意呀，你吃没吃饭呢？我家孩子每次考试都是不说全校吧，全班都是第一的。我就说哎呀，妈妈奖励你啥呀，考这么好啊啥的。我家孩子说啥也不要，妈妈我就有一个要求，能答应我？什么要求？你多陪陪我。这一句话我受不了。
2: 我觉得这是最你心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种奖励吧，或者说最大的一种安慰吧。不是说孩子他就懂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你家里边的另一半啊，对于你这个事儿啊，他跟孩子交流的会比较多吧。
0: 我老公也是干这个的。哎呀，
1: 那
0: 他特别就是那，
1: 他也是司机吗？
0: 对对，我觉得我身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车队基本上都是这样。家里的理解呀，老公的支持啊，才能让我们坚守这个岗位。
1: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家庭，其实。
0: 对对。
1: 咱们大家庭现在有多少个驾驶员？
0: 51个驾驶员，一共55位，4位领导，都是女司机。
1: 这背后得有多么强大的这个老公团队来支持啊！
0: 都是离不开家人，
1: 对吧？离不开老公，离不开家人，离不开孩子的。
0: 对对对。
1: 真的，我觉得像您说的，只要孩子说上一句贴心的话、理解的话，
0: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就这一天的疲劳、一天的疲惫啊，全部就烟消云散了。
0: 真是那样的。我们公交驾驶员这个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从小到90后，大到70后，我们这个队伍没有一个姐姐妹妹会说这个工作很辛苦，我们都是很坚强的。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我们是一个能战胜困难的队伍。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这是我们的调度室，同时这块也是工会在这块设立的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点。这有清凉贴，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疲劳防困的时候，这有清凉贴，还有
1: 风油精，
0: 对，还有糖。
1: 这名起的破酸糖，
0: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紧急的时候一个小金，主要是以休息为主，就是疲劳驾驶还是以休息为主。
1: 明白了，就是解决冷不丁的
0: 对对
1: 困了或者上劲儿了
0: 对，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给自己提提神，
0: 对，
1: 也是有备无患
0: 对对。
1: 哦，这上边是咱们的一个调度的
0: 发车点，
1: 发车表
0: 对，发车表，哪个车上站台发几点呢？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车发几点？
1: 嚯，看这儿，冠军秦叶辉是，妈呀，72万6167公里，
0: 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他驾驶车辆已经运行到那些公里了。
1: 就是驾龄长，行驶运营时间长，所以说这个运营的里程数
0: 对对对对。这块就是书籍以及

0: 工会设立的药品箱，还有我们的充电设备、饮用水和微波炉加热。嗯，这就是我们工会在这块设立，为外卖小哥啦，还有、那个、
1: 就园林工作者呀，
0: 对，一线就是说外户外的人员，嗯，让他们在这儿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哦，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0: 对对，我们跑一圈，利用工作之余来服务他们。
1: 明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开放式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是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来这里啊。
0: 对对，有充电设备，有书籍、
1: 应急的药品啊，
0: 应急的药品，
1: 特别好，就在这儿就感觉回家了一样啊，
0: 对对，
1: 特别舒服。而你看，冰城工会是你温暖的家。
0: 这个楼下呢，只是工会的一部分，我们楼上还有休息室，然后还有运动室。
1: 走，楼上去看看
0: 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疏导室，
1: 哦，还有健身房，
0: 对对，还有按摩椅，那个是我们党员活动室。
1: 我有一种到女生宿舍的感觉。
0: 那个是我们的休息室。
1: 哦，比如说加班的时候啊，或者说简单的，比如一圈下来，
0: 累了，上去休息休息，
1: 眯一会儿
0: 啊。对，这个是我们车队展览室。

0: 郑姐，这个就是咱们不同时期的着装，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工作服，历代换的工作服。
0: 09年的是这样的，
1: 对，这是09年的
0: 天蓝色
1: 啊，对，
0: 其实跟现在颜色有点像啊，
1: 对，有点相似。这个是我们10年换的，
0: 嗯，枣红。哎，郑姐，你说你都工作了20多年了，你这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就比较难忘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事儿？
1: 前年的事情，有一天就是行驶的就是天鹅湾，有一个小孩就很小，他也就2岁吧，就是2-3岁吧，就在大道中间呢。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他也不咋会说话，我一看道上川流的车也挺多，没办法啊，我就给他抱上来。到终点休息的驾驶员就在终点，就是你看他在天鹅湾嘛，就在我们终点附近嘛，就出去上那个站台去等去，看有没有找小孩的呀，就问呢有没有丢小孩的。后来是一对双，一个老人看着一对双，然后光顾整这个孩子了，那个孩子就自己跑到道中间，
0: 双胞胎似的。
1: 对，你说多危险呀！然后那个家里人来了之后，哎，他爸爸来了都哭了，因为特别危险嘛，在道上道中间。
0: 我想象当时那个过程啊，你发现了小孩了，把小孩带回了调度室，然后咱们整个车队的那些姐姐们，
1: 买这个吃的买那吃，还有出去去联系家长，因为他不咋会说话呀，你问他他也说不清，然后去上那块就等啊，
0: 而且是那种接力式的，比如说我这边哎先照顾一会儿，该我出车了，哎就是谁春梅啊谁呀、啊，哎你再接着照顾，
1: 对，
0: 这种接力式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1: 2个多小时就给送到家长的手里。
0: 那姐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这家人，是不是？
1: 是这个。
0: 为民服务的人心，乐于助人寻死归。
1: 对，
0: 70后、80后，每个人他都有小时候的，就是坐公交车的这样的情节。你包括你看这面墙上历历在目的，当时你看这是那个乘务员
1: 在那播报站呢，
0: 报站点儿。然后呢，上车的话得要找他买票。这个那个时候的，像您说那个老车是不是？
1: 对，挂档的，
0: 挂档的那个。哦，看到了这个服装，
1: 这儿有服装。
0: 这个110女子巴士通车剪彩，你看姐就看着这些啊，包括这个乘务员，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的那个回忆了。
1: 那我要发车了，那个你虽然说开不上公交车，但是你可以跟我坐一圈，
0: 感受一下。
1: 走，咱们上楼下，
0: 咱就找找童年的回忆，年轻时候的回忆。
1: 走。近年来哈尔滨的旅游旺季越来越火了，公交车作为城市的移动观景台，我希望外地的乘客来到我们哈尔滨也能坐上我们的公交车，来欣赏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2: 前方的路迷雾茫茫，但我心中充满希望。
3: 20多年驾龄，50多万公里，把几十万乘客安全送达的郑丽娜，只

0: 是这支女子公交车队的一个缩影。这支不让须眉的队伍用女性独有的温柔与细心温暖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依然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热心服务过往车辆的劳动者，他就是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兰养路总段双井服务区主任范秋实。双井服务区位于 J102 京福公路呼兰段，主要用于过往司乘人员短暂休息、补充给养。别看这服务区不大，却是进出哈尔滨的重要交通节点。每天这小小的服务区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到访，范秋实也是几乎全年无休地冲在服务一线。这不，摄制组刚到双井服务区，就碰上了范秋实习以为常的突发状况。
1: 哎，纪委你来了，等会儿再说。走，你先跟我走。
2: 干啥去？
1: 那个有一个车在路上抛锚了，现在赶紧过去去救援去。走吧，走吧，你跟我去吧。
2: 走走走。

0: 放您打的电话吧。
1: 对，来挺快，没行来挺快。早就听说这嘎有个湖区，有湖区，听说过。今天听你打电话，报试态度看啥样。没行，没听要来这么快。
2: 我也是刚见着面儿，然后着急忙慌的往外跑。
3: 邱师姐说，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其实很常见，不少常来常往的司机都知道他们服务站的电话。司机们无论是身体不适需要准备药品，还是车辆故障需要临时检修，每个月都得有上几回。
1: 没成想你们来这么快，非常感谢，谢谢你们。
4: 不用不用，你都路过知道我就告诉你。
1: 行，非常感谢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
4: 没事，
1: 哎，再见啊，
4: 再见，
2: 拜拜。
3: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区常常会邀请司机代表、周边企业代表、附近村镇代表来到服务区帮他们提提意见。今天就有一场好邻居见面会，可这本该提建议、提要求的见面会却变成了单方面的表扬会。无论是司机代表还是周边企业村镇代表，绞尽脑汁愣是没能提出一条建议，满口都是对邱师姐以往工作的肯定。
5: 咱今天秋儿姐今天是工作会儿，是不是？
6: 对，
5: 工作会儿主要的目的是啥呀？
6: 就是看看问问周边企业和那个司机，说服务区有没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嗯，有请各位说一下的。
5: 谁先说？
6: 那个司机之家吧，司机先说。
5: 对，
6: 我已经
5: 说了。
6: 你先说说，没事没事。
7: 因为你看，从微波炉一开始没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太晚了，就没有东西使。微波炉我们配了，我们到时候就是饭能不能打一下。
8: 包括楼下那个淋浴，你知道热水器，就是你看天气热了，告诉我们到时候能不能洗个澡，现在就可以说这个司机家完善的非常到位。
5: 也就是说，有可能不需要你们提要求，可能邱师姐就已经想到了，
8: 已经提前给我们想到了，你知道吧？
3: 在好邻居见面会上，司机师傅们对工会设置的司机之家和范秋实的服务十分满意。其中，在双井服务区一公里左右的环保科技公司企业代表陶龙群有事儿拜托范大姐。每到六月份，到他们企业送货的大车就会迎来高峰期，近百辆大货车无处安放，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去年就是在双井服务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的。今年企业代表还想拜托范大姐帮帮忙。
9: 百十辆左右。
10: 同时，
9: 对
10: 啊，
9: 就同时。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在30-40吧，30-40。那么高峰期的话，就是货集中过来的话，百十辆是有的。
10: 没问题，
9: 没问题，
10: 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8: 一百辆车，咱们的服务站能承
9: 载吗？
6: 应对得了。
5: 能应对得了，没问题。
6: 没问题，因为去年。就是这个照片应该还得有，到边儿院里停的全是。
9: 对，
5: 就管理起来。
6: 应付几十司机，没有问题。
5: 没有问题。
6: 就是辛苦一些，起一早他们黑。帮司机，毕竟一待好几天的时候，他们车上的生活用品呢，我就走之前喊一嗓子，我要下班了。明天有谁需要什么的，赶紧告诉我，然后帮他们带来。
5: 就已经有经验了。
6: 自己起一早，他们黑，让他们。在这块儿就是没有后顾之忧，让家里头也都放。

0: 西，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1: 那这样吧，咱们上现场走一走，看一看，上咱们院里，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场就给解决了。走吧，走吧。
2: 走。

0: 我就天天应付一百十来号人。
1: 行，大哥，哪个是你的车？
0: 这个
1: 你的车。
0: 我去拿取东西去。
1: 啊，
0: 取东西。
1: 取东西。
0: 拿点水，拿点吃的啥？
1: 你大哥说一声。
0: 啊，大哥，等会儿我拿点吃
1: 的。你拿的啥呀？
0: 拿个瓜、黄瓜，凉快吗？拿两根肠和鸡蛋。中午来是吃饭呢。
2: 哎呀，这是啥？我看。
3: 哎呀呀，这样，
1: 行，
3: 那我点主播没有？
0: 您在家等你。
3: 拜拜，
0: 慢点，大哥。
1: 姐啊，其实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你看这满墙的这锦旗，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送的人有人名，还有这个数字，这啥意思呀？
0: 数字是他们每一台车的车号。
1: 哦，这是他们约定俗成的吗？还是他们？
0: 我吧，有可能说的就是车太多了，有可能是记不清楚了，姓了花，但是每一台车的车牌号，谁哪个人是开哪个车的，我基本上都记得。
1: 啊，那就是这是1850车主，对不对？车号是。
0: 对。
1: 你看每一面锦旗可能背后就是一个故事。
0: 我还有呢。
1: 啊。
0: 还有一个留言簿，这儿呢，这是多数都是，大家自驾游的，南方的。
1: 啊。
0: 挺多的。
1: 哦，这个是五常的，
0: 这个是金，然后这个太多了。
1: 广西北海的
0: ，
1: 哦，这次写的这是潇洒，这个有点怪。你看，这是湖南人、江西人、河南人，这三个人怎么在一起？
0: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是三个，也就20出头，三个孩子开着救护车，从广州护送一个病人回木兰。我记得是
1: 回来
0: 然后对，然后在木兰的时候，他们到木兰的时候是凌晨了，已经就急着从木兰往回返，到这儿的时候说实在是太疲惫了，
1: 就在这里休息。
0: 对，在这儿休息。我记得当时那个天挺冷的嘛，我说我给你们整点吃的吧，我说有饺子，咱东北饺子，给他们煮了点饺子。我记得
1: 你看，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返程路上路过这个服务区，热情的姐姐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支持。它不仅仅是表扬，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吧。因为这些锦旗它在督促着你，我每一天我不能懈怠，我不能犯懒，
0: 不能歇。
1: 嗯，
0: 没有休息日。
1: 有很多家里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兼顾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你看孩子上现在上学都有大三了吗？那孩子的上学包括他的成长，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空缺。
0: 那个时候我感觉比现在难熬，因为孩子中考、高考这些，其实我感觉现在好了，他上大学了。
1: 那时候家里边理解吗？
0: 理解，理解。现在也是，现在服务区就是过年呐、过节呀、我都是在这块坚守，但是也觉得挺亏欠家里的。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在德国吃饭。但是多的还是理解，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路上，还未回家。我觉得我在双井服务区这个家等他，家人能理解。既然说省总工会在咱们成立了司机之家，我们中心单位、总工单位这样的信任我。我就要坚持下去，把这个家经过好，
1: 一直干下去，
0: 一直坚持。不是有房子的地方才是家，而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我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都是多少年的老伙伴了，在工作上我们互相扶持，生活上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国道边上小小的服务区，就有我大大的一家人。
1: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真的，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也感觉

0: 知道，我在双井服务区就想回到家一样。邱师大姐她就有这样的能力，小小的身躯里边有大大的能量，就像她说的那样啊，我就是一个小太阳，我要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递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1: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朋友们，听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男子婚后将千万房产99%份额赠与妻子，离婚时却惹出纠纷，
1: 把这个配偶的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目的是让他好好过日子。
2: 不动产登记它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0: 女方要求按份分房，法院会如何判决？
3: 我们不能把婚姻当成是获取财产的捷径。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夫妻会在房产证上加上配偶的名字，甚至会把房产的很大一部分份额呀，然后给这个配偶啊。但如果说这个婚姻一旦亮起了红灯，那么这房子究竟该怎么分呢？这些赠与又有不有效呢？最近呢，有一个案子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热议啊，涉及到一个千万房产的一个归属权。说有一名男子啊，他为了给他的再婚妻子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这个继女啊，完成这个入学，他就把自己名下千万的这个房产99%的份额都转移到了妻子的名下。可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呢，也没持续多久，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房产的归属啊，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一套价值近千万的拆迁房，房产证上妻子占有99%的产权。离婚之后，女方拿着这份产权登记，索要绝大部分房产。可男方却说，当初99%的份额根本不是真心送家产，仅仅是为了继女入学落户走的手续。一本房产证，两方完全对立的说法，法院该怎么判？曹先生和赵女士搭乘顺风车相识，之后很快登记结婚。赵女士是再婚，带着一个女儿。再婚后，她希望把户口迁入，解决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这套拆迁安置房原本是曹先生和他父母三人共有，之后房屋过户到曹先生一人名下。曹先生父母当时也签署了赠与合同，明确这套房产只归曹先生个人所有。可之后，在父母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曹先生到不动产中心办理产权变更，将房屋99%的份额登记给赵女士，自己仅保留1%。这次过户产生的10余万元税费由赵女士支付。婚后不久，双方感情出现裂痕，赵女士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没有判离。此后两人分居1年多，赵女士再次起诉，双方最终调解离婚。离婚的时候，双方并没有处理这套房产。可在离婚大约半年之后，

0: 后，赵女士又将曹先生起诉到法院，手握登记自己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分割这套价值近千万的房产。
1: 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0: 这套房屋来自曹家老宅拆迁，属于曹先生家庭财产，赵女士没有出过购房钱款。曹先生一方提出，两人婚姻虽然持续了3年半，但实际在一起共同生活只有6个半月，没有举办婚礼，双方父母也未曾见面，也没有生育子女。这种状态下，如果直接按99%的份额分割，对曹家明显不公平。而赵女士认为，房产证已经登记了产权份额，不动产登记具有法律效力，离婚分割就应当按照登记来执行。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0: 一方拿着房产证要求按登记分得绝大部分房产，另一方则认为变更份额只是为解决孩子上学，并非真心赠与大额家产。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法院会直接照着房产证的份额判决吗？
2: 这个案子涉及到了千万的这个房产啊，也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法律问题，就这个房子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分配？
3: 网上啊看到不少网友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说这个房子是人家老曹家通过拆迁得来的，是人家老两口子一辈子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对吧？而且女方呢，她是一分钱没出，当时把这个房子99%的份额给了女方，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女方的姑娘她来上学，对吧？所以现在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如果按照这么判，从普通人我们的情感角度来讲，这是很难接受的。
4: 但是我还是理解女方的诉求啊，毕竟在普通人的认知里，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写多少份额，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大家普遍觉得不动产登记它是具备法律效力的，那既然登记了99%的份额，那分割财产的时候就应该按照这个比例来啊。这也让很多人感到疑惑，难道房产证的登记份额就不算数了吗？
2: 确实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这个夫妻啊，这个为了感情是吧，这个婚后为了给对方一个安全感，都会在房产证上加上对方的这个名字啊，然后说把这个房产的多少份额就给你了，你心里就踏实吧啊。但是真是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怎么去分割也是一个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记者也是走上了街头进行了一个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0: 婚前自己全款买的房子，结婚后你会加上另一半的名字吗？
5: 那肯定会啊。
6: 为啥呢？
5: 那肯定要结婚了，肯定相爱一生啊。
7: 要是我也不加，那是我自己的私有财产，对，相当于我的婚前财产，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就是结婚以后的话，要是那也是可以的，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买的嘛，那就可以加。
8: 我的妈，这不就是我现实的问题吗？我不会。
9: 会吧？那你两个人结婚了，应该就是一家人呗。
10: 指定不能。
6: 为啥呢？
10: 因为我私有财产买的呀，但是这是现在啊，那以前恋爱脑的时候不好说。
3: 因为爱情这个东西，一旦结婚了，毕竟女方比较在意你到底是爱我呀，你还是说你没全身心的爱我呀，她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你要从你自身的财富情况去来做这件事情。
0: 婚前房产，婚后给对方加了名，如果闪婚闪离，离婚该按房本分割吗？
9: 那就不应该了吧，你两个人生活的时间也不长，是不是？就是属于闪婚闪离的。
8: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女方还是不要占便宜。对，
10: 既然当时做决定给加上了，你就能承担这个后果。
3: 那应该按照当初比例，你不管离婚是谁对谁错，当时确实是这个比例，肯定是双方都认可的。
7: 咱那时候冲动了，就得为冲动买单吧。
5: 啊，可以啊，多给他一些可以，因为你有个婚姻吧。你有个婚姻之后，对男性来讲，他你二婚实际没有很大影响，但是对女性来讲，他实际还有很大影响，所以说我感觉多一点也无所谓。
2: 也看完这个街头采访啊，可以感受到大家呢觉得这个房产证那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啊，但是啊具体情况也得是具体分析。就比如说啊，这个特殊情况下的这个填名字，比如咱这个本案当中，为了给妓女啊有一个上学的一个资格，还比如说呀，这个婚姻特别短暂啊，就维持了几个月，或者说呢就是一分钱没掏啊，他可能也会具体的去分析这个事儿。
3: 其实咱们说把这个

0: 配偶的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其实是一番好意。比方说男生买的房子，他把这个房子的写上爱人的名字，两个人他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他好好过日子，长久的一起生活，并不是说我买完房子之后我把这个大把的钱我得送出去，是不是？如果你不好好过日子，我干嘛我要给你这个东西？它是有前提的。如果说你不考虑这个前提，就看房产证分，那以后这个风气就来了。我结婚不是要过日子，对吧？我结婚我就是短暂的跟你结婚，大把的往回捞钱。
1: 哦，那但是大家还是有疑惑啊，既然房产证有效力，那么婚内已经完成登记的这个房产份额是不是就不认了呢？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婚后再加名字就没有了保障？那对此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
2: 这可能是大家的疑问呢，就是说这个份额分的法律上有没有这个效力，然后就是婚前的这个房产我婚后然后再给你的话，那最后离婚的时候怎么算？
3: 实际上一方将自己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前也罢或者婚后也罢加上了对方的名，在法律上的界定它属于是夫妻之间的房产赠与。就以前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么你既然加了我的名，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房产证是怎么显示的，就按照房产证显示的份额来进行分割。但是现在就不是这么个规则了，因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就专门对这个事儿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简单来说啊，就即使加了名过了户，如果说双方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而且赠与一方呢对于离婚还没有这个重大的过错的话，那么法院也不能机械的按照房产证的份额来进行分割，他也要综合考虑好多情况来决定这个房子到底归谁，要不要给另一方补偿，补偿多少。那么这些因素就包括什么呢？说你们共同生活的情况，包括共同子女抚养的情况，包括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包括这个时间的长与短，以及这个房产的来源。回归到今天这个案例，那么男方加对方的名是为了真心跟对方过日子，而且是为了解决对方的孩子这个落户上学的问题，而且双方的时间还很短，而且女方也没有出资购买这个房屋，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我认为不可能按照这个99%这么高的份额来进行分割。
2: 可能大家都觉得啊，房产证上怎么写的那就有法律效力了，必须按照这个去分啊。但是你看刚才我们律师也说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看实际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4: 男子婚后将房产99%份额赠与妻子，离婚后女方能按比例分走房产吗？法院给出明确答案，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夫妻之间的房产赠与多以维系婚姻共同生活为前提，属于附条件的特殊赠与，离婚财产分割不能机械依照产权登记比例一刀切判定。涉案房产来自男方家中老宅拆迁，属于曹先生的个人财产，女方没有出资购房，也没有对房屋的取得做出贡献，双方婚姻存续时间不长，实际共同生活时间极短，男方把房产99%登记给女方，初衷是希望维系婚姻，配合妓女落户入学，并不是无条件送出这套千万家产。法院审理认为，如果直接按照99%产权份额分割，会造成双方利益严重失衡，明显有失公平。综合房屋来源、出资情况、婚姻时长、双方家庭贡献，同时也考虑到女方实际承担了过户的相关税费，法院最终判决这套千万房产归曹某所有，由曹某向赵某酌情支付50万元房屋折价款。
2: 你要看完这个判决，我们看出来了啊，登记的这个份额不能作为离婚分房的唯一的一个依据啊，它是要兼顾这个实情，最重要的是它得公平。
3: 其实这个案例呢也被纳入了人民法院案例库，这就证明它非常具有这个指导意义。因为它回应了我们现实中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有的人啊，他借着这个结婚利用对方的信任，或者说是就像片子中所反映的，说是为了解决孩子落户上学的这些现实需求，然后呢就把这个房产的大部分的份额变更给了自己，那么一旦离婚的时候就借着这个离婚的事由就要分走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房产利益。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把婚姻当成是获取财产的捷径，而这个判决就纠正了这种乱象，你不能拿短期婚姻去博取这个巨额的房产利益。
1: 那听起来

0: 短期婚姻法院可以不按照房产份额，那如果反过来，如果两个人踏踏实实的在一起很长时间，婚姻时间也很久，那是不是就会按照房产份额呢？
1: 确实啊，像这个婚内房产加名也不全是说为了这个孩子入学呀，然后从中就离婚了。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一对夫妻啊，他也是结婚了十多年，也是刚结婚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房产呢也进行了一个分配啊，但是离婚的时候也是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分歧。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2: 婚前房产婚后变更为共同共有，相守十余年离婚，房产该如何分割？陈先生与崔女士登记结婚，婚后第二个月，陈先生主动将自己婚前全款购买的房屋变更登记为夫妻共同共有。婚后因陈先生婚前育有一女，双方长期因继女相处，家庭琐事产生矛盾，感情逐渐破裂并分居，最终诉至法院离婚。产权产生争议的这套房产市价600万元，崔女士起诉要求分割250万元折价款，陈先生则以房屋为婚前个人财产，对方无出资为由，仅同意补偿10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前房产婚后加名属于合法财产赠与，登记为共同共有即属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并非必然均分。爱舍房屋虽为陈先生婚前个人财产，崔女士无购房出资，但双方共同生活十余年，存在长期家庭付出，结合房产来源、婚姻时长与双方贡献综合考量，最终判决房屋归陈先生所有，由陈先生向崔女士支付120万元房屋折价款。
1: 你看这两个案子啊，同样都是婚前的这个房产，也同样都是婚后给对方改的这个名字啊，但是最后这个加名的这个方获得这个比例啊，它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3: 这个吧，案例也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男生刚开始也是在想，把这个名字加上之后啊，是为了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虽然这个女的没花一分钱买这个房子，但是两个人朝夕相处了十多年，这个女的呢又打理家务，又操持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她跟上一个案例是不同的，上一案例是短暂的婚姻，对吧？然后为了这个继女上学走这个流程，人家俩人是真心实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分割财产，我是支持给女方多分的。
4: 首先我们必须理清的一点是啥呢？不管生活时间长与短，房产证肯定是有效力的，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加了名过了户，那么他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无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另一方都有在离婚的时候分割的权利。那么反观我们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就其实就特别具有这个对比意义了。首先是千万房产的一个高达99%的份额，你结婚才两年直接拿走99%的份额，就相当于拿婚姻变成了获取财产的一个捷径。那么这个立法导向就非常不好，因此人民法院就大幅的调整了这个份额。那么我们刚才这个案例是啥呢？同样是婚前男方买的，全款买的，只是婚后加的你的名。但不管怎么着，人家共同生活了十年，人民法院就一定会充分考量这十年的家务的付出，这十年的生活的照顾。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的人伤心又伤财，因此从这个层面，人民法院在这个份额这一块是给予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补偿。
1: 就是要考虑这个实情啊，要做到绝对这个公平。
4: 对，
1: 你看刚才前面这两个案例啊，他们都是在房产证上加了对方的名字，然后加了这个份额。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婚前的这个房子，但是房产证上没有加对方的名字，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写了一份协议，说这个房子啊以后啊咱们就是如果离婚了就是一人一半。那么这个协议是否有效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5: 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已经向法院申请离婚了。
6: 可以离婚啊，但是这房子得算我一半，我也不跟你扯别的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一半折合成现钱给我就行。
5: 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凭啥要分你一半？
6: 你别想赖账啊，当时是不是你说的房子给我一半，这协议在这儿呢啊，你现在一提离婚你就不认了。
5: 当初说房子给你一半是因为你说你没有安全感，本来就是为了让你安心才这么说的，现在咱俩结婚才两年，孩子也没有，凭啥房子分你一半啊？
6: 白纸黑字的协议在这儿呢，看看看看，是不是你自愿签的？再说这两年我为咱们这个家付出的时间精力难道不算数吗？我告诉你。

0: 你啊，别说一提离婚你就不认账，哪有这样的道理？
1: 这房产证上有你名字吗？买房的钱你出过一分吗？这样吧，咱俩结婚之后的存款我多给你分点，但想房子一人一半根本不可能。
0: 行啊，既然你这么不留情面，我就拿着这协议上法院告你去，我看看法院怎么说。
1: 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
2: 刚才这个情景演绎啊，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你看两个人呢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说房产证没名字，但是我们有这个协议啊，也是白纸黑字就这么写的呀。所以大家怎么看这个协议的？
3: 其实看了咱们刚才前两个案例，咱就能想到，
2: 嗯，
3: 哪怕说都过了户，房产证都写了你的名字了，
2: 嗯，
3: 婚姻判的时候也未必按照当时写的那么往下判。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你是个男的，你在婚姻里已经说了婚姻里的承诺，它就不是随随便便的，它就是不能被忽悠的。所以既然你说了，你也应该有一点担承。
4: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管是在房产证上加名，还是专门签署财产协议，那说白了到底都是男方最初真心的想把这个房子赠给对方一份的证明，所以肯定不能直接作废，让女方啥也得不到。但是又不能直接按协议对半分，也要像上面的案例一样，看看小两口日子过了多久，女方为家付出了多少，这个房子到底是由谁出钱买的，综合这些情况来定才算公道。
2: 嗯，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决的，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5: 男方婚前全款买房，婚后和妻子签下婚内财产协议，承诺分给妻子一半房产份额，不料两人感情破裂，走到离婚这一步，这套房子该一人一半吗？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婚内约定房产赠与，但没办过户的承诺不能随便反悔，但法院也不会直接按协议对半分房子。法官结合房子是男方婚前财产，女方没有出资，以及两个人婚姻时长、家庭付出等情况综合权衡，案件最终调解结案，房子仍归男方，不强制过户，由男方支付女方300万元房屋折价补偿款。
2: 最终这个案子是以调解来结束的啊，但是能看得出来，就是女方啊，她能够行使这份协议上的很多的一些权利。
6: 实际上这也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要专门解决的问题，就是以前的老规则啊，就是书面约定的赠与协议，如果没有过户的话，如果一方反悔了，那么另一方确实什么也拿不到。
2: 嗯。
6: 但是这次的新规呢，就改变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说，即使没有过户，你当初承诺了说要把房产不管是多少份额要给予另一方的时候，即使离婚的时候，你也不是随便一句话就能撤销掉的。当然了，也不是说协议怎么写的就是怎么来分割啊，也要综合考量一些因素，包括说这个双方到底一共生活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包括这个离婚的过错以及对家庭付出的贡献程度等等，来最终确定这个补偿的这个或者是分割的这个份额。那么回归到刚才这个帖子，一方面呢，毕竟他们生活时间短，而且这个房子是男方婚前购买的，所以这个房子最终是归这个男方所有，但从女方这一层面呢，人家也付出了两年，是吧？所以也给予了适当的补偿。
3: 其实这么规定啊，其实就是让双方更有底气了，他们是男女都在兼顾着，而且呢，既不让那些为了婚姻真心的那些人白白的去付出，也防止了那些利用短期婚姻然后利用一纸协议来侵占人家婚前大部分财产的那些人。
6: 确实是，立法本来就是这个平衡的艺术、
2: 嗯、
6: 一方面呢要尊重夫妻双方自愿签署的这个赠与协议，要认可一方在这个婚姻家庭中的这种付出，实物的付出包括情感的付出，但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人借短期的婚姻仅凭一纸协议就拿走对方婚前的大额的财产。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了解了这个法律啊，既尊重夫妻之间的这样的约定和这样的一种付出，同时也坚决要杜绝借短期婚姻来谋取大额的财产。婚姻不易，财产约定更需谨慎。
7: 网络充值遇到平台操作失误，账户凭空多出2000多亿虚拟额度。
3: 成年人，我们

0: 可以享受便利，但是我们不能靠钻空子去牟利。
1: 巨额充值该不该返还，又能不能用来消费？
2: 平台的错误并不能成为我们去恶意占有财产的一个理由。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我们来说一个最近网友热议的一个案件啊，说有一位用户啊，他在网上进行充值，充值了1000块钱，但是啊，这个工作人员由于失误啊，就给他的账号注入了巨额的这个虚拟的财产。他发现之后啊，就赶紧去花了是25万。然后平台呀就找到了这位消费者啊，要求他把这个花出去的他给退款给买单，但是他是拒不退款。那么这笔花出去的钱到底需不需要返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
5: 只充1000元，账户凭空多出2000多亿虚拟额度。面对这笔离谱的巨额财产，用户没有上报，反而抓紧在平台消费。这么做到底违不违法？李某经营了一家网店，长期需要购买平台推广服务。2025年9月，李某主动转账1000元进行正常充值，万万没想到平台员工操作出现严重失误，在成功完成1000元充值后，错把16位账号 ID 号码误当作充值金额录入系统，直接给李某账户叠加了2000多亿的巨额虚拟额度。李某很快发现账户余额出现异常天文数字，但他心知这笔额度来路不明，没有主动联系平台报备异常，反而立刻利用这笔超额额度持续在平台消费购买推广服务。直到2025年10月，平台后台核查数据，终于发现这起离谱的操作错误。平台第一时间冻结李某账户，扣回账户内剩余的巨额虚拟数字，同时终止了李某尚未履约的服务。随后平台正式发函，清晰说明误充值全过程，要求李某限期返还已经超额消费的款项。但李某收到函件后完全置之不理，坚决拒绝退款。无奈之下，平台将李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查明，虽然账户内多出的2000多亿只是平台虚拟数字，但该虚拟额度与人民币1:1等值消费，可以直接兑换推广服务。扣除李某本人正常充值的1000元后，他实际超额消费金额高达25万余元。那这种情况，法院会支持平台要求李某全额退款的诉求吗？
4: 看完这个案子，很多网友也感慨啊，说自己的账号里突然多了这么巨额的一个款项，他第一时间呢不是去核实，不是去上报，而是抓紧时间去消费。就大家怎么看他这个行为？
6: 看了这个案子，我想起了不少影视剧里的桥段。
4: 嗯，
6: 主角账户莫名多了一大笔钱，一开始慌，后来就自我安慰，钱已经到我账户了，不用白不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人会这么想，错是平台工作人员犯的，钱又不是我骗的，可道理不这么讲。
7: 其实这事儿吧，在网上吵得很厉害，有一部分认为啥呢，就是你这个锅啊是内部人员管理出了问题，你凭什么要让普通的用户背？还有一部分人也说了，说这玩意儿不就是个虚拟数，这能出多大个事儿？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大家都觉得啊，这天文数字应该没收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说这个错它是平台的失误，你用户充值花的钱你怎么能给人要回来呢？对吧？那用户有什么错呢？他没有错。那么好，既然你觉得你要回来25万，你早干嘛去了？人用户都使了，而且一个月之后你才发现的。
4: 现在就是平台的错啊，这个是商家的错，那用户到底需不需要担责呢？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走上了街头进行了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5: 平台操作失误给用户账户多充了值，用户发现后把钱花掉，

0: 您觉得需要还钱吗？
1: 那人还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我觉得还是要通知一下平台有这个痕迹，就是至少你要给平台联系一下。那么事后他们怎么处理，或者那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了。
2: 不属于自己的就要退回去啊，因为本身就是占便宜啊。他多给你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去消费，不会去消费，不会有下一步，因为你花着不心安呐。我必须花自己心安的钱。
3: 我感觉

0: 赚认知范围以内的，包括你得到的钱应该得到，就是我应得的，应得的我一定会去争取，不是我应得的我就会还回去。
1: 你看大家的这个意见呀，还是非常的这个统一的啊，就是理解这个系统可能会出错，人工可能会出错啊，就如果是人家出了错了之后，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牟利的，然后去使劲消费的这么一个理由。
2: 没错，网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说一个成年人我们可以享受便利，但是我们不能靠钻空子去牟利。你比方说啊，我们真正的那些被动的说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接受了人家说给你的这些东西或者这些错误的东西也就罢了，但是你明明看着它是个错，你明明看着错你还想据为己有，你还想占便宜，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能共情的。但是话说回来，咱们再说说平台啊，一个月才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管理漏洞？那么平台能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它的系统也有了问题？它的风控在哪里？它的管理在哪里？这些也是平台需要考量的。
1: 对，你看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啊，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啊。那么法律上对这件事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
3: 账户天降2000多亿虚拟额度，用户消费后拒不退还，法院判决用户李某构成不当得利，需全额返还25万余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方有权请求返还。如果得利人明知无合法依据仍恶意占有消费拒不返还，还需承担对应损失赔偿。法院认为本案中虚拟额度具备人民币同等消费价值，李某明确知晓额度异常仍主动消费，经催告拒不退还，主观恶意明确，平台内部操作失误绝不免除得利人的法定返还义务。天上不会掉馅饼，意外所得拒不返还，法律绝不支持。
1: 好，这个法律不支持这样的据为己有啊。
4: 实际这个判决刚刚出现了一个专业的法律名词，叫不当得利。大白话说就是你拿到了本不该属于你的好处。那么法律要讲四个构成要件，首先就一方受损，一方得利，而受损和得利呢还基于同一个事实有因果关系，且一方受益他没有这个合法的根据，这就叫不当得利。那么回归到这个案例本身呢，首先平台录入错误，他实实在在亏了钱，受损了，而李某呢也拿超出的额度实际享受到了消费的权益，他也受益了。而他之所以能有超出的额度，是因为平台录入错误所导致的，有因果关系，而李某这个超出的额度他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据此啊，人民法院就判定了他是不当得利。关键有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是，平台的错误并不能成为我们去恶意占有或者挥霍这些本不该属于我们财产的一个理由。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李某啊，他心里是明明白白知道这些钱不属于他，而且那个数字很恐怖，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而且他还恶意的去消费，而且人家平台后来上门催讨的时候他还拒不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得返还。
1: 其实现实当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事啊，比如下面这个事啊，它不是虚拟货币了，真金白银，说银行的这个系统出错误了，然后就莫名的给一个储户就打了8万多块钱，这储户发现之后啊，哎，他非但没有上报，然后呢他还瞒着这个事儿，然后进行消费，然后银行找他他还置之不理，最终法院也是判了啊，要求他全额返还。那律师是不是凡是有这种就是不应该属于我的钱突然就给我了，或者是虚拟货币啥的，我必须全都得给人退回去？
4: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吧，确实有些人他是啥呢，完全不知情，但他也稀里糊涂的就把多出这部分东西给消耗掉了，那么这就叫善意得利。但是倒不是说善意得利你就直接这个多出财产你就能直接占为己有，只是说在处理的尺度上不一样，因为在善意得利的情况下他可能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东西消耗掉了，一旦消耗掉之后客观上就没法恢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就不用赔偿。但归根结底啊，我们认为只要你事后察觉到了，就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并且通过官方的渠道予以核实报备。
1: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转账转错了。比如下面这个案例啊，他是收到了这个转账啊，突然就给他转钱了，但是他觉得这是不是电信诈骗？

0: 呢？
1: 哎，他就不敢给别人再转过去啊。那么这个案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2: 转账一个手滑，10万元货款误入陌生人账户，对方接到电话以为是诈骗，坚决不肯退钱，这种情况怎么办？2025年7月，张某通过手机银行支付货款，操作疏忽，误将10万元大额款项转入陌生的李某账户。发现转错瞬间，张某立刻联系李某说明情况，请求返还钱款。李某核实账户确实多出一笔不明巨款，但他对陌生来电高度警惕，因为无法核实对方真实身份，出于自我保护拒绝立刻退款。多次沟通无果后，张某诉至法院，法官审理中敏锐发现，李某拒绝退款不是想恶意占有巨款，而是普通人正常的防骗警惕，主观没有任何侵占故意。法官一方面核实原告转账完整证据，固定事实，一方面肯定李某的风险防范意识，化解对立情绪，耐心释法明理。法院也明确，该笔10万元无任何合法取得依据，完全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即便当事人是善意警惕，也无权占有他人钱款。最终双方调解结案，李某当场全额返还10万元。
1: 我们看啊，这10万块钱最后是通过调解，然后也是很和平的解决了啊。这个像不像刚才杨律师您说的这个，也属于叫不当得利？
3: 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1: 嗯，
3: 因为他转错账，首先一方因为转错账了，自然就钱财受损了，那么另一方多钱了，他就享受到这个利益了，二者之间还有因果关系，而且得钱的这一方他没有依据应该拿到这个钱，这就属于不当得利。因此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可千万不能挥霍使用，一旦使用了你还得吐回去。
4: 但是实际上啊，并没有像视频里说的这么圆满，很多时候他都解决不了。比如说前一阵我看一新闻，有一个人他就手滑向一个人转了100万过去，这个人这个银行卡呢还是个闲置的银行卡，他发现他转错了吧，他就找这个人，结果这个人在国外务工呢，接到电话之后他就以为是个电信诈骗，不仅没当回事，还把这人电话给拉黑了。然后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想知道我转错了啊，我想知道对方的信息，我只知道姓名和卡号，我找不着他身份证，我上银行要呢，银行不能给我，为了保护人的隐私，怎么能把人家的信息给你呢？民事纠纷可能公安局他也涉猎不了这事儿，你也拿不着人家对方的身份信息，所以你想让人家当被告给人家送到法庭都比较难，门槛很高，所以这个钱卡在那儿他就是出不来。
5: 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人遇到过这种天降不明财款的现象，那他第一选择就是跑到派出所主动备案登记留下记录，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自己的风险。但是我们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想一想也挺麻烦的，我没偷没抢没骗，平白无故的被动的接受了一笔转错了的钱，我还要来回跑啊，配合核实身份，给自己平白无故的就惹了一堆的麻烦。要我说主动退钱这事儿有种拾金不昧那味儿了。其实如果说最省事儿的，那还是我们在转账的时候最后你再核实一遍转账信息，尽量不要转错。
1: 在生活当中啊，不仅有一个是叫平台的转虚拟账户啊给你转错了啊，我们生活当中手滑呀这个转账啊，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网购。在网购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可能是系统出错误啊，或者工作人员失误啊，他把这个物品很昂贵的他标了很低的价格，这时候你看到了你就可以买呀，突然就囤了很多啊，那这属于是合法的一个薅羊毛的这种行为吗？这种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2: 网购遇上商家标错价，原价近1万元的家具套餐仅需几百元就能下单，如果大批量下单薅羊毛捡便宜，法律会支持这种操作吗？前段时间有家网上家具店调试商品页面的时候手滑出错，原本卖9440元的全套家具套餐，工作人员把价格错改成1040元，再叠加平台优惠，最后下单只需要520元，和正常卖价差得特别多，明眼人一看就不对劲，有消费者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商家标错价了，但没有提醒店家，反倒抓住这个机会大批量下单，一下子买了96套，

0: 总共付了4万多块钱。这么大的数量早就超出普通家庭过日子的使用需求，摆明了就是想借着商家出错趁机赚一笔。商家后台很快发现了这场价格乌龙，赶紧把错误的商品链接下架，主动联系下单的消费者，说明是工作人员录错价格，这个价钱远远不够成本，没法按这个低价发货，愿意把全部货款原路退还给买家。可买家并不接受退款，觉得网页上明明白白标了价格，我钱也付了，买卖合同就已经生效，标错价是商家自己内部的问题，后果不该让消费者来承担。于是买家直接把店铺告上法院，要求店家必须把96套家具全部发货，还主张商家属于消费欺诈，索要3倍赔偿。那么问题来了，您觉得法院会支持这样的诉求吗？
1: 我们节目之前也做过关于这种叫薅羊毛的这种事儿我们也很有共鸣。有的时候看到网上很低价的这个东西我们也觉得这趁着便宜多买点是商家做活动啊，还是说真是不小心这个手滑了？但这种行为大家觉得怎么看？
2: 网上一爆出商家报错价的这样的热搜下边的评论吵得就特别的厉害。
1: 是，
2: 之前有一个真实新闻。一家小店运营手滑，错把洗衣机的价格直接标成成本4-5折，短短20分钟时间被拍下4万多单。小店差点直接干黄，老板发视频恳求大家退款。但是也有一些网友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页面明码标价，我正常下单，我并没有黑进你的后台改价，商家工作失误粗心，你不能让消费者来买单，玩不起就别上架呀。
3: 其实这个跟咱们之前聊那个不当得利，我觉得它是一样的，对吧？你比方说商家搞一什么活动，是打折呀还是买赠这羊毛你可劲儿薅随你便。但是明眼人看到的这些错误，他明明就是价着弄错了，对吧？然后你还下单囤货，这就不是捡漏，对不对？那你看出问题来了，好几万的东西卖好几百，那明显就是个错误，你再下单捡漏，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咱们普通人真的看着他错了，咱充其量撑死咱也就敢下一单，对吧？你下了90多单，不仅仅是要占便宜，你就要利用商家这个空子，你明明知道他错了，你还利用他这空子下了90多单，我觉得这过程就是不当的。
1: 但是网上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如果说商家他说标错了，他就可以把这个交易给取消了，那以后他把东西卖出去了，他突然发现现在这行情又涨了，比如金价我就说标错了，然后又把东西再收回来。所以说这个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拿捏的一个尺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的。
0: 那面对商家标错价薅来的订单，法院到底会怎么判？这起案件里，买家明明看得出价格不对劲儿，还一口气拍下96套家具，远超家庭正常使用，起诉要求商家按低价发货，还要3倍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商家录入价格出错属于法律上的重大误解，而买家明知是标价失误，还大批量下单借机牟利，属于恶意低约，这份买卖合同依法可以撤销。最终判决，商家只需要退回买家全部货款，不用按照错误低价发货，同时驳回了3倍赔偿的诉求。这里提醒大家，正常商家优惠可以放心入手，但如果价格低得明显反常，能判断是录入或者系统出错，就别抱着投机心理大批量囤货牟利，这种行为法律不会保护。
1: 我们看法院最终是驳回了买家的这个诉求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有一个法律的名词叫做重大误解
4: 重大误解简而言之就是商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对交易的一些关键信息，比如价格了、数量了，发生这种无心的严重错误，也就是说这个买卖就不是他真心想做的。那么比如这个案例一样，上万元的价格最后卖几百块钱，明显就是一个错误，所以法律允许商家把这个订单作废，也就我们法律上所讲的撤销合同。
1: 那杨律师，是不是说商家说我这个标错价了，我就可以随意的把它给退回我就耍赖了，我就不给你了？
4: 实际上判断商家是不是基于重大误解来撤销这个合同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先看这个错误是不是足够的大，就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确实错得很离谱，就像本案一样，是吧？几万块钱标成几千块钱或者几百块钱，这明显就是

0: 价格是错的离谱。第二个，还得看商家是不是真的是无心的操作失误，因为有的商家他是啥呢？他是搞这个价格引流，完了后来觉得卖亏了，完了就说哎我价格标错了，这可不行。第三，可以反观买家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买家发现哎这个价格差的这么多，他就借机下单，借机牟利，大量的下单。如果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发生的话，那么法院就会更倾向于撤销这个订单。当然了，如果商家你是实打实的搞这个促销活动，即使优惠力度很大，但在合理区间之内，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履行订单，而不能任意的撤销和反悔。
1: 今天看了这几个事儿，我的感受就是现在意外情况还真不少。但是在我们没有骗的情况下，钱啊优惠啊到我们手上了，也不能因为错误在对方，咱们就持着不要白不要的心态。
0: 是的，其实别人的失误不能成为我们占便宜的理由。当我们发现多出钱的时候，我们不能随意的挥霍，当我们收到额外钱的时候，也不要随便的乱动，一定要走这个正规的途径，包括向公安局报备啥的。当然了，法律也不是一味的去偏向犯错的那一方，不管是个人、平台还是商家，只要出现错误，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我们认为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说因为别人犯了错，我们就心存侥幸去占这个便宜。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看似是免费的福利，天上的馅饼，但你就记住一句话，只要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你强行去占有的话，一定会付出代价。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3: 来吃水果了，
4: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7: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

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龙江沃土欲匠心，技能逐梦起新城。这里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一群青春少年以技为艺，向阳成长。一群深耕讲台的执教老师坚守初心，用一门门实用技术帮孩子们改

0: 被命运。
1: 这个零件像什么？是不是像一艘船，像一个航母，对吧？
0: 走进学校数控实训车间，每天都是机器运转、勤学苦练的景象。数控专业教师陆坤常年扎根实训一线，手把手带着学生上课实操机器。
1: 这台设备是我们数控常用的教学设备中的一种。这台设备是什么呢？是车销中心。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主要靠这个零件的主轴加工圆柱类的零件。这台设备是我们根据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国赛的设备然后引进的，为了方便我们学生以后就业，而且呢还可以用它来进行参加比赛。我们数控接触的话应用非常广，你像我们智能制造，目前你像我们汽车轮毂或者是零部件发动机，或者是我们航天零件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我们数控来进行加工的，所以呢它应用面非常广泛，而且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0: 在他看来，现在数控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智能制造岗位多，就业稳，需求量大，学校也一直很重视数控专业。
1: 像我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申报了数控优质专业，也就是双优专业建设，学校后期可能会未来几年总投资500万，我们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设备，比方说目前咱们国内比较优秀的五轴加工中心，将来可以让学生来操作多轴数控加工中心，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因为我们技工教育在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与实践工厂相结合，我们争取现在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学生操作的零件以工厂零件为主，我们学生在学校学完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如何操作，可以无缝对接，将来就业。将来就业进入到企业中，企业给你图纸、给你零件，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能减少我们在企业实习期。
0: 课堂上，他耐心教学生设备操作零件加工参数调试，把每一个基础动作、每一处操作细节讲细教透。从教多年，陆坤见过很多学生的变化，很多孩子刚来学校，基础薄弱，没有方向。
1: 像我们学生多数是初中毕业，很多学生呢理论课学的不是很扎实。像我们学校呢以技能为主，像我们数控专业主要是呢操作机床或者是机械来加工各种零部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呢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爱好。
0: 为了让学生不局限于课堂，他经常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实地参观，让孩子们亲眼看着真实的生产环境、岗位要求，提前熟悉行业，积累经验。
1: 像我们经常会带着学生一起去一些高端的企业，然后让学生对企业，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这个发展有一定的认知，否则在学校学的东西他们可能没对企业产生有印象，不知道以后是干什么，可能会对未来比较迷茫。所以呢我们经常老师也好会对企业进行调研，然后呢也会带学生去参观。
0: 课余时间，陆坤会在学校大师工作室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1: 你像我们数控加工零件一些复杂的，我们会用软件来进行建模，建完模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但是我们数控机床刀具成本还有耗电量、材料成本都很高，那么我们用增材制造，也就是我们 3D 打印，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打一些样件。首先它的材料成本要远低于我们数控的零件材料成本。我们一般用它给企业研发来进行打一些样件进行测试。
0: 在教学中，他会结合 3D 打印辅导学生做前期设计，让学生设计更精准，实操更高效，让传统数控教学更贴合现在的行业需求。
1: 像我们学校呢也会组织技能提升，然后我也会跟同事们一起去研究一些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我们老师提升技术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教导学生。你否则你十年前可能教学生一定层次的基础原理够用了，但是呢我们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老师首先技术得需要提升，你否则企业的技术不断的在迭代。

0: 对，我们老师啊，或者是学生，还是老一套，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凭借多年踏实教学、过硬的专业技术，陆坤通过层层比拼和考核，个人成功获评“龙江技术能手”称号。在教学路上，他也经常同同专业老师谭信东一起交流教学经验，研讨实训方法，共同带班育人。
0: 学校对我们老师技能提升这块，然后也非常看重，经常组织我们老师参加各类比赛。像我之前去年202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工信厅举办的一个比赛，是省一类赛事，然后获得了2等奖。然后去年在全省技能大赛这儿取得了优胜奖，去年我拿了3个优胜奖，然后1个2等奖。在2025年的时候，这位老师谭老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属于互相探讨、互相研究、共同进步，也就是他是我的什么呢，是我的指导教练，然后我们互相一起去研究技能，然后呢参加比赛。
2: 我认为陆坤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师，他是不光在比赛上拿了很多成绩，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很尊重学生的意见，他都会给学生一个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选择自己未来一个路径，然后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生活吧。
0: 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你像咱们正常同学，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拧螺丝正常是右旋是紧，左旋是松吧，
2: 对，
0: 大多数的螺丝是这样，当然有一些非标的可能需要左旋，但是咱们常规都是右旋。这个孩子连拧螺丝松紧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2: 嗯，确实，他包括一些基本的，可能就是计算数学都不是太那什么。
0: 嗯，一些简单的那个计算，你比方说，30减多少，完了他可能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他可能都算不太明白。但是呢，这个孩子后期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呢，我们通过鼓励法，比方说他这个设备，我们右旋是前进，举个例子。哎，他能控制好这个方向，我们就对他进行鼓励，这么一点一点，然后最后呢，他也能独立的来进行操作，来独立完成我们这个零件的加工了。
2: 就是我们作为老师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学生，第一点你首先得认真，就是对任何事你得做一个负责，包括我们选择就是选拔那种去参加比赛的人，他可能不是他们班最聪明的人，但他可能是这个班是最认真的人，然后我们是选那样的学生去，我认为他以他认真的一个态度，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只要他们去认真勤劳去对待工作和生活，我都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
0: 嗯，也希望我们俩也希望他将来对人生，哪怕无非是就业或者是什么，学生在校这段期间，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帮助。
2: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就是通过我们一个传授的知识，还有他的改变，他通过我们自身改变他们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不断的去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1: 学校的老师不仅因材施教，悉心教导，更用巧法帮助学生学好技术，让孩子建立自信。全方位育人，以学生为主，正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办学的初心。
3: 我们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学生放在办学的核心位置。孩子们大多年纪不大，远离家人来到学校求学，我们既要当好严管厚爱的管理者，更要做好关心关爱的守护人。在生活上，从饮食起居、身心健康到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校层层压实责任，班主任、学生科老师全程陪伴，校领导也会常态化走进班级、食堂、宿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远离家人的求学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安心学习，舒心生活。
1: 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一样，有人起步慢，但只要肯坚持，一样能逆袭成才。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王维，入学时年龄比其他同学偏大，刚进校园的时候很不适应。
4: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

0: 爸嘛，所以有过退学的想法，当时情绪非常低落。然后刘校长和其他老师们知道了以后，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在刘丽丽校长的对我的心理疏导下，他对我说，你来到这儿是为了学技术，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你对自己有一技之长。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瞬间就顿悟了，因为我知道我来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即将毕业了嘛，不会辜负刘校长的希望，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更光明。
1: 在学校的关心和老师的引导下，王维逐渐放下顾虑，融入集体，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2: 你看一下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哪一个点是我来解决奇异点的问题？哪一个运动点是我通过修改调整解决了奇异点的问题？
3: 在中间这个姿态。
2: 目前这个姿态。
3: 对。
2: 哎，大家刚才看到了，在中间机器人运动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进行一个过渡。
1: 课堂上，他认真听课，刻苦实训，一点点补齐基础，提升能力。
0: 其实我是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不念了，然后也工作很多年。其实在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我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来之前，家里的电器啊、灯啊这些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只知道我用，我就插座给它插上就能用了。但现在怎么用？家里这些线，如果这样是以后房子装修怎么布线，这些完全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是能给它有一个画面的。当时选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好就业，发展趋势好。等到后来学完以后，一点一点的，就是你会自己一点一点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就是它像一个玩具一样，拿那个视焦器就像遥控器操纵这个小汽车一样，你遥控的怎么到哪一步，就跟其实跟玩玩具差不多。对，来到这个学校学到这些知识以后呢，和以前辍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真是非常开心，因为这些东西对我还是非常受用的，而且学到这些知识确确实实是让我感觉到快乐了。像以前可能不会考虑这些，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对我真的是倾囊相授，这不光对我，对其他同学也是一样的。周若强老师他怎么说呢，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是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因为每次有可能就像这一个步骤，我会反反复复的，我会想很多遍，我不明白我就去找吧，我经常去找他，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很认真，然后也很用心的教我。
1: 王维的主讲教师周世强，根据他的个人情况，针对性教学，循序渐进，帮他建立学习信心，夯实专业技能。
2: 技工教育呢，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来我们技工学校学习的学生呢，本身呢，第一呢是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第二呢是本身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想法不太成熟，所以呢需要我们老师进行一个引导。比如说我们最大的教育特点呢，就是说要做到有三心。哪三心呢？第一心呢是要有爱心，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呢，我们要尽全力去爱护他。第二呢是要有耐心，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技能的指导，我们呢是要有一定的耐心，帮他答疑解惑。第三呢是要有匠心，作为技能人才的话呢，我们要刻苦的去钻研，本身呢教师要掌握熟练的技能，这样的话呢才能以身试教。王维比较特殊，年龄比较大，在掌握技能方面呢，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他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些生产的技能呢，不太了解，所以呢，需要我们呢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在这方面的话呢，王维本身比较刻苦用功，我们先后参加过几次比赛，王维呢每次都是特别的特殊，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1: 周世强说，学校对待每一名学生都是一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材施教，耐心培养，让基础不同、性格不同的学生都能在学校得到成长。
0: 对于我本专业的这些知识呢，已经学的是比较熟透了。然后这是我们二五届的一个新生，去年有一个省赛，我俩是一组的二等奖，这我俩是一组的双人二等奖。
2: 我本人呢参加过 中华人民共

0: 我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培养出了为咱们省呢培养出咱们这个优秀的选手，而且呢也获得了咱们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金奖。同时呢，在去年呢，带领我们单位职工呢参加了咱们省第二届的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了这个银奖。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梯队的培养，我们专业呢在全省来说，实力是很强的。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技能呢把打散，将其打散融入到实践当中，对各个技能进行拆解，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细化，让学生呢能够学好学透。学校的设备呢非常先进，我们学校呢引入了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设备，对进行实习实训。在2023年度呢，承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得到了企业参赛职工广泛的一个认可。同时呢，学校呢还有非常先进的师资团队，可以说呢力量雄厚。在这里面呢，比如我们的吴昌老师呢，在2020年度呢，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优胜奖。同时呢，在2023年呢，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金奖。王乃玉老师呢，参加了第二届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呢，获得了银奖，可以说呢，硕果累累。大家可以看到，这正是呢吴昌老师授课的画面。
1: 进行组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点啊，一定要确保有能读到我们的地址。好，在母线当中，最右最左侧的母线，使用并联母线平台。
2: 学校除了给学生们提供了专业的实训环境、课程设置，还通过参加比赛打造了专业的教师团队。
0: 学校呢非常重视师资团队的一个建设。学校呢，在为老师提供相应的这个培训机会之外呢，我们学校呢还对老师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吴昌老师和乃玉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比较年轻，来到学校之后呢，在技能方面呢，我们是积极呢通过对应的这个培训，对他这个技能进行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将老师呢定期呢送入到企业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呢，与将他的个人的实践能力也有对应相应的这个提高。同时呢，近年来呢，这个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咱们省层面呢，对技能大赛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积极响应相应的政策，鼓励呢这个教职工参赛，包括呢我们举办比赛，在这个办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去培养新人，两位老师呢，分别参加了代表咱们黑龙江省呢参加了国家比赛和省一级的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呢近些年来呢，省政府呢，省委省政府呢对这个技能人才呢也十分的重视，所以呢通过比赛呢，两位老师呢也取得了这个龙江技术能手的相应的称号。
3: 我呢是参加了第一届黑龙江省的职业技能大赛，在第一参赛的时候呢，就是以代表的学校进行参赛。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女选手她在是进行导线制作和这个导线安装时呢，制作的非常规范。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跟他的交流与学习啊，就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啊，每一个细节就是引入到我们这个平时的教学当中啊，给学生进行演示操作，让学生呢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也符合这个企业实际生产这个设备时的这个工艺要求和技术要求。
0: 就是我们把技术规范也引入到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这样的话呢，让学生呢能更好的了解规范，与企业呢能够更好的一个对接。
3: 那么学生在学习完这个技术规范和一些技术要点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应用到企业当中，能更好的进行这个胜任岗位。
4: 我是参加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选手，最开始第一次是带学生进行参赛，然后呢去年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省级的一类大赛，然后比较紧张，然后呢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就是以周老师和这个吴昌老师只是我的教练，我的教练团队还有一个李志强老师是我的教练团队，我平时每天晚上训练很晚，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休息之后，他们三个教练还继续的用这个视频继续研究就是该怎么讲，因为这次不知道考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比赛比什么，所以说就把

0: 所有的内容全部的就是交给我。然后呢，这次的技能大赛呢，考的是虚拟的一个仿真速度人生，我们以前并没有接触。之后我们一回来呢，我们也在现在正在做这个虚拟仿真速度人生的这一块，把它应用到这个教学场景中来。我们在平时我们自身也要去进行学习，不只有不断的进行学习，才能更好的去继续这个教学上。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周老师的一个大师工作室，然后呢里面也有那个行业的这个专家也来指导我们。
1: 我们呢积极发挥这个工作室的一个职能，不光呢是这个以老带新，相当于是技能传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上也正在积极的探索。而且呢，我们下一步计划呢，要在这个技术攻关，包括这个攻坚克难上，也要进行一个发力，与多家的这个企业进行联合。尤其呢，是咱们省的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装备制造业，包括这个地空经济，以及呢这个冰雪行业，我们呢都有所涉及。在技能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与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是一样的，也在一同成长。目前来看的话呢，科技在日新月异，技能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身处职业技能行业的这个教师呢，也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在摸索。同时呢，我们呢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创新，要钻研，将最先进的技术呢交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成长成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样呢能够报效国家。
2: 学校的大师工作室是教师和学生提升技能的重要平台。课余时间，王维经常在这里主动请教各位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练习，提升自己。
3: 我们工作室啊成立之初啊，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年轻老师的培养，还有这个有一些孩子们除了上课之外，那么他想多学更多的知识，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期呢也是这个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孩子这个非常优秀，那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匠心工匠班。那么在这个班级里边，能一共有12-13个孩子，像王维同学，他也是这个工匠班里的非常优秀的一份子。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嘛，我们在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技能比赛，那么他也去参与。那是我初次参加这种省级大赛，然后就取得了优胜奖这样的荣誉。那么从而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参加了一个工信厅他组织的一个全省一类大赛吧。那么他也是在机器人这方面也取得了全省的第二名也是全省的亚军也进行了他的职业资格那么成绩非常突出也为我们学校的学生，跟你说，在我们技工学院的学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作用。
2: 李志强是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崔晓东就是其中之一。
4: 崔晓东，这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那个是2023年
5: 啊，
4: 省里给咱们批的。那之前可能你也知道，都是这些老师
5: 对啊。
4: 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成果，像你就是我们的成果。然后你看一下，后来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标准的，就是有技术设计的，有这个什么呀，有这个专门打赛的
5: 我看这些老师
4: 研究的，还有这个各种研发的。这是你们的学长崔晓东崔晓东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踏实，特别务实，而且也特别聪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聪明在哪儿呢？第一，他不单一说我只是说这个学习自己本专业这点东西这点知识，那自己也是不断的去自己去创造。那么在这个上学期间，也是跟你们现在有一些同学，像跟王伟一样，也是在上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参加比赛同时呢，他自己在这个日常的过程中呢，他也自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也是班级的班干部

0: 然后后来呢去这个那时候就业去了哪
1: 儿？
0: 哈
1: 联
0: 科
1: 啊，哈联科，嗯，
0: 啊、在哈联科，这样也是一个资本化的一个企业，年产值也是几个亿这样的一个企业，后来做到了部门经理哈、啊，
1: 嗯
0: 啊，部门经理，然后呢，他自己的愿望也很大啊，不单一是想把这个在企业把自己的技术，达到这个企业的认可，那自己也想。这个后期也是跟小东近年来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联系跟沟通，小东呢，他后来就有这个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也跟我去说哈，
1: 对对对，
0: 到今天呢，他自己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应该是非常优秀，在短时间内很短的这么几年，通过自己所学的技能，通过自己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努力，现在也成为这个。在这个自动化行业有所成就了，因为小东你也很优秀了啊，那我也希望都是我的学生，那么也是在你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到学校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也能像你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展，你也传授给他们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1: 哎呀，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农村孩子，然后也没有就是见过什么大世面。当时来到咱们学校呢，就是那个时候是2016年，然后通过这个李志强老师给我这个介绍，还有这个后期未来这个规划，然后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到这个学校以来呢，我们这个老师都是非常就是技术还有就是各方面技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团队，然后一直就是带领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习这个编程啊，然后这个维护啊，还有就是它这个应用，然后当时在学校老师这个非常尽责，帮我们参加了好几次比赛都是一些就是省里啊或国家下来的一些大赛然后我们这个通过比赛呀，还有和那个各个学校的一个同学对比，发现我们这个自己的不足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他们的好的一些优势，然后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各项比赛里面也都拿到了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
2: 崔晓东给学弟们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经验，他的成功也让王维有了新的目标。
3: 在我2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匠心工匠班，然后通过老师的带领下加入了这个团体。我在加入这个班级之前，在我原有的专业上，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还是学得很好，因为我比较喜欢去钻研这些东西，然后电器方面感觉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没那么难的。然后加到这个班级以后，见识到了很多没见过的专业，像我老师的这个数控，还有 3D 打印，这些是我没接触过的，但是在这个技能方面，它这些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它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就可能在我学这个打印机和数控这些都会关联到电器，然后我就在这个班级在我原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拓展这些知识，学习了这些打印机还有增材制造这些数控相关的知识，然后在我的老师的带领下，我去参加了各种比赛，拿到了很多奖项。然后我来这个学校上学之前，可能只是想去有个技术在手，可以到工作，有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养家糊口。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些目标已经达成了，甚至我的未来会比原先预想的会更好，因为在老师在学校的培养下，我得到的这些奖项会给我增加很多的荣誉，这荣誉，而且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到厂的单位去工作，或者是以后是创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即将毕业了嘛，但是我想继续跟着我的老师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去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企业，然后进入到更好的企业以后，在企业里重新去学一些没接触过的知识，丰富自己，然后

0: 点儿，这上升到像我这个崔晓东这个学长，像他一样，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
1: 我认为啊，通过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现在当下的一个努力，以后呢，在企业你也会发展非常好，同时也会很快就能达到你所理想的一个目标。
0: 谢谢老师，
1: 希望你能成功啊。
0: 谢谢。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3: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3: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2: 如今新能源汽车专业发展势头正盛，为了保证每天的教学质量，赵永泉坚持每天早早到校，提前检查课件，调试实训设备，不让一堂课打折扣，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4: 每天在上课之前呢，我也会对这个汽车电气系统进行检修。我当年呢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现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学生也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了。
2: 身为龙江技术能手，赵永泉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本领，用心传道授业，用心培育每一位学子。
4: 大家看一看，组装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完全啮合转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对，很好。我们拿下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差速器。
0: 差速器，很好，来，把它放上。学校为学生采购了很好的教学设备，比如说三大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都是由实车上拆卸下来的。我们的同学可以直接的进行检测和维修。我们学校同时非常注重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拥有很好的师资团队，因为有好的教学设备，使我们同学对这份技能非常的热爱。因为有了这份热爱之后，将来进入到社会中将会有更好的技能发展。
2: 在他的认真带教下，班里很多学生进步飞快，于德宝就是其中之一。
3: 从小就很喜欢汽车，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车也新能源车这样也出来了，我就想着我以后一定要去到一个新能源的车厂，我去努力的工作，以实现我的梦想嘛。听到我亲戚家里有哥哥说他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说我也要来参观一下。来到这里发现这些老师对我们都特别好，各种疑难问题都积极回答，也不会嫌我们去烦，也不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很碍事。这里的新能源车辆都可以让我们去维修去操作，也不会怕我们去损坏这些部件。哪怕我们做错了，老师也没有责骂我们，而是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我从最开始喜欢车，了解车，到现在熟悉车辆，我相信离我的梦想不会太远了，很快就能达到那个目标了。
2: 于德宝从小就喜欢汽车，出于真心热爱，他坚定选择了新能源汽车专业。课堂上，他认真听讲，积极思考，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举手提问。
3: 老师，保险丝上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4: 大家有没有知道十是什么意思？
5: 十安的通断电流，
4: 对不对？指的是十安的通断电流。
2: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另一位教师朱瑞谈起于德宝，印象很深。他说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热爱。
4: 于德宝同学呢，是我们这批学员当中的也算是佼佼者，他在很多方面呢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在专业技术方面呢，通过这两年我们对他的培养和学习呢，他完成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出色的。我与他是进行谈话的时候也发现，他源于是内心的一个对汽车的热爱。他由于这份热爱的支撑呢，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教研室老师的共同努力，使得他现在对于一些汽车的技术啊或者技艺啊已经比较精湛了。在部分时候呢，他可以领导他们同组的小组的学生，也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呢，也由于对汽车技术的这个不懈追求，使得他在各科科目上完成的都特别的出色。那我们专业建立的初衷目的呢，就是为了挖掘这些孩子的潜力啊，使他们的兴趣呢与未来的职业挂钩，用技术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2: 现在的于德宝正在全力备战技能比赛，日常训练里他不怕累不怕难，一遍遍练习操作流程，打磨技术细节，希望通过比赛锻炼自己，证明自己。
0: 学校对这个学生的培养非常的重视，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他跟着我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取得了相对很好的一个成绩。这个学生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桀骜不驯，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的耐心指导、差异化的教学，使一个学生逐渐的收心，对这个技能非常的感兴趣，最终在这个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当然，除了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之外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同学也是非常的优秀，一个于德宝，一个吴迪同学，他们俩呢也将跟随我在今年参加省级的技能大赛，相信呢这两个同学也会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平常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
3: 赵老师对于我平常的指导就给我了很大的帮助，这次的比赛我一定会带着赵老师的希望拿下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6: 我会竭尽全力的，然后拿一个好名次，不会辜负他们的希望。
0: 我相信我的这两位同学，无论是在这次比赛中，还是在将来的生活中、工作中，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突破。老师相信你们，
3: 谢谢老师。
2: 除了工科技能专业，学校医药相关专业同样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实操为核心，踏踏实实培养实用型人才。在企业岗位上，医药专业学生李爽认真履职，踏实工作，把在学

0: 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在岗位上积累经验，锻炼能力。
1: 我是二级药物制剂班的班主任，那李爽呢是我班的学生，李爽呢

0: 我在一大药业从事化验员的岗位，在学校实行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中呢，我在课堂学习和岗位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实际操作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学校和企业的悉心培育和期望。然后呢，脚踏实地，然后做好本职工作。
1: 为了让学生实习顺畅、就业稳妥，学校医药专业教研室主任会定期走进合作企业，探望在岗实习学生和企业负责人开会对接工作，双方沟通学生实习表现、岗位适配情况、人才培养需求，不断优化校企合作模式，保障学生实习有收获，就业有保障。
2: 是我们这个公司是特别感谢这个学校能够为我们输送了不同的人才，也在未来呢，希望我们这个和学校能够更有更深入的合作。
3: 我们学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4: 今后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想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达到学得会、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也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然后这个医药领域的人才，为社会、为企业输送这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1: 从数控精工新能源技术到电气自动化医药服务，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默默坚守讲台，踏踏实实教书育人，用实实在在的技能教育点亮更多孩子的人生希望。
5: 作为省人社厅直属的技工院校，我们肩负示范引领的职责使命，严格对标省人社厅各项政策部署，面向在校学生、企业职工、社会青年、返乡人员等各类群体，精准开展定制化、复合型的技能培训，补齐龙江产业发展复合型人才的缺口，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输送适配度高、素质过硬的技能人才。长期以来，省人社厅始终高度关心支持学校的发展，从办学经费的保障、实训基地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培训、技能人才的评价等重点领域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倾斜、项目扶持和资源保障，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初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办学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专业的技能教育，让更多龙江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6: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第三届毕业学生，我叫宋金伟，现在在九州电器工作。
7: 我叫王永宁，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九州集团从事高低压配电柜工作。
8: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的学生，我叫曹慧明，我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9: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二届药物制剂专业，我叫孙启航，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我叫黄伟轩，今年23，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1年来到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1: 我叫李树全，今年2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现在在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1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3: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4: 没事儿。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郭总，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0: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新婚快乐
8: 啊！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0: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呀，小门，你长挺白，滚开！
1: 妈，
0: 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这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我继续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

0: 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
1: 就是，
2: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
3: 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0: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打埋伏呢。
2: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应该最后一个出山？
4: 你看看那么多人，也守得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5: 万一他们收拢军心呢？
6: 大飞，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上来！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serait.

我们引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快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鱼鱼鱼，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

0: 这儿有点不切实际，
1: 带散漫。
2: 好呀，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1: 我说的是假的。
3: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1: 跟你说话呢。
4: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2: 梁飞，多有德。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4: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2: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3: 是。
2: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4: 知识金子总要发光的，
1: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2: 这，哎，白高兴一场。
3: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白连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2: 慢点啊，师傅。
1: 哎，
2: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6: 功劳有，过失也有。
2: 不是，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1: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2: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3: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2: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3: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2: 延安知道我？
3: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2: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4: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2: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3: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6: 嗯。
3: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4: 是，我送你。
2: 走了。
1: 让开。让开。
2: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7: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2: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8: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9: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10: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8: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9: 明白。
8: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张一夫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1: 怎么可能啊？
8: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哥，
9: 有，
8: 这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9: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2: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1: 是啊，
13: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2: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11: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12: 可是我爸明天，哎，行，拜拜。 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3: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2: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3: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2: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0: 武功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1: 阿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0: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2: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王立成。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上遊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
2: よって
1: 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るのだ。それでは。
3: わかったな。
4: はい。
1: カワイイ、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4: はっ。
5: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6: 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7: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8: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7: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9: 谢谢谢谢，好，开玩笑，不请。好。
10: 怎么回事？
11: 对不起对不起，周先生，
7: 他也是不小心。
11: 谢谢谢谢周先生。
10: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肚子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2: 你这又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呀，哎，还是个女的，
0: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10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是指，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
0: 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2: 好，
0: 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雅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周玉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2: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1: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 时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0: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1: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0: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2: 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3: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哎，
1: 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这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报告。
4: 局长，
1: 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舅舅来了。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哦。哎，
6: 姐夫，我这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老婆，
5: 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6: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
5: 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是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7: 爸，借梁飞啊。
6: 哎，小小，你说说看。
7: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6: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1: 不，姐夫，
6: 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
7: 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
6: 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诛？
7: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稿，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6: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5: 多宝。
8: 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火车站里。 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子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了。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耶，我的娘嘞！ 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饿嘞？
9: 白先生，你有点馍。
10: 给我来张牛皮纸。
9: 好嘞。
10: 多少钱？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当。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当我爱听。
2: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1: 梁飞，
2: 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
1: 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3: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1: 哎，你现实点啊！
3: 别横瞧竖瞧看不上我。
1: 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吗？
4: 你能上哪去？
5: 执行任务。
4: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1: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5: 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1: 董鹏，
4: 舔你位置了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1: 哎，你认得了吗？这哎。
6: 这事，这还清楚了？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1: 还有个外国名，
6: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
1: 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6: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6: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
1: 啊，好。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真没一餐你们这儿！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别拦着我！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他可把我罚了款。你正经点。
2: 你慢点。
1: 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吧，是吧？

0: 嘛有嘛，字嘛嘛小。
1: 干嘛呢？
2: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1: 说谁呢？
2: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1: 傻子砍住了。
2: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下你！
2: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3: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吗？
3: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这黑眼睛吗？
3: 你这啥时候你唬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呢，
2: 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3: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啊！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哎，
4: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 走了，啥黑的？追星难度大，
5: 不是你们逼我的。
2: 羁押案件多，
6: 把你们法官打人了。
7: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6: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8: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9: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我说郑总，这一碗才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1: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0: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0: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3: 张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4: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3: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4: 广德楼。
5: 这是我的座位吧。

0: 归园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了？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
2: 上茶去吧。
0: 47，属虎的，胡萝平阳被犬欺负。

0: 47，属虎的。太油
1: 了。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1: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4: 长队儿，长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车站与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中刺。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总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十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什么？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6: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

0: 咱们此次的目标
1: 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2: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宗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宗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是让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嗯，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

0: 们都能带动。
1: 再冲我，要叫他就散。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4: 哟，人挺全啊，都在。
5: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4: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6: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5: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4: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6: 凯文，
4: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6: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7: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6: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8: 说吧，想怎么干？
7: 强攻！
9: 大队长，拿我东西吗？
0: 谁拿你东西了？
9: 怎么了？
10: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9: 很重要吗？
10: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4: 我回来了。
9: 怎么样？
11: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9: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11: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10: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1: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10: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12: 上个月南城督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3: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2: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3: 督长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一天不如一天了。
12: 这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4: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3: 这话我愿意听。
11: 你想跟他合作？
0: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5: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0: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5: 还法国？
10: 法国？
0: 法国？
10: 法国？
0: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10: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0: 呦呦呦，你
16: 这什么地方？
0: 这什么地方？
16: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0: 来，去啥给拖上去？
4: 江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15: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16: 说具体点。
10: 具体点就是，

0: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1: 让你走了吗？
2: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0: 啥意思啊？
2: 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
0: 咋就委屈我还呢？啥意思啊？
3: 驾！
0: 驾什么驾？我理你！
3: 驾！
4: 啊！
3: 辛苦了啊，师傅。
5: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6: 谁呀？
5: 军令部
6: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日法的事儿，
5: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事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6: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7: 请坐。来人呐，看茶。
2: 八爷他……
5: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2: 您是？
5: 我是曲阜的管事。
2: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5: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2: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海。
5: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2: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5: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2: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5: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8: 送客。
9: 请。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曲孝江就是曲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好，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好。

0: 生您好，您卖点筹码？
1: 换筹码。
0: 好嘞。
2: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0: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
3: 手气不错呀，
2: 换人了。
0: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1: 有哪个赌场有这规矩？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你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机会。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

0: 八爷是，您不为难吗？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回生，二回熟。
2: 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1: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0: 正是在下。
3: 梁先生的壮举，屈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0: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农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3: 风格？什么风格？
0: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1: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0: 什么时候？
1: 明天，明天上午。
0: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好了，老爷马上出来。
1: 是。
0: 好了。
2: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只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0: 阿飞，这个曲小将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2: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3: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2: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3: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将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4: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坐。
3: 这么大一帮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娇娇哈，
3: 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你看你怎么得劲？你须臾不是我们武功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功队的人，
1: 我们武功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5: 败坏了。我告诉你，
1: 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6: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5: 下一步。
1: 啊，
4: 下一步，菜市场买点菜，
3: 买菜，
5: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1: 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3: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7: 哎，别忘了买两份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请。
8: 小鱼同志，
6: 老赖，
8: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8: 王政委，
9: 来，
8: 你好，小宝，
9: 你好，
8: 黑子，
9: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6: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8: 是，你说的对。
10: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8: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
1: 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九全都上西天。
2: 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0: 这不都成耗子了吗？打洞还打上瘾了。
3: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1: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

0: 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 DF9 一下上二十层气体，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四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1: 四天半？
0: 嗯，
1: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京一，人我给你配备齐。
2: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3: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1: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4: 走
1: 走。
0: 这样的话，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5: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6: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5: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5: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你们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0: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0: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2: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我对。

0: 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1: 想谁信呢？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沙洲遇海，那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2: 别人，
1: 我先休息了。
3: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包下来。
4: 没事，我能坚持。没事。

0: 如遇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出事。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地道疤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碰到石头了？
6: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5: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小江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4: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
5: 那
4: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儿的。

0: 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1: 暴露了。
2: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1: 好，
0: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3: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1: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3: 不是，你试试呗。
0: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4: 太急，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3: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4: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那么聪明呢？
0: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3: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0: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5: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6: 哎，老，挂那儿。
0: 干嘛呢？
3: 干什么玩意儿你？
7: 哎，老板，
3: 看怎么样？
5: 看看我怎么样？有点意思。
0: 像喜郎吗？
5: 像。太像了，
7: 像什么呀？
3: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讲心里。
7: 哎，丁梅，怎么样？
8: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3: 不是他
8: 准备怎么样了？
4: 哎，老兰，
8: 老兰，
4: 哎，
8: 好了，
3: 走，
8: 好，
3: 拿
8: 过去吧，多多益善。
3: 哎，喝，来。
9: 对你的这个联系最高估的，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0: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9: 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0: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
9: 我明白了，谢谢你。
10: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9: 全军方面，幸亏在孙经理，我们不敢休息。
10: 辛苦了，
9: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1: はっ。

Shy 去年

0: 管理官、
1: 結婚式にさら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2: はい、
1: 来い。
2: はい。
3: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4: はい、はい。
5: 鬼子，鬼子，把鬼子放下
6: 了。什么？
5: 快把这个义正换了，太显眼。
6: 好，
5: 黑子还有鞭炮吗？
7: 有，
5: 赶紧挂门上打。
7: 是，
6: 快快，田哥，
5: 小布，
6: 让你那边上来。走吧，上。
8: 快点！
9: 起来，
10: 站
9: 住！
11: 快过来！
10: 站住！站住！
11: 快
10: 过来！
6: 快，小布跟上，快走。
12: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报告。
1: 敵は逃亡し、現在警察部隊が

0: 追跡中です。
1: あかり、
0: はい。
2: これだけの爆薬があれば州の館は範囲できる。
3: 所長が異常に気づかなければえらいことになってました。
2: 10日まであとわずかだ。重慶の奴らもひっちゃけになってる。こんな時だ、少しの失敗も許されない。
3: はい。
2: さてと、よし、ここから始めるか。この家の持ち主はここに出入りしたものは、そして奴らにどう手に渡ったか、全て洗い出せ。そして必ず奴らをいぶり出せ。
3: はい。
2: それからここを中心に一つ一つの家はこの町全てのだ。怪しい奴は全てしょっぴけ。
3: どんな状況だ。
4: 報告します。周公館の方に一軒ほど伸びてますが、先は花崗岩に塞がれ火薬使用の痕跡もあります。
3: なるほど、花崗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花崗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2: ああ、奴ら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5: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6: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7: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6: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8: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我们再不动手，杀我的人该来了。
9: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10: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那户人家呢？
11: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10: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11: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0: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11: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10: 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2: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13: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4: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个黄光炎，炸了两回，瞪眼没炸开，这看见石头。
12: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两个字儿，汉奸石。
15: 仨字儿，
12: 哎，甭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奸石了。
6: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13: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了，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2: 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13: 行了行了，
16: 你弄死谁呀？
12: 哎呦，
16: 都在这儿呢。啊，
13: 来上。
16: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2: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磊，你说说他什么时候？

0: 这个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 有人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2: 来，你吃点啊！
3: 我呸！
2: 哎嘿。哎
3: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1: 你看，你看，又吃又喝的，这
0: 听命令。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3: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 没有，哪来得及吃啊，媳妇儿？你能不能正经点啊？开玩笑不让。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
3: 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吃。
4: 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
1: 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
2: 可以。
0: 哎，碰碰车！
2: 哎，来了。
1: 先生，我先走了。
0: 先生慢走。
1: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要对胜。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给什么信发文件报问吗？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2: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还是

0: 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1: 干什么？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朱一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1: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3: 对，这月八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2: 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3: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3: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边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退下！退下！
5: 继续！
3: 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3: 呸！
0: 念得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不见平。
6: 来了。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6: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7: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0: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8: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8: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0: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0: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3: 我
0: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3: 你呗。
0: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3: 他妈死了。
0: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5: 窦小凡。
2: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0: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1: 啊，当你娶媳妇儿了，你就知道了。啊，
2: 头，我说对吗？
3: 我怎么知道？
2: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哎，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去看看，
1: 德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大家上楼舞蹈了，我们下去啊，我们下去跳，没事大家跳舞了。
0: 我去告诉他。
1: 下去啊，我们下去跳舞了。
2: 大家
1: 尽情跳，没关系的啊。
2: 好了，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
0: 王。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你做的挺好的。
1: 谢谢。
0: 你挺像我一个朋友。
1: 谁呀？周先生吗？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3: 哎，
1: 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说，喝了多少这么大酒劲儿？不，你再稳点，再稳点。不，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活儿都敷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窦小凡。我跟窦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0: 是，
1: 二位，二人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1: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哎，皇上，我来了。
4: 来，张飞、景逸呢？
5: 刘景逸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来？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疼，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
5: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4: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嗯，
1: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2: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1: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0: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个。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0: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0: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1: 哼。
3: 哎呀，
1: 哎，没事吧？
3: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3: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0: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0: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上海，老城区，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地方，南昌路东段56号。这里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一件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大事。时光倒退回到1927年11月27日下午2点，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此补行开学典礼。1927年7月，北大音乐传习所被解散，专业音乐教育又回到了零点。萧友梅动身南下，找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当时成为大学院院长的他的朋友和同志蔡元培，目的不是为了再办传习所或办附属于某大学的音乐系或音乐院，而是企图因祸得福地实现他心中最高的理想，成立独立的音乐学院。
1: 勉为其难，他要去努力去做。
0: 1927年，军阀割据，几个政府同时管理着中国，几乎所有资源匮乏，人民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萧友梅要办音乐学院，难度可想而知。蔡元培这一关还算好过，他同意成立音乐学院，并批了音乐院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预算6万元。当时北伐战争还未结束，国民政府还未完成全国的统一，打仗的钱还未必够用，因此执行预算的财政部回复大学院，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可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1: 温饱都不能解决，你还怎么去做艺术？
0: 或许是靠裙带关系上下运作，或许是萧友梅的执着让官场中人动了恻隐。原来曾短暂同事，当时是大学院中层干部的杨信佛，为萧友梅搞来6万元开办费中的3000元。为了迅速把生米煮成熟饭，萧友梅急匆匆赶到上海，找老师，找教工，找校舍，在拿到钱2天后登报招生，登报5天后接受报名，报名27天后完成招考，并补办了开学典礼。
1: 零的突破，当年的这个稀里哗啦的勉为其难的这样的起步。
0: 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弱国，内乱还没有结束，经济文化都还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却紧随欧美先于日本成立了世界第18个、亚洲第1个音乐学院。萧友梅、蔡元培是要在这片贫困落后的土地上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智及其艺术。
1: 那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复兴啊，讲中国梦啊，这都跟这个有关。我觉得，先贤们他们都想到了
2: 这些音乐巨匠，他们的贡献是在音乐界，但是又不止于音乐界，超越了音乐界。
0: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为了让中国从现代

0: 文明程度上不落后，让中国国民从修养上、情操上能够与世界接轨，不再被世人看不起，则靠的是蔡元培、萧咏梅们近百年前就开始的砥砺前行。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其前身就是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第一任教务主任、第二任校长萧咏梅都不知道，以他们成立的这所学校为发轫，中国截至2017年已经有了11所专门的音乐学院，另还有30所大学有附属的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每年培养学生以数万计。而90年前国立音乐院的成立典礼上，老师、学生加上到场嘉宾总人数才40余人。当年终于有了独立的音乐学院的萧咏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她的学校。建校伊始，作为学校仅有的6名教师之一，萧咏梅事无巨细地处理全院的行政、教务工作，讲授全院的理论、作曲等课程。
1: 他当时说，就要用枪炮来代替弓箭，用火车代替骡马，要以这样的速度，超赶世界。
0: 家国情怀加上长期接受德国式教育，还有一定自身性格原因，萧咏梅特别珍惜时间，从不无事闲聊。
2: 萧咏梅有一个外号叫 staccato， 这个呢是一个音乐术语，意思是断奏，简短的啊。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印象中间，她就是一个说话非常简要、简明扼要，从不跟你多废话的这么一个人。
0: 几乎所有人都讲萧咏梅古板、刻板，过于严谨、严格。有名门望族的子女想入学，但考试不及格，托蔡元培说情，被萧咏梅回绝。萧咏梅自己的堂妹萧婉寻是钢琴专业的学生，离毕业的要求只差2个学分，萧咏梅也不留情地让她退学。
3: 对她来说是个很寻常事，你达不到这个基本要求就不给你毕业，她甚至连动静都不会有，谈不上大义灭亲，不要升华。
0: 萧咏梅以自己不太随和的性格，还要完成对于她可能比较痛苦，而对她的学校无比重要的事情。
3: 到南京去讨款，但是去趟南京不容易，他经常去南京，主要工作就是没有经费了。有时候那1/3甚至1/10到位，就很不错。
0: 后来，国家经济好转，政府为大学的校长拨发专款，购买校长专用轿车。萧咏梅不坐轿车，每天步行上班。他的校长专款被他挪用购买了学校音乐会上缺少的高级钢琴。因为性格古板，不懂变通，萧咏梅容易得罪人，在学校渐渐有了政敌。教务主任一职他本来要请自己的挚友青竹来担任，但当他发现在校兼职的黄字能力和才干都更适合这个位置时，就放弃了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的清楚，而亲自找上门去邀请未必支持自己但对学校更有利的黄字。黄字留学美国，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是当时国内对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掌握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人。一个现代音乐院校的立校之本就是作曲。
3: 音乐史是作曲家的历史，我们为什么称它为一代宗师？

0: 它奠定了中国专业理论作曲教学的基石体系，是它建的。
1: 直到今天，黄自带来的作曲教学体系还在中国的音乐学院里发挥着作用。黄自还相助萧咏梅借鉴欧美制度制定教学大纲，设置课程。萧黄联手是从来没有音乐高等教育经验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实体的现代音乐教学，为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形成了模板。这些被启蒙者陆续从这里走出，他们很多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响当当的人，日后作为音乐家或音乐教育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0: 萧咏梅先生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专业音乐教育鞠躬致伟，

0: 国立音乐院成立不到两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改为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肖友梅好不容易迈出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上的一大步，又不得已退了半步。肖友梅愤然多次辞职，未被批准。1928年，武三惨案在济南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7000中国军人轻易被日本军人解除武装，另7000中国军人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伤亡，10多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人员被杀害，其中最高领导蔡公时被杀前，还被割去了耳朵和鼻子。日军占领济南后，抢夺财物，奸淫，并屠杀平民1000余人。武三惨案发生1个月内，肖友梅连写《国难歌》《国耻》《国民革命歌》3首歌曲。他说：“这里的歌词是我们悲壮的叫喊，这里的曲谱是作战的武器。”
1: 我说：“我要高技术的，我不管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这个民族的灭亡都要就快要。”快要到头了，我还在家里天天搞这个，歌舞升平，还在开了个很典雅的这样的这种音乐会，不是的。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又一次被无情欺辱，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视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东北3省很快即将落入日本人之手。国难当头，肖友梅又一次迅速投入创作，他写出了抗日歌曲《二部合唱从军歌》。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国立音专师生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肖友梅叫人把1915年曾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日本试图吞并中国的21条写成条幅，挂在显眼的地方，作为长期提醒自己的警号。
1: 肖友梅是一个非常爱国的教育家。
0: 近卫秀弥，著名指挥家，被誉为日本交响音乐之父。他以工部局管弦乐团客座指挥的身份，提出要到国立音专访问、演讲，并赠送国立音专钢琴。为了给学校教学增加一架钢琴，肖友梅接待了这位来自敌对国的来宾。但在演讲环节，近卫秀弥被要求不要用日

0: 而采用萧咏梅和他都通晓的德语，萧咏梅自己来进行翻译。
1: 保持他作为校长和这个学校的这个尊严，他做了一个折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身为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的校长，萧咏梅编纂出版了很多面向大众的普及音乐的书籍。
2: 他一直试图用音乐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作为一个武器，来提振国人的精神。
0: 这些书籍里包括被称为音乐小百科的普通乐理和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小提琴教科书。
1: 我都不知道萧咏梅会不会拉小提琴，哎，可能会拉一点。他要写小提琴教科书干嘛？他没有办法，他要在不同层面上普及。
0: 萧咏梅48岁结婚，51岁儿子降生，这即便在今天，也绝对属于晚婚晚育。一直为学校奔忙，应该是他顾不上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他给儿子取名萧琴，取意民生在琴，业精于琴，荒于戏。生下萧琴的1935年，萧咏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的他的学校也有喜事。之前在8个年头里一直租赁校舍，平均每2年搬一次家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终于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校舍。
1: 江湾校址还是个工地，就是要拍照片留影。那个时候拍照片是个很难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拍上照片呢？他打扮得很正式去拍照片。我们不能体谅国立音专的师生的这种感受。
0: 现在看80多年前建设的江湾校区，不难想象当年其不菲的投入，但很难想象的是，在当时政府有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需要用钱的情况下，那笔可观的校区建设经费，萧咏梅是如何讨到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自卫，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8月13日，日本军队向上海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中日全面战争由此爆发。淞沪会战中，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中国成立的亚洲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成了危楼。国立音专是萧咏梅的孩子，江湾校区则是萧咏梅呕心沥血为孩子置办的房产。但房子住了还不到2年，萧咏梅又带着孩子回到了四处租房、不停搬家的颠沛状态。

在随时可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企业关门，学校停课，市民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在行装简单的逃难的人群中，却有一支满载笨重的乐器和图书的队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这支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搬家两次，期间还完成招考。就因为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坚持，即便耳畔炮声隆隆，但他的音乐学府一定要正常开学。一位音专同学曾记述道，今年也居然有开学典礼。

这是意料不到的事。在典礼上，肖友梅讲到，我们的校舍虽在炮火之下，但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积极准备，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英专。同学回忆，校长最后的几句话像春雷一样贯我的耳

他说那是不妥协、不投降的意思。抗战胜利后，他就剃掉。中国军队付出了阵亡33万人、空军损失过半的极大代价，但日本军队最终于3个月后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国立银砖搬进租界，勉强立足。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为止，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国民政府一路逃亡，迁都重庆，要给孤岛内的国立银砖经费，只能通过地下钱庄。给予国立银砖的经费要么晚要么少。校友们苦苦守候着他创建的这所学校，期待渺茫的转机。萧友梅本患有肺结核，由于长期在战乱的惶恐中劳碌，供给欠缺，营养不良，导致旧疾复发。1940年，他频繁出入医院，而不见病情好转。中国军队在节节败退，日本对英法美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孤岛越来越有被海水冲垮的危险。上海租界内暴力事件频发，物价飞涨，教职员们普遍入不敷出，国立银砖越来越朝不保夕。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一些留在上海的文人陆续下水。萧友梅与汪精卫同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的大管家楚明义私交甚好。一度有人传说，汪精卫已经准备给萧友梅当教育部长。无论从他挚爱的学校，还是自己的身体考虑，萧友梅都很容易动摇。学生入学和毕业，在萧友梅手上从来都是严进严出。此时已经内忧外患中的萧友梅以此回应拉拢，学期中期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发给文凭，让高年级学生早日离开这所国立学校，去给他认同的那个中国效力。等到了学校和自己都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刻，萧友梅才在给教育部的信中第一次透露，他本人从1939年8月到1940年10月，长达14个月，每月个人透支200元。1940年12月31日，寒风刺骨，已经弥留之际的萧友梅叮嘱身边的人，考试用的钢琴旁边有一个外通天井的门户，门户有一条长风，会吹到弹琴者的手，使之动弹不得，要用硬纸裁一纸条把门缝封闭。之后与世长辞。这位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在与落后、蒙昧、外敌斗争一生后，56岁倒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启蒙之路上。

0: 普京会见伊朗总统，称将竭力协助结束中东冲突。胡塞武装袭击导致沙特利雅得机场飞机受损。英国男子种出1295公斤巨型南瓜，刷新世界纪录。一周备餐走红，亚硝酸盐从哪儿来？云南昆明繁华新闻旅，消费有活力。黑龙江省空中哨兵守护万顷林海，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4: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在土库曼斯坦参加地区峰会前会面。普京表示，俄罗斯已准备竭尽全力协助结束中东冲突。
5: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0: 普京还说，伊朗为结束战事付出了切实努力。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每次与美国谈判后都会遭到美国袭击，但伊朗不会退出谈判与对话。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提出新的方案。佩泽西奇扬还表示，美国正在走单边主义道路，但世界必须走向多边主义，绝不能接受单边主义在全球蔓延。关于俄伊两国关系，普京称双边关系发展积极，去年两国贸易额增长了21%以上，今年前几个月这一趋势仍在延续。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7号，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这个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4: 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升级了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行动，试图通过导弹攻击封锁沙特领空并破坏其石油设施。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袭击导致

0: 沙特利雅得机场飞机严重受损。
1: 据知情人士透露，受胡塞武装袭击影响，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一架商用客机八号在机场航站楼停靠期间起火并严重受损，原因可能是被拦截碎片或其他投射物击中。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无法排除这起事件造成人员受伤的可能性。另外，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后，汉莎航空和印度航空宣布将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当天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虽然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于当天正式关闭，但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低限度范围内维持运转。对于上述内容，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说，在与以色列政府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
0: 在美国犹他州举办的亨茨曼世界老年运动会上，61岁的健身爱好者唐纳简·怀尔德以5小时平板支撑打破了自己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怀尔德来自加拿大艾伯塔省，他曾在2024年以4小时30分11秒创下女性平板支撑世界纪录。这次他在运动会开幕式上向自己的纪录发起挑战，最终坚持5小时，突破了自己的纪录。他表示，挑战过程中一度想放弃，但现场观众不断为他加油，帮他挺过了最后的10分钟。如果新纪录获得认证，这将是他的3项吉尼斯纪录。此前他还以1小时内完成1575个俯卧撑，创下女性世界纪录。亨茨曼世界老年运动会首席执行官表示，怀尔德发起的挑战正是老年运动会的意义所在。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仍能继续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
0: 近期又迎来了英国一年一度的巨型蔬菜称重比赛。一名来自汉普郡的种植者培育的巨型南瓜正式称重达1295.8公斤，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1: 65岁的伊恩·佩顿将这个名叫巴西拉的巨型南瓜带到伯克郡巨型南瓜称重赛，并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监督下正式称重。它的重量为1295.8公斤，周长超过6米。这一重量打破了佩顿和双胞胎兄弟斯图尔特2025年创下的纪录。当时他们培育的名为麻瓜的南瓜重达1278公斤。伊恩·佩顿和斯图尔特一起种植巨型南瓜已有50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参加比赛。巨型南瓜巴西拉将在南安普敦附近的农场展出数周，最终将成为牛的饲料。
0: 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的大型回顾展10月11号起在纽约惠特尼美术馆展出，展览汇集100余件作品，重新审视这位经典波普艺术家的创作理念。
1: 本次展览共展出罗伊·利希滕斯坦130多件作品，包含《拿球的女孩》《看米奇》等经典代表作。展览完整还原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复刻其1962年首次画廊个展场景与1983年的街头大型壁画，清晰呈现其个人艺术风格的成型与演变过程。利希滕斯坦的作品取材于通俗漫画与商业广告，以原色配色、粗线条轮廓和印刷网点打造出辨识度极 强的波普艺术风格，其作品看似机械复刻，实则全部为手工创作。通过投影放大、模板工艺处理图像，探讨图像复刻与艺术传播等命题。策展团队表示，利希滕斯坦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预判了图像数字化传播的发展趋势，其艺术理念具备持久的研究与参考价值。

0: 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报告显示，1970到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缩减了73%。
1: 地球生命力报告在1970年至202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这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面临的最常见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物种入侵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当地时间8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要求逮捕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兄弟、前联邦众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爱德华多目前居住在美国，这项决定由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作出，与美国政府对巴西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一案有关。今年6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对爱德华多展开缺席审判，裁定他胁迫司法罪名成立，判刑4年0个月。智利政府当地时间8号通报说，受强降雨影响，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拉斯孔德斯区当天突发洪水，导致多人受伤，建筑受损，部分车辆被冲走。智利总统卡斯特宣布拉斯孔德斯区进入灾难状态，教育部门已宣布当地所有学校9号停课。近期，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野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一度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越国境，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当地时间9号，新加坡中部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创下今年新高。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多地已宣布停课，柔佛州数十万名学生改为居家学习。近日，捷豹在美国纽约正式发布旗下全新纯电跑车 Type 01，这是一款4座豪华旅行跑车，综合最大功率超过1000马力。这款车型0到100公里加速仅需3.2秒，最高时速可达240公里，是捷豹有史以来动力最强的公路车型。官方称其最长续航里程可达约720公里。这款纯电跑车计划于2027年初上市，起售价约13万英镑。谷歌公司近日宣布，其一款升级版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工具已在全球范围上线。这款工具可检测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中是否包含 AI 生成内容的水印，并支持识别包括 OpenAI 在内的其他开发商模型生成的内容。谷歌目前已把这个检测工具集成到相关应用和浏览器上，方便用户直接开展核验。亨利·马蒂斯是法国著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野兽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近日，一场名为《马蒂斯·房间里的世界》的展览在意大利米兰开幕，展览展出约100件作品，展期至2027年2月21号。展览探讨欧洲以外不同地域和文明如何从内部塑造马蒂斯的艺术语言，重新定义西方现代主义的边界。
0: 欢迎收看由观舒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舒宝。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

0: 公司是热一热就吃，但网上一直有说法，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多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
1: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2: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1: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2: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1: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0: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里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那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
2: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2: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0: 那一周备餐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专家提示，有一套简单的操作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生成链条。
1: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2: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0: 金秋时节，云南昆明。

0: 繁花似锦，公园和花市都花香萦绕。繁花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带动了文旅消费升温。
1: 在昆明大观公园，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勾勒出诗意满满的秋日园林画卷。大批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感受繁花盛景。
2: 菊花的话代表着一种淡雅吧，淡泊名利。来到这边感觉也挺热闹的，感觉也挺漂亮的。
1: 依托秋日美景，公园在业态上不断推新，融入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持续拉动景区客流。公园里赏花氛围浓厚，在斗南花卉市场，应季鲜花也是琳琅满目，菊花、向日葵、玫瑰、百合等各类花卉摆上了货架，花香扑鼻，满目缤纷。市场也成为了市民游客赏花的好去处。
3: 觉得这儿花很漂亮，然后也很实惠，跟我这个花环比较搭配，所以我买了这个。
4: 很多的鲜花进来，那各种花香，然后觉得那个生活很美好。
1: 国庆假期，斗南花卉市场累计完成鲜切花交易量约1.6亿只，实现交易额约5400万元。近年来，斗南花市不断突破单一的花卉交易功能，逐渐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

0: 逐渐泛红，铺陈在广袤的滩涂之上，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海边的别样秋景。
1: 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临洪河口的沿海滩涂上，一望无际的红色铺展眼前，连片剪蓬草错落生长，随风摇曳。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赴此地，定格这片滨海秋色，
2: 和家人来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心情特别愉快。
1: 剪蓬草耐盐碱，是沿海滩涂常见的植物。每到秋季，叶片随着气温变化由绿转红，大片滩涂也因此呈现出红毯一般的绚烂秋色。滩涂深处，东方白鹳也来到这里栖息觅食，它们时而低头寻找食物，时而缓步穿行，似乎也在欣赏斑斓的滩涂，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机。
0: 在过去，城市公园大多是散步观景的生态绿地，如今随着公园加模式不断探索，体育运动消费不断融入了公园场景，公园不再是观光打卡，更成为激活健康消费、重塑休闲方式的复合空间。
3: 这座位于武汉江岸区的体育公园占地约1.22万平方米，公园划分为公益运动场地、专业运动场馆以及智慧停车场等区域，室外篮球场、户外乒乓球台、综合服务中心免费向市民开放，同时还配套网球、羽毛球、室内乒乓球等专业的室内运动场地，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运动需求。
4: 武汉的桥下空间很多，建成这个公园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打球的好去处。
5: 平常打球要开出去好几公里，现在在家楼下就可以打羽毛球了。
6: 我们在这个场馆提供有散客定场打球、课程培训、赛事活动、还有团建等等多样性的服务给到周边的居民。九月初试运营以来，我们在这里累计接待了有2000多人次的这个客流，在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我们的定场率也达到了90%以上。
7: 前期我们对周边的学校、居民楼、写字楼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发现大家有停车、运动和休闲的需求。我们结合桥梁的结构特点，在桥下进攻较高的位置设置了运动场馆，较低的位置设置了停车场和休闲街区，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需求。
3: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园不只是打球健身的场所，还补齐了体育消费的链条。咖啡店主告诉记者，正是看中这座运动公园的特色属性与周边潜在消费人群，他投入10万元打造这家精品咖啡店。门店11期间刚开业，目前客流量就十分可观。
8: 刚好有个咖啡店、汉堡店、超市，没想到这个地方业态还挺丰富的。然后刚好喝个咖啡，慢慢的换个鞋，把球拍拿出来，换个手胶，上场等人打球，挺好。
3: 而这座体育公园所在的桥下空间，几个月前还是一处闲置杂乱的城市角落，常年面临环境治理难题，不仅影响城市颜值，还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9: 在这个地方建设体育公园，主要的考虑是滨江商务区建设的推进，人流量逐步增多，所以我们建设了体育公园。下一步我们也会逐步的探索桥下空间利用的更多的可能性，尝试打造公园加文旅和公园加商业的模式，激发经济活力。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0: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名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还有的勇士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9号启动，12号结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

0: 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丹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省空中哨兵守护万顷林海。
10: 一个航线下来能飞4400公里以上。
0: 俄罗斯游客跨越界江，尽享龙江边城秋日魅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八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研究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九号，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以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为议题开展专题协商。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省领导刘振国、丛立、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出席。
0: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书宝。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达2077万公顷，是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进入十月，全省迎来了秋季森林草原高活险期，一批全新上岗的空中哨兵凌空值守，为守护万顷林海筑牢智慧新防线。
2: 我现在在瞻和林区的直升机上，从空中看，草塘、林帆、沟隙一目了然。地面巡护一天走不完的路，我们几十分钟就能覆盖。今年直升机新增了应急通讯设备，在信号薄弱区也能够将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反馈。同时，直升机的尾翼还可以携带5吨左右的水量，遇到火情第一时间进行灭火。
3: 跟那个 GPS 相连接，确定你飞机的准确的位置，一个航线下来能飞4400公里以上。
1: 瞻和林区坐落于小兴安岭北麓，事业区总面积超75万公顷，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巡护直升机视野开阔，机动能力强，擅长大范围长距离山间巡查，凭借站得高、看得远、跑得快的优势，成为空中灭火的绝对主力。直升机负责广域巡航，而密林深处的精细排查则交给无人机来完成。今年通北林区与东北林大合作搭建了智慧指挥平台，这些机巢就像是大山里的驿站，让无人机可以自主起降、自动充电，实现24小时全天候值守。
4: 你听，咱们无人机飞来了，这是我们新配备的无人机巡护，它是24小时自动巡防，它就代替咱们人的眼睛。
5: 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呢，它会及时的反馈到我们那个操作人员手机上，这样我们便于我们进行一个应急处置。
1: 轻型无人机发现隐患信号后，重载无人机随即接力登场。它的最大载重可达150公斤，能够快速投送灭火物资，避免小火酿成大灾。在绥陵林区，今年还启用了全新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突破黑夜、大雾、林木遮挡带来的观测难题，通过精准捕捉隐匿在密林中的异常热源，做到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截至目前，今年秋季森林防火工作中，全省启用12颗卫星、20架飞机助力空中巡护。龙江森工集团配备防火无人机430架，建成自动化智能机巢71处，一张高空广巡、低空细查的空中哨兵森林防火网，正在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0: 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出入境人员8.5万人次，同比增长18.46%，其中出入境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1%。大批俄罗斯游客跨越界江，赏五花山色，品特色美食，尽享龙江边城的秋日美丽。

0: 走进黑河景河大峡谷，五花山色层层铺开，不少俄罗斯游客也专程前来。栈道上游客结伴漫步，密林间两国语言交相呼应，为五彩斑斓的景河大峡谷增添了跨越国界的别样活力。
1: 这次我和爸爸一起来的，我最喜欢这里峡谷的景色，喜欢那个透明的观景台，在这里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2: 免签一年，我们景区客流达到50,000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30%。
0: 在秋日的饶河，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一家家特色餐馆里，俄罗斯游客络绎不绝，特色东北菜让他们感受到龙江边城的烟火气息。品尝完美食，逛街购物也是俄罗斯游客喜爱的休闲项目。秋日观光、特色美食、跨境采购，成了他们在饶河度假的标配。
3: 同江口岸也迎来大批跨境游客，一套暖心的畅游同江小程序成为今年俄罗斯游客跨境出行的好帮手。
0: 小程序支持中英俄三语切换，整合景区导览、食宿预订、交通查询等功能，100多家商家入驻平台，实现一机游同江。
4: 想去哪儿？怎么走？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直接就能看懂，太方便了，还可以学习中国文化。
0: 同江海关还为大型团组开设专用通道，提供专门咨询引导。口岸联检大厅内，俄语志愿者随时在岗答疑，各大景区也布设多语种标识，全方位服务跨境游客。
5: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6: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6: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8: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6: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8: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6: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9: 对症；
6: 尿痛、尿不尽，
9: 对症；
6: 下腹不疼，
9: 对症。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8: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0: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1: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6: 现在拨打电话。

0: 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哈尔滨多云转晴，13到2度。哈尔滨明天晴，18到9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阴转晴，10到-4度。黑河晴，11到-2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14到5度。绥化多云转晴，12到2度。大庆多云转晴，14到4度。伊春多云转晴，11到-3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2到-1度。鹤岗多云转雨加雪，11到-2度。鸡西多云转小雨，15到4度。牡丹江多云，20到6度。双鸭山多云，14到4度。七台河阵雨，15到4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3到2度。

0: 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在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咱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我们欢迎张博士。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那现在呢，我们所处的位置呢，还是目前哈，昨天前天那个地儿，也就是我们玉木耳的种植基地。大家今天可能也特别好奇啊，昨天如果看见节目的朋友会说，第一天送了5000袋，对吧？然后呢，昨天呢拦也没拦住，送了3000袋。哎，那本以为正常今天应该没有了。这张磊博士、梁涛怎么还在这儿呢？干嘛呢？怎么还在这儿呢？对不对？怎么还没走呢？那这么好的玉木耳，是不是今天还要免费送呢？
1: 哎，没错，这么好的玉木耳呢，今天确实还是要免费送给大家。
0: 免费送了，
1: 送多少？1532袋。
0: 1532袋。
1: 对，仅限今天最后一天。梁涛，你再把我们玉木耳的福利政策给大家讲一下。
0: 我们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那大家伙这个听好了，那我手边的这一款哈，叫做古益农有机玉木耳，哎，就是我们张磊博士手上这袋哈，老好了，源自于深山养巴，产自安徽大别山生态种植基地，那遵循的呢是有机标准种植，哎，自然晾晒，精挑细选，无农药。药无化肥无添加，那白玉木耳呢纯有机，而且呢是脆嫩营养啊，咱们经常讲真是数第一了啊。这么优质的有机玉木耳，今天我们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就免费送给大家，一共是1532袋啊，每人呢是限购袋限领一袋哈。那么想拿到这款有机玉木耳的朋友们，抓紧时间通过我们屏幕上的联系方式赶紧联系我们，因为只有1500多袋了哈。那么这么好的玉木耳呢，大家拿到手之后啊，这个我得重点提醒一下，如果觉得哎吃完之后觉得真的很不错还想要的话怎么办，你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联系到我们进行购买了。这是我们这一次助农特惠的一个专场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好东西能够广而告之哈。咱们每袋是10块钱啊，每袋是10块钱哈，然后咱们是5袋起购。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就这么好的这个玉木耳啊，今天为啥还送呢？然后我看那树哈还有零头长的。
1: 对，
0: 我们已经送了2天了，今天还要接着送吗？
1: 为什么今天还要给大家送1532袋的这个有机玉木耳呢？这个量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对，
1: 实际上就和我们后台发生的事儿有关系。
0: 我特别想知道1532袋是怎么来的。
1: 后台发生的事儿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啊！我们很多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啊，人家不是来免费领取的，人家不要这个免费的福利，
0: 不免费领取。
1: 对，
0: 啥意思？为怎么不领都来买呀？
1: 也是心疼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的这个农民朋友们
0: 哦，
1: 人家直接呢就下单要购买啊，全都是要来花钱买的
0: 啊，就是不领了，我直接买。
1: 对
0: 哦，
1: 那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一遍一遍的跟我们的观众解释
0: 啊，
1: 说我们这款玉木耳呢免费送，不用花钱
0: 啊，
1: 直接报名就能领取一袋。
0: 嗯，
1: 咱们观众是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人家都说
0: 啊，
1: 农民太不容易了，我们不能白占人家的便宜
0: 啊，
1: 这么好的玉木耳，我们要花钱买。
0: 嗯，
1: 那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去支持和帮助这些农民朋友们
0: 啊，明明有免费福利可以领，大家呢却宁可花

0: 自己的钱也要帮助哈，帮一把咱们基地里这些每天靠这个天吃饭，靠双手挣钱这些农民朋友们，哎呀，很感动哈。那这份心意真的太珍贵了，我相信哈，虽然今天咱们的方总没有在现场，一定要带到大家的这份心意，太好了。
1: 正是因为大家这份真心，这份支持，本来呢，我们昨天是准备了3000袋的玉木耳，
0: 对，
1: 按照咱们往常领取的速度啊，
0: 嗖嗖
1: 嗖嗖嗖啊，
0: 早没了，
1: 被领取完，
0: 对对对。
1: 那很多人呢主动放弃了免费领取的这个机会啊，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花钱购买。哎呦，所以昨天呢咱们预定免费赠送3000袋的这个名额啊，最终只领取到了一半左右。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免费送给大家。
0: 这里呢咱们提醒各位啊哈，这个一共是1500多袋的这个玉木耳，数量其实并不是很多，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那还是那句话，白玉木耳纯有机，脆嫩营养属第一。那这么优质的有机玉木耳呢，今天我们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咱就免费送，还剩下1500多袋。领完了，咱们今天这个助农专场活动就完美的落下帷幕。
1: 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对，
1: 因为呢昨天的事儿，人家方总今天还特意交代我。
0: 方总又说啥了？
1: 咱们这1532袋的玉木耳呢，今天无论如何都得让大家呢免费领完。
0: 哎，这可咋整哈？是免费给大家都不要了，
1: 不
0: 要花钱啊。哎，张博士哈，我特别想问你哈，方总今天我看半天啊。人没来，
1: 人没来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呢？
0: 去了
1: 你是不知道，咱们昨天的订购量比第一天呢还要多，
0: 还要多。
1: 现在啊他们是紧急总动员啊，厂里现在呢是全员加班去打包发货啊，所以呢方总啊带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忙的是脚不沾地。但是呢无论方总他来和不来，我们这1532袋呢玉木耳今天必须让大家免费领取完。如果还像昨天那种情况一样，估计咱俩明天也走不了，
0: 明天走不了了。哎呀，那太好了哈，那明天咱还得继续哈，
1: 这个就得看大家的领取速度哈。只有最后的1532袋，领完即止。
0: 我觉得这个方总的人呢也挺有意思，就是见过上赶着卖的，没见过这个上赶子送的。
1: 人家方总就说了啊，他都拿出来让我们免费送了，是不是？既然送了，咱就守信誉送完，而且送出去的东西，哪有往回收的道理？
0: 还是很有格局的。
1: 再有呢，就是正好他也没来
0: 啊，没来。
1: 我这个有啥我就说啥。
0: 方总没来吗？确认一下，没来啊。
1: 其实人家方总表面呢是让咱们把这1532袋的玉木耳送完再走，实际上呢，他也有出于自己的考量
0: 啊，有私心啊，
1: 希望我们呢又多花一天的时间在我们平台上宣传一天啊，让我们这款深山珍宝也能走进千家万户。
0: 明白了，打广告呗。
1: 对，所以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最后的这1532袋的有机玉木耳，大家领完活动就彻底结束。我们在这儿呢也拜托大家赶紧打电话，赶紧联系。
0: 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那么大家伙呢在一边支持我们的同时啊，也一定别忘了把这份免费的福利呢带回家哈，别光顾着这个心疼我们的农民伯伯光顾着买哈，也把属于自己的这份福利千万别落下了哈。我觉得这是方总的一片心意啊哈，准备了这么好的有机的玉木耳，就是让大家免费尝免费吃，那您领了，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一款玉木耳的最好的认可了。
1: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啊，那我也再次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我知道大家呢非常支持我们
0: 啊，我感受到了
1: 这份心意呢，我也特别感动。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因为认可咱们这款有机的玉木耳的品质来领取，来这个购买。我也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款玉木耳你拿到手之后绝对会被它的品质惊艳到。其实木耳对于我们观众朋友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食材，
0: 这好像是居家必备的一个食材。
1: 对，
0: 对吧？
1: 但我们这款玉木耳呢是木耳界的白富美，是在李玉院士的原始菌株的基础上，针对我们大别山的当地的气候再次进行了优化和改良，培育出来了完全适合当地环境生长的新菌株。
0: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它其实是一个混血儿，是吧？哎，
1: 北方的菌种在南方呢经过改良和升级之后形成的这种玉木耳。这个玉木耳呢它的胶质含量非常的丰富，比原来的菌株培育出来的玉木耳哈要高出一大截。
0: 它是不是就是这个厚度特别 Q， 这原因它也是胶质特别丰富的原因？
1: 就是因为胶质高，

0: 要不然它不可能这么厚这么 Q 弹是吧？
1: 对，哦，那这个里面的氨基酸呢，钙铁含量等等这些营养成分也更加丰富，所以它晾晒干了之后呢，我们听它的声音也是很清脆的，
0: 也是很清脆的哈。
1: 对，
0: 那下面时间呢，这个哈，我们觉得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哎，没有对比没有伤害。那下面时间我们对比一下，说好的玉木耳是这样，那如果说普通的玉木耳是什么样呢？哎，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展示哈，来，这个来我们掂一掂哈，大家看一眼。这个就是我们在市面当中啊购得的一款普通的这种玉木耳，它的颜色呢相对就是比较暗。哎，你看这个对比能看出来。我们这样，我们对比更明显一点哈。哎，这样好不好？哎，这样哈，这个质地呢相对就比较发，我们怎么讲发柴是吗？
1: 发干。
0: 对，你看它也是泡发好的。你看这玉木耳就是这样，它也是那个泡好的。但是咱们这款玉木耳，你看。洁白如玉，晶莹透亮，肉质紧厚，形状规整，看着就有食欲。所以说啊，这个我觉得张老师真的是啊，这个不比不知道啊，一比吓一跳。你看我们整个这个木耳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木耳跟木耳之间的差距哈，你看我们就通过这个肉眼就能够一见高低。
1: 而且咱们这款纯有机的玉木耳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只采头茬和二茬最好的玉木耳，
0: 最好的，
1: 只有头茬和二茬长出来的木耳，营养沉淀是最足的，最新鲜，口感呢也是最脆嫩的，往后几茬的木耳，营养慢慢流失，口感也越来越差，就跟我们土壤一样，你看我们土壤的养分也是有限的，头一茬、第二茬长出来的时候，吸收的养分呢最充。所以营养最丰富，哎，是吧？
0: 对对，
1: 到了第三茬第四茬再长，养分已经被前面吸收的差不多了，然后它的这个菌株啊，包括我们这个植株哈，跟我们的植物有点像，后面长出来的就没有新长出来的好。
0: 对，所以呢我们刚才啊通过这两款啊木耳的对比之后，你就发现什么是高品质什么是绿色，什么是 Q 弹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哈，白玉木耳纯有机，脆嫩营养属低。那这么优质的有机的玉木耳呢，今天我们大家伙呢不需要花一分钱哈，不需要花一分钱，还剩下，我们刚才场外已经跟我们沟通了，还剩下不到1000袋，还剩下不到1000袋，每位朋友限领取1袋。那福利活动呢仅此一天，其实不到一天了，我们随着节目进行的已经过半了，还剩下20来分钟。那么想拿到这款有机玉木耳的朋友们，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这一袋哈，来自于这个大别山脚下的玉木耳就直接给您送到家了。
1: 大家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因为这个木耳呢确实很好。熟悉我的观众朋友们呢都知道，我给大家找好产品啊，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先安全再有效。
0: 对的。
1: 那我们这款有机玉木耳呢，纯天然有机，无农药，无化肥，全程是自然晾晒，而且呢还拥有正规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哈，没有这个农药、没有化肥的纯绿色产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哎，我手里的这款哈有机的玉木耳绝对做到了。这两天我们在这儿跟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哈，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他们的实力，真正感受到他们的绿色，真正感受到了他们的营养价值。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包装袋的表面有中国有机产品官方的 logo。
0: 这个哈，我跟大家讲，这个老值钱了，
1: 老值钱了
0: 、
1: 这个标志呢有多严格，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清楚。
0: 对，
1: 这不是随便一款农产品呢都能够拿到的，必须从种植环境、生长过程、采摘加工，每一步都要符合国家的有机标准。
0: 没错，
1: 层层检测，层层把关，才能最终拿到这个权威的认证。
0: 这个挺不容易啊，这个。
1: 那我们这款玉木耳呢，种植在深山氧吧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远离工业区，远离污染源，全程都遵循着有机标准种植，不打一滴农药，不加一点化肥，更不用说任何的保鲜剂、防腐剂、增白剂。那生长成熟之后，也是直接自然晾晒风干，不经过任何的深加工，
0: 我们
1: 也不添加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所以说，其实哈，真是严选品质，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放心。那回过头来哈，就是说好的食材啊，其实一吃就分得出高低。就像咱们平时吃这个笨猪肉跟普通猪肉，
1: 对，
0: 我就能吃出来
1: 啊，你能吃出来，
0: 我就能吃出来啊，
1: 怎么吃出来的？
0: 好吃

0: 啊，好吃啊，
1: 香啊，嗯，对不对？那口感，那香味儿，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啊，纯天然的，绝对是无法比拟和复制的。所以说，咱们这个有机的玉木耳哈，您只要泡发之后下锅这么一尝，那种天然的鲜香的味道，脆嫩的口感，一吃。知道了，
0: 然后就咽口水了。
1: 哎呀，这说的自己都感动了哈。所以，哎，张磊博士哈，其实说到吃啊，大家伙现在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咱们这个白木耳哈，到底该怎么吃？嗯，又到了梁涛特别喜欢的环节
0: 了。昨天已经给你吃到我们的凉拌玉木耳了吗？哎，
1: 凉拌玉木耳最后都我吃了啊，这跟大家承认一下，都我吃了。凉拌那个玉木耳啊，味道绝了。嗯啊，然后今天咱们现场能不能，再给大家尝尝其他好吃的？
0: 已经想到了啊，所以今天呢，提前也给你准备好了。
1: 做什么好吃的了？
0: 来，小玉上菜。哇，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款呢玉木耳炒肉片啊，走，端上来。
1: 今天热菜啊？啊，
0: 没错。哎，
1: 因为一直啊，我就觉得这个木耳啊，哎呀，就是这个炒完之后啊。我很期待他的感受哈，可以尝尝是吧？
0: 你尝一尝吧，
1: 来，
0: 专门就是给你尝的。嗯，其实玉木耳和我们市面上的普通黑木耳吃法是一样的。嗯，温水泡发了之后，嗯，然后呢，在烹饪之前可以用热水再稍微焯一下。嗯，如果做菜的话，平时我们家里肯定是凉拌最简单。嗯，泡发焯完，放点蒜末，嗯，放点生抽，嗯嗯，最后呢再来一点点香油，
1: 好吃。
0: 这一就是我们的清爽的小凉菜。哎
1: 呦，太棒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哈，我一般认为凉拌是很脆的，但是我发现今天啊，咱们这是热炒的，但是整个感觉我觉得还是脆脆的。嗯，哎，我觉得这个太牛了。
0: 对，
1: 一点就没有影响它的脆感，
0: 是
1: 太牛了。嗯，
0: 其实我们那些质量不太好的木耳啊，就是很容易发囊。嗯啊，不管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啊，煲汤啊，还是炒啊，就很软塌塌的这个感觉。嗯， 嗯那我们这款玉木耳呢，不管是焯一焯凉拌，还是爆炒，还是煲汤啊，
1: 好吃，
0: 它口感都是很脆的。嗯，那当然呢，最经典的家家户户都爱吃的还是我们的炒木耳。哎，
1: 这里的肉也很好吃啊。嗯，
0: 所以今天特意给你准备的就是我们的木耳炒肉。
1: 我的妈呀！我给大家来个近景啊，来，
0: 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做吃播了。是啊，好脆呀！
1: 你看你能不能嚼出我的感觉？
0: 我嚼不出来。
1: 对，
0: 论吃我哪能比得过你啊！
1: 我告诉你啊，你来听这声，得啪的，那个劲儿不对，得啪的哈。
0: 我怕啪的声太大了。
1: 我跟大家讲哈，就这个味道真是绝了。所以在这里啊，我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声哈，咱们这款玉木耳，无论是这个凉拌，还是今天热炒加点肉，我觉得这个刚才我吃的时候啊，这咔嚓咔嚓的声音，脆爽弹牙，嗯。清香味儿特别浓，没有一点怪味儿，没有一点腥味儿。
0: 这个玉木耳呢，吃法其实非常简单，嗯，家家户户厨房都能做，嗯，凉拌清爽解腻，清炒鲜香下饭，嗯，煲汤呢提鲜增香，涮火锅入口脆嫩，怎么做都好吃。嗯，
1: 太好了，来，嗯，那个咱们这盘啊，先给我留着，一会儿把我那个我出门都带一个打包袋儿，来，那个你这筷子我先收了吧。嗯，好嘞，这个张博士的筷子收走之后，我从此放心了哈。
0: 然后就全都给你留了。哎，
1: 来，小玉来，一会儿我那个兜里有个打包袋儿，因为一会儿都装走啊。
0: 这盘子给人留下啊，盘子不能吃，
1: 盘着留下。好的，而且啊，我觉得哈，这个不放特别复杂的调味品，嗯，就是天然的食材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式烹饪。
0: 对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袋我觉得这一袋这个玉木耳拿到手哈，当天哈真得全吃完。
0: 那我觉得你是有点吹牛了。
1: 吹牛了哈，为啥呢？
0: 可吃不完啊。你看咱们这一袋干木耳好像没多少分量，嗯，但是咱们这款的玉木耳它的泡发率超高啊，能够达到1:12，
1: 就是说这一袋
0: 能够泡出来12袋。
1: 12袋啊，大家平时用的时候拿出几朵啊，拿出几朵一泡就能泡出这一大把。我跟大家讲讲，嗯，这几朵就能泡出这一大把，这一大把再加点配菜什么的完全够用了。
0: 对，哎，那这一袋能泡出来12袋，嗯，那你一天肯定是吃不完哈。啊，
1: 确实。
0: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再通报一下我们的政策。
1: 好嘞，嗯，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叫做白玉木耳纯有机，脆嫩营养属第一。那么这么优质的有机玉木

好的，今天咱们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送酒是免费送啊，咱们目前数量呢也不多了，每人呢仅限领取一袋，那福利活动呢仅此一天，那么想拿到我手里这款有机玉木耳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赶紧进行领取。当然尾声啊，梁道还得说那句话，我们这次呢是属于是助农的免费领取专场，如果您拿到手之后觉得哎，不管是占便宜还是怎么着，您觉得非常好吃，你想再买的话马上。

0: 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时间。我相信今天的朋友啊，都是冲这个玉木耳来的。
1: 免费，免费，真免费！白玉木耳纯有机，最嫩营养数第一，源自大别山深山养发，纯绿色、纯有机，零添加的古益农有机玉木耳，大型助农专场活动震撼开启，甄选礼遇院士优质菌株改良培育，只采头茬、二茬精品，肉质肥厚，胶质满满，无农药、无化肥，无硫磺熏制，无整形切割，自然晾晒，有机认证，安全无添加的纯绿色有机玉木耳，今天免费送。凡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报名成功的观众，每人仅限免费领取一袋，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错过今天再无免费领取机会。宁吃白玉木耳一朵，不吃普通木耳半斤。古益农有机玉木耳，口感最嫩，营养丰富，凉拌、清炒、煲汤、涮锅，样样绝配。一袋干木耳能泡出12倍的量，实惠又耐吃，让您全家都能尝到不一样的天然鲜香。有机好货不等人，免费名额更有限，抓紧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抢先获得免费领取的名额，把这款纯绿色的有机玉木耳免费带回家。
0: 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张博士哈，这位朋友这样说的，张博士、梁涛，你们俩啊就是这个百宝箱，只要有需要，你俩呢马上就能顶上去哈。这次活动呢我知道晚了，幸亏大家都想帮助这些辛苦的农民朋友，才有了今天最后领取这个玉木耳的机会哈。他说了，我就想买一款正经绿色的有机玉木耳。
2: 嗯，
0: 那之前都不正经了。这位朋友说哈，挺有意思哈。然后他说呢，外面干货吧，我不敢轻易的去乱买，就怕有这个熏制啊，有这个添加剂啊。但是这款玉木耳呢，我看上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他说原生态，干净无添加。他说我吃着比较放心啊。他说了，我邻居张姐啊已经收到了，她炒完之后我去吃一口，真香，菌的这个味道特别浓郁，就捏那么一小捏，泡发之后就炒了满满一大盘子。哎，我们没有说错吧？真的是货真价实，保质保量哈。他说了，这次错过以后真的没有机会了，就留言想谢谢张博士，谢谢我们的方总，谢谢大家给我们留出这么一袋的机会。
2: 其实呢，咱们很多朋友平时买干货的时候都是犯了一些错误，
0: 对
2: 啊，那就怕买不着好的，怕硫磺熏蒸的，怕掺杂，怕各种额外的添加，入口的东西呢谨慎一点永远都没错。咱们这款有机玉木耳呢，全程是规范培育，自然风干，不做过度的加工，保留我们本身浓郁的锦香，原汁原味，干净纯粹，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够安心吃，放心吃。
0: 太好了，
2: 那我们已经抢先领到的朋友呢，口碑也是口口相传哈。今天赶上末班车的朋友，登记信息之后，我们统一加急排序去发货，尽快送到大家的手中。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
0: 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您打个电话，您领取一袋，您泡发一下，无论是凉拌还是炒还是煲汤，您尝一尝这款玉木耳它的实力到底有多么强劲，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吃的特别满意的话，别忘了助农嘛，我们在做，大家也在做，买上几袋表示您对我们的支持。
1: 免费，免费，真免费！白玉木耳纯有机，最嫩营养数第一，源自大别山深山养发，纯绿色、纯有机，零添加的古益农有机玉木耳，大型助农专场活动震撼开启，甄选礼遇院士优质菌株改良培育，只采头茬、二茬精品，肉质肥厚，胶质满满，无农药、无化肥，无硫磺熏制，无整形切。

0: 科自然晾晒有机认证，安全无添加的纯绿色有机玉木耳，今天免费送。凡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报名成功的观众，每人仅限免费领取一袋，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错过今天再无免费领取机会。宁吃白玉木耳一朵，不吃普通木耳半斤。不易农有机玉木耳，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凉拌、清炒、煲汤、涮锅，样样绝配。一袋干木耳能泡出12倍的量，实惠又耐吃，让您全家都能尝到不一样的天然鲜香。有机好货不等人，免费名额更有限，抓紧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抢先获得免费领取的名额，把这款纯绿色的有机玉木耳免费带回家。
1: 好，看一下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张博士，他说一直在吃黑木耳，还真没尝过白木耳是啥味儿。啊，张博士，我也要报名领一袋尝尝鲜，要是吃着口感好，品质靠谱，我绝对再来多囤一些哈。我老伴呢，平时总爱熬这个银耳粥，说这个银耳啊，温润养人，滋阴润燥，对身体特别好。那我看这个玉木耳跟银耳都是白白的，长得差不多，我就想问问哈，这个玉木耳是不是跟银耳功效跟吃法差不多呢？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下，讨教一下哈。
2: 那我们肯定要分清楚，玉木耳是木耳，银耳是银耳，它完全是两种东西。银耳呢，主打的是滋阴润燥，软糯而且胶质感呢很足，
1: 对，
2: 它是适合炖甜品啊。那咱们这款玉木耳呢，它就是白色的木耳，它的特点呢是纤维更加丰富，然后呢胶质呢紧实，肉质肥厚，口感是清脆爽口的，
1: 太好了。
2: 而且我们这个玉木耳呢，能够清肠解腻，清爽不黏糊，更适合我们做家常菜，而且做法贼简单，
1: 贼多，
2: 一点都不挑吃法啊！你就说你想咋做，你会咋做？不管是凉拌、清炒、炖菜、煲汤、涮火锅，全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2: 煮粥也没事儿，它比我们普通的木耳更干净，免洗，没有杂质。
1: 对，你看我拿到这木耳的时候，你发现哈，它摘取的根儿啊，你看它没有那个根儿，
2: 它就没有根，
1: 没有根儿，全部都能吃，
2: 都不用摘掉。
1: 这个太好了。
2: 那我们很多朋友呢，长期大鱼大肉，肠胃呢是比较油腻的，消化也不好，多吃点我们玉木耳特别合适。
1: 太好了，
2: 它既有菌类的天然营养啊，没有负担，很好吸收。老人呢吃着也清淡健康，
1: 对，清淡为主哈。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伙抓紧时间哈，赶紧领取。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了哈。我要订10袋玉木耳，张博士，这个玉木耳真是太合我的心意了。现如今想吃点纯天然、无添加的健康食材，太难了。那么在您的节目当中呢，我看到产地大棚里哈，那一排排白白嫩嫩的玉木耳啊，全程不打农药，不熏硫磺，不添加防腐剂，而且都是人工采摘，精挑细选，然后经过这个自然的晾晒风干，原汁原味，这才是老百姓想吃的好东西，我们吃着也特别放心哈。他说啊，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木耳啊，五花八门，然后鱼龙混杂，我之前就想挑那种最贵的买，照样踩坑啊。杂质多，泡发差，口感还柴啊。这款玉木耳啊，有机种植，营养好，所以呢，他觉得特别靠谱。
2: 那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支持。咱们这款精品玉木耳呢，全部源自深山生态种植基地，依山傍水，环境优越，自然生态生长，全程是不施加任何的化肥，不施加任何的农药，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硫磺熏蒸啊，什么药水的泡发呀，没有任何的可疑。
1: 你来到现场啊，你都找不到那些化学东西，
2: 对，
1: 它也没有。
2: 从根源上就已经把控好了食材的安全。
1: 对，
2: 那我们人工呢，是每一朵每一朵的去这个采摘、筛选、
1: 对对对，
2: 也是用自然的这个风去进行晾晒，也保留了我们木耳本身的膳食纤维和天然的营养，原色原味，干净无杂质化，泡发率能够达到1:12，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啊。可能一般的或者差一点的只有1:5到6，
1: 那就不错了。
2: 对啊，我们这款玉木耳的产地直供，砍掉中间商层层的加价，实实在在呢，是一边帮扶我们的农户，一边呢把高性价比的原生态健康食材带到我们千家万户。大家选择呢相信我们，我们就一定会守住我们的品质底线，
1: 对，
2: 不掺假，不糊弄，让大家呢都能花实惠的钱

0: 吃到正宗、健康、放心的高品质云南。
1: 太好了，所以呢，其实这两天我们来到这个种植基地哈，做这场我们助农的专场公益活动，我觉得我非常的受益匪浅。那目前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目前咱们这款有机玉米的免费领取活动呢，即将接近尾声，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把这款高端的、特别绿色无染的这样一款玉米直接带回家。当然，如果您吃的特别好，别忘了给我们助助力哈，10块一袋，您抓紧时间也可以积极订购。好，以上呢，我们近这两天的这个助农专场公益活动哈，我们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以后监狱的事情，有一丁点风吹草动，第一时间通知我。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越权过问监狱的事情。记住，这是纪律，谁敢违反，别怪我彭忠良。

这里休息不了，带上医院。麻醉院，快！快！快！

0: 老彭回来了没有？还没回来。他一回来，请你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哎呀，老黄，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他自己上门了。
1: 我要连夜替沈刘可好，他为什么不在老黄？
0: 啊，我找你就是想告诉你，他上医院去了。
1: 去医院？为什么？谁批准他去的医院？
0: 他受伤了，需要送医院去治疗，啊，这是侯刚同志清楚。
1: 侯刚，他有什么权利批准他去医院？你有什么权利批准他离开监狱？回答我！
0: 我一时联系不上你，
1: 联系不上你就可以擅作主张。出了问题，谁负责？
0: 我问你，谁负责？
1: 胡闹！如果出了问题，你们全得承担责任。

刘豪，如果你真是被冤枉的，又何必越狱呢？把他带走。

0: 今天这里由我们负责，你们回去吧。
1: 可是，
0: 这是彭正亮同志亲自签署的命令。
1: 同志，这就交给你们了。

0: 其实我对你是信任的，可是你今天做的事情证明了我对你看法是错的。
1: 何必呢？
0: 我正要问你，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何必呢？难道党组织对你的信任不够，对你的器重还不够吗？
1: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彭忠良同志，这地方你待过，你在这儿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定有很多故事。你很紧张，
0: 行了，不跟你说这些了。明天你将接受人民对你的审判，你要为你所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
1: 在昆明街81号，你是接受徐恩初的单独审问的。仅仅从战后封存的资料来看，你是清白的。但是那资料都是敌人的资料，没有人能够真正证明你的清白。
0: 无稽之谈，我问心无愧。
1: 如果李乐群同志不是叛徒的话，那么是谁出卖了地下交通站？又是谁出卖了吴老红同志呢？
0: 刘可豪，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我在讯问你。
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叛徒最终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0: 你就乱咬吧，总之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明天一切都会见分晓。

0: 哎，李璐，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再说，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呀？
1: 还是一些工作上的事，我想再跟你好好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1: 还是刘可豪的事，你真的要刘可豪参加明天的公审大会吗？
2: 刘可豪越狱是事实，你也看到了，这就相当于不打自招。
1: 我觉得未必。昨天晚上李耀武自杀了，你不觉得这很离奇？
2: 哎，李璐，什么叫离奇自杀呀？李耀武明显是对他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恐惧，他的自杀很正常。
1: 这就奇怪了，李耀武恐惧什么？他害怕因为指使看守强奸乐群而要受到严惩。从李耀武自杀这件事来看，乐群被强奸并非是捏造，而是事实。这也恰恰地证明了我们当时怀疑乐群是叛徒是错误的，真正的叛徒另有其人。
2: 李璐，你这个结论下得未免太草率了。
1: 那刘可豪的事呢？你不觉得也太草率了吗？你就不能给他一点时间，也给我一点时间，来证明他是清白的？另外，我对李耀武自杀这件事也有怀疑，我觉得很可能是他杀。
2: 李璐，你这是在胡闹，这个结论可由不得你乱下。
1: 老彭，你想，李耀武为什么要在交代出乐群被强奸这件事实之后随即自杀呢？我觉得那个真正的叛徒才是最害怕的人，也是最想李耀武死的人。
2: 李璐，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0: 哎，可是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你个人的推测上，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1: 老彭，你举出的证据难道不是建立在推测之上吗？